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

0: 地处蒙静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9月15日星河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在县人武部举行，政府代县长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雪春参加。张雪春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光荣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默默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崇高的敬意。他寄语广大新兵，要牢记初心使命，未入军营先铸军魂，把家乡人民的期盼装在心中，要珍惜宝贵的军旅机遇，在军营大熔炉里锤炼品格，磨砺意志，勇于吃苦，刻苦训练，练就过硬军事本领，要心怀家国大义，勇担时代重任，扎根岗位，建功立业，努力交出无愧于青春、无愧于家乡的优异答卷，早日传来建功军营的捷报。仪式上，县人武部相关领导宣读应征入伍人员名单，新兵代表上台发言，抒发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青春誓言。现场与会领导为新兵家属颁发光荣之家牌匾，县乌兰木齐带来为

1997年9月16日，兰西拉、兰州、西宁、拉萨通信光缆工程全线铺通。9月14日，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以挂牌方式成功出让山东县大黑沙土镇大清沟坊子村石英盐矿勘查探矿权，最终成交价为4亿0845.1785万元。9月14日，吉林区开展养老机构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本次重点核查环境卫生、食品储存、消杀保洁、人员管理等关键环节，针对排查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建档立账，要求期限整改并开展普法宣传，督促机构落实常态化管控机制，守护老年人饮食安全。从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获悉，于9月12日晚收官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淘汰赛共进行79场赛事，累计吸引145.31万人次，现场观赛综合经济效益达6.47亿元。近日，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依托词源交易平台完成200万的视频生成类模型词源调用服务交易，这也是成为自治区首单通过数据交易场所场内完成的词源交易，实现了自治区词源场内交易零的突破。9月13日，由内蒙古自治区体育总局主办的全景内蒙古4640新能源汽车集结赛发车仪式在呼伦贝尔市举行，50余辆新能源赛车正式开启全程4640公里、贯穿内蒙古12个盟市的集结竞赛之旅。北京时间2026年9月15日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9月15日，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内蒙古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西安盟职业技术大学、西安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在西安职业技术大学举行，同步开展了人社厅、局长进校园就业政策宣讲活动，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集中推送岗位资源，提供一体化、精准化的公共就业服务。9月15日，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9月14日，我国嫦娥6号月壤样品赠送仪式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该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最新数据显示，截止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落实的项目资金超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事关每一个人，交通事故往往发生于瞬间，无论你是骑上拉风的小电动，还是开着心爱的小汽车，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务必牢记一盔一带，正确佩戴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性能弱，在交通事故中往往造成较为严重的伤亡后果。有研究表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率降低至 60% 至 70%， 因此佩戴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是保命神器。因此驾驶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为生命加把安全锁。如何正确佩戴头盔？量好头围或试戴头盔后，确定头盔尺码，佩戴时重将后部调节器开至最大。水平佩戴头盔不可前仰或后翘，头盔后翘会遮挡视线，无法保护头的后部位的安全性。头盔前仰会导致头盔无法保护前额位置的安全性。将调节器旋紧直到头盔不再晃动并感觉舒适，调整头盔两侧织带黑色分叉扣的高度，使耳朵的位置正好于前后两个织带中间，将下巴插口的位置调整好长度并扣紧，以下额处留有一指空隙，为安全又合适的佩戴方法。正确使用安全带，驾驶乘车要系安全带，人人都应遵守安全底线。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仍有部分驾乘人员

对系安全带持有佛系态度，然而当事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数据表示，机动车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死亡率是系安全带的 37.7 倍。发生事故从车尾甩出的乘客 75% 会因为伤势过重身亡，而系上安全带将大大提高安全保护作用。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带？前排座椅配有可调式肩部固定点，向外拉肩部固定点，将固定点上下移动，以适应不同身高的驾驶员，慢慢拉出安全带，将肩带置于胸前和肩部，腰带绕过胯骨前侧，将锁片扣入锁扣，确保锁扣紧固，最后反复拉上肩带，确保安全带不松弛。行人交通安全常识，过马路三字诀，停先观察，不闯红灯，不翻护栏，看确认双向车辆稳定再通过，稳勿奔跑，勿低头玩手机。每年因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的事故数不胜数，遵守三字诀能大大降低事故风险。警惕车辆盲区，大型车辆转弯有内轮差，行人非机动车请保持3米以上安全距离。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大，靠近盲区极易被卷入车轮下。机动车交通安全常识，拒绝速度与激情，超速行驶是马路杀手，请严格按限速行驶，尤其是在雪雨天气，学校路段交叉路口减速慢行。据统计，车辆每增加10公里每小时，发生事故的风险就会上升约 40%。 酒驾等于玩命，代驾等于责任，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杯酒可能毁掉一生，请主动使用代驾或公共交通。酒精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和判断力，酒后驾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的15倍。放下手机，专注车况，开车时接打电话、刷视频，反应速度下降 70%。 行车途中请勿分心，儿童乘车务必使用安全座椅。开车看手机时，车辆相当于盲行约50米，即引发追尾等事故。疲劳驾驶等于闭眼闯红灯，连续驾驶4个小时需休息20分钟。深夜长途出行建议结伴轮换驾驶，疲劳驾驶会使驾驶员的视觉模糊，动作迟缓，等同于闭着眼睛闯红灯般危险。开车门时要警惕开门刹，可使用合式开门法或两段式开门法。注意，合式开门法即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也就是左侧用右手开，右侧用左手开。两段式开门法即是在确保汽车周围安全的前提下，驾乘人员开车门时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扭头往后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乘车交通安全常识，外出乘车不乘坐低速载货汽车和拖拉机、黑摩等非客运车辆，不乘坐超员车辆，预防和减少各种安全事故发生。不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汽车，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乘车时前排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建议坐儿童座椅。乘坐私家车出行时先观察再开门，右侧上车更安全，大人勿抱着孩子坐车。建议未成年人坐后排座位，不坐副驾驶位。乘车时勿干扰驾驶员，不把头、手、胳膊、脚等伸出窗外，不向车窗外乱扔垃圾。关于螃蟹的消费提示，九月稻将熟，蟹涨肥，又到吃螃蟹的季节了。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9月28日正式开捕上市。不过螃蟹味虽美，但食用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螃蟹？螃蟹身上有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一起来看。怎么挑螃蟹？什么样的螃蟹才是好螃蟹呢？一看二捏三掂量，一看是看颜色，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些就是螃蟹品质好的特征。二捏就是捏捏蟹腿，而且要捏螃蟹的倒数第二条腿，通常这条腿上的肉最少。如果这条腿也是肉质饱满，是硬的，那么整只螃蟹就不会差了。第三就是掂重量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就表示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死蟹能不能吃，要从螃蟹的种类说起。根据生长水域类型，螃蟹可分为海蟹和淡水蟹。淡水蟹中最有名的是河蟹、中华绒螯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大闸蟹。
河蟹一般会在河床沟底爬行，体内所带的细菌与毒素较多，因此河蟹

0: 一定要吃活的。海蟹常见有梭子蟹、花蟹、青蟹等，其中梭子蟹分布广、产量高，最常见。海相对来说，海蟹大多生存环境较好，觅取的食物质量也较高，体内比较干净。同时海蟹的蛋白质变性、鲜度下降都比河蟹慢，因此刚死不久一直处于冷冻条件下的海蟹也可以食用。不过很多鲜味成分会流失，口感也会大打折扣。螃蟹身上哪些部位不能吃？一般来说，螃蟹最好
1: 行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里。

0: 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 缓缓流淌着的傅吞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 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低速档 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慢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
0: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阿兰的《光度》，歌曲融合藏族音乐元素与现代世界音乐，结合电子音色与自然原声，展现生命与自然的流动共生。阿兰清澈穿透的声线赋予了作品光的意境，传递黑暗中微光治愈的力量，既保留了民族文化的独特韵味，又赋予作品国际化的听觉体验。

作为阿兰出道18周年的纪念作品，光度这首歌完美呼应了他我有自己的节奏的音乐态度，来自阿兰的光度。继续来听熊猫糖的回合，歌曲既延续了组合标志性的元气风格，又通过游戏回合制的创意概念，将成长路上的挑战与坚持化作热血的旋律，成为激励年轻听众直面困境的能量战歌。作为熊猫糖青春系列的关键作品，回合延续了组合用音乐传递正能量的初心，人生没有 game over， 每一次跌倒都是下一回合的蓄力。

只要保持热血与坚持，终能在属于自己的人生游戏里闯过每一关。来自熊猫糖的回合。现在的我未必强大，却不再弱小。继续欣赏陆先森乐队的《弱小的我》啊。作为陆先森乐队十周年纪念作品，延续陆先森乐队一贯的清新民谣风格，这首歌写给世上所有小小的我，是一场漫长的自我救赎，褪去了春风十里的青涩诗意，以更深入的视角直面内心的脆弱与挣扎，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

纸星星。作为始终以声传情的唱将，郁可唯此次用温润声线将双向支撑的深情唱得入木三分。从《楚乔传》中的星月的爱恨交织，到这首《纸星星》的沉默救赎，他始终擅长捕捉剧集里情感的核心，

0: 以温暖治愈的声线与细腻歌词，讲述相互救赎的情感故事。郁可唯的《纸星星》。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思超的《黎明的光》，作为我国首部环保执法题材院线电影《顺流而上》的主题曲，致敬在黑暗中坚守信念的环保执法者。作为演员与歌手的双重诠释者，马思超用歌声完成了对角色最深刻的精神注解。那些在暗流中守望的身影，正如黎明的光，或许微弱却足够坚定，终将照亮绿水青山的征途。
1: 我独自徘徊迷茫到天亮，看不清我的前方，看着天没有答案多沧桑，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由空军政治工作部出品的微电影《梦远》特邀孙悦演唱主题曲《守望》。这场用音乐编织的对话，将个人对家园的眷恋升华为对祖国苍穹和万家灯火的守护，最终凝聚成对空军忠诚与担当的深情致敬。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情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烽燧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

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身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余路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身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槽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身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身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身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身自然

0: 坛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深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三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不知从何时起，干果成了生活里不可缺少一部分，下面就来分享挑选干果的技巧。
2: 干果类型多如牛毛，质量当然也是各有不同，如何才能购买到优质干果呢？今天一起来学习吧。一、选择散装，散装的干果能品尝，能看清楚里面的掺杂物，如果袋装就难以判断了。散装干果也要注意卫生情况，路边的散装干果不要买，容易被灰尘细菌等污染，尽量在室内的比较好。二、看大小，优质的干果色泽分布均匀一致，颗粒饱满，形态完整，大小均匀，肥厚而有光泽，壳色发暗，形状不饱满，有霉变或干瘪现象的不易选购。三、看开口，自然成熟的干果果壳自动裂开，果仁和外边的壳在底部是相连的，而被机器压开的干果果仁基本都已脱离了外壳，晃动的时候有响声。
1: 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简单快速地去除口腔异味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口臭是非常令人反感的事情，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会造成很多的尴尬场面，令人无地自容。有什么好办法能去除口臭呢？今天就来教给大家几个小方法，去除口臭绝对立竿见影。一、慢嚼茶叶，进食大蒜、羊肉等食物后口气难闻，可以用茶叶一小撮分次置于口中慢嚼，待唾液化解茶叶后徐徐咽下，效果很好。二、西红柿，我们只需准备一个西红柿，用刀切两片放入杯中，然后加入冰糖和少许茶叶，用开水冲泡，搅拌均匀，待凉后服下，坚持两天口臭即可去除。三、勤刷舌头，在刷牙后应用牙刷柄刷舌头表面的舌苔，牙科专家建议用小苏打刷舌头，可快速去除滞留于口腔、喉咙甚至胃中导致口臭的有毒酸性物质。
1: 家里发现有蚂蚁，如何快速有效清除蚂蚁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现在的天气越来越暖了，蚂蚁又开始活动起来了，它会出现在家里，有的甚至还在家做巢。它虽然不会传播疾病，但是也会污染食物，影响居住环境，甚至有的还会咬人，所以大家也要重视起来。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去除家里的蚂蚁，快来学起来吧。一、食盐，在蚂蚁经常活动

0: 送的路线撒上食盐，蚂蚁吞下食盐后，它可以通过吸收蚂蚁体内的水分将其杀死，天气干燥时使用效果更佳。二、鸡蛋皮，用鸡蛋皮在微火上烤黄，再把它捣碎成粉，放在蚂蚁经常出没的地方，每个地方少放点，多放几个处，蚂蚁吃掉后回窝即死。三、玉米面，因为蚂蚁喜欢香甜的食物，所以我们只需拿出家里的玉米面和少量的红砂糖放在一起搅拌均匀，在蚂蚁常出没的路径或台面上堆上几堆这样的玉米面堆，过几天后您就会发现蚂蚁都不见了。
1: 路由器长时间不关会怎样？快来听听关于路由器的这些潜在问题你知道多少。
0: 当今社会，路由器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路由器都处于24小时开机的状态，没有人会关闭。可是路由器长期不关闭会有一定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吧。一、老化，路由器长期在运行不关闭，就会导致路由器老化加速，影响网速，因此要适当减少路由器使用时间，不要长期一直开着。二、温度过热，路由器一直长期不关闭，内部的热量就会一直慢慢累积，等路由器温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机器就会因为过热而影响运行效率，进而减低我们 WiFi 网速。之所以有人会感到夏天 WiFi 网速很慢，就是因为这个状况了。三、缓存过大，路由器作为一个数据交换设备，其中具有数据缓存区，如果长时间工作，可能会使缓存区占用越来越高，缓存区满之后，同样会使得网络卡顿。
1: 说起都市农业，无土栽培，水培蔬菜，阳台种菜，那么在纸上种菜，您听说过吗？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我们每天吃的蔬菜都是生长在土里的，但是有些蔬菜却可以生长在纸上，是不是很惊讶呢？而且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每个人都可以。今天就来教大家在纸上种菜，快来学学吧。一、用清水将种子清洗2到3次，用温水浸泡8到16小时后捞出，用透气软布包裹在阴暗处进行催芽。二、把一张白纸无褶无皱的铺在一次性塑料盒里，用厨房用纸或 A4 纸就可以，用喷壶喷上水，让纸张充分的浸湿，保持水分，将种子撒在已经湿透的纸张上，使种子均匀地平铺在塑料盒上，不要太密，要留有一定缝隙生长。三、种子冻平整之后，在上边再盖一层纸，继续喷水，让上面的纸完全浸湿。下层纸是为了固定根系，让种苗扎根，上层纸是为了锁住下面的水分。四、每天喷水3次，大约1周后，芽苗长到2-3公分，就不用盖纸了。见少量阳光，不要阳光直射，当芽苗高至8至10公分，沿根部剪下来就可以做菜吃了。
1: 扦插没有生根粉怎么办？下面就教大家如何在家里面自己制作生根粉。
0: 春天已经来到，又到了扦插的好时节了。扦插的方法主要有土插或水插，但操作方法不同和花卉的品种不同，也会造成成活率参差不齐。想要保证高的成活率，就要用到生根剂了，但是很多时候也没有买到生根剂，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做几种自制的生根剂，不用钱买，效果也非常好。一、磷肥液，磷能够促进植物细胞与组织的生长发育，将磷肥用水稀释，然后扦插进入到肥液中浸泡2-3个小时后，用清水洗干净即可。二、白糖水，白糖水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根剂，将热水把糖稀释10倍，待冷却后就可以将准备好的插条放进去浸泡了，一般1-2个小时就可以了，之后将插条清洗干净，这样就可以扦插了，这样处理之后扦插的成功率会大大提高。三、米醋，用米醋加水调制成1000倍的米醋水就行，比较适用于各种果树苗，一般在米醋水里泡8个小时到12小时，既能提高成活率，又能使扦插苗长得更快更壮。
1: 手机的 USB 接口除了充电还能干什么？这些隐藏功能你知道几个？
0: 如今智能手机兴起，随着一代更新一代，有很多功能的出现，你看似没什么用就忽略了，其实这才是大用处。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说说手机充电口的另类用法吧，绝对让你大开眼界。一、释放容量， 如果你的手机容量不够大，一些照片保存手机太占容量了，让删掉吧又觉得可惜，不要着急，只需要购买一个 OTG U 盘即可，就可将手机上的照片保存到 U 盘里。二、连接游戏手柄。玩游戏时总感觉用手机打的有点不太过瘾，可以将游戏机上的手柄拔下来，搭载 OTG 数据线或 OTG 转接头，将 OTG 一端插到手机的 USB 接口上，另一端连接手柄即可。游戏发烧友应该很喜欢这个功能。三、转换电量。如果出差手机突然没电了，需要救急，可以用另一个手机充当移动电源，只需将 OTG 线和充电线连接，就可将其他手机的电量充到自己的手机里，是不是方便很多呢？
1: 随着手机的普及，我们需要经常给手机充电。那么如何正确的给手机充电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现在使用的智能手机耗电快，续航能力降低，那么你平时都是怎么给手机充电的呢？你的充电习惯可能一直在加快电池报废的速度，今天就和大家说说智能手机充电时应该注意的事项，赶紧来看看吧。一、耗尽再充。给手机充电的最好方式是一有机会就充电，每次充一点电，哪怕只是充几分钟也行，零星时间充电不会损害电池，不要等电池电量完全耗尽后再给手机充电。所谓的深度放电，即等电池电量几乎耗尽时再给它充电，对电池损耗极大。二、充到爆满。永远不要给手机充满电，尤其是不要一次性将电池电量从很低的比例充满，将手机电池从 25% 的低电量充到 100%， 这样会降低电池容量和缩短电池使用寿命。电池与人一样，不想受到压力，不要总期望它充得太满。最后提醒，给手机充电时一定要先插电源再插手机，这样不会产生正向脉冲，更安全，否则可能会让你的手机电池加速老化，续航越来越差，甚至导致手机一系列的问题。
1: 互联网时代，生活离不开手机，遇到手机丢失的情况该怎么办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我们的银行卡、快捷支付都绑定了手机，所以一旦手机丢了，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那么手机丢了我们该怎么办？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尽量减少我们的损失。一、挂失手机号。因为现在手机的验证码往往都是我们各个服务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一旦这个验证码被不法分子拿去，可能就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二、冻结网银。因为在线支付都跟手机网银相关，赶紧给银行打电话把手机网银冻结。三、解绑账号。解绑挂失支付宝账号、挂失微信账号，把这两个我们目前用的最多的手机支付通道给锁住，别让钱从这里面流出去。四、修改密码。微信、微博、QQ 等抓紧时间改密码，有可能这些东西漏出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损失，主要是这些账号里有很多我们朋友的信息，这些骗子有可能用我们的身份给咱们的朋友去发一些不良的信息，从他们那里骗钱，所以赶紧改密码。
1: 手机最本质的作用就是用来与别人进行通话，所以每一部手机都拥有拨号按键，但你知道它的隐藏功能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手机拨号键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输入电话号码，但是拨号键除了输入电话号码外还有好几个实用的功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天就来说说手机拨号键下隐藏的功能。一、使用记录。别人借你手机或者女朋友用你手机，如果你好奇想知道他们都看了什么东西，可以在拨号键输入星号井号星号井号6130井号星号井号星号，然后选择使用情况统计数据，就可以一清二楚的看到手机使用记录了。二、号码变空号。如果你不喜欢别人打搅自己的时候而又不想把手机关机怎么办呢？首先在拨号页面输入星号21星号9999999井号，然后按手机的拨号键，这样当别人拨打你的电话的时候，你的号码就变成了空号了。如果想再回到正常状态时，你就再次输入井号21井号，然后按拨号键就可以了。三、来电转移亲友。在拨号界面输入星号星号61星号电话号码星号10星号，然后再按拨号键，当你的手机无人接听10秒之后，就会自动呼叫转移至设置的电话号码，号码和秒数也是可以自己设置，想取消时输入井号井号002井号，再按拨号键就可取消。
1: 每天煮饭，你家的淘米水

0: 是怎么处理的？直接倒掉吗？接下来分享几个妙用，让淘米水变废为宝。
1: 淘米做饭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但是淘完米之后的水，大家是不是直接倒掉？真是太可惜了。它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用处，可以帮我们很大的忙。今天我来告诉你。一、洗床单。床单用久了容易发黄变臭，刷洗晾晒都不管用，我们只需在淘米的时候留下淘米水，锅里加淘米水和橙子皮，大火煮开，倒进盆里，待水温降到55摄氏度左右，把发黄的床单放进去，泡15到20分钟，用肥皂搓洗几遍，黄渍就慢慢消失不见了。二、美白护肤。每天淘米的时候倒掉第一次的水，留下第二次的淘米水，让它慢慢的澄清，再取上面的清水部分来洗脸，脸色可变白而细腻，尤其是油性肌肤的女性，特别去油也很温和，还可以去脂肪粒。三、清洗猪肉。大多数总以为猪肉随便洗洗就很干净了，肉眼并没有什么可见的脏污，其实菜市场买回来的猪肉在藏污纳垢的砧板上放了那么久，多脏。这时我们只需用淘米的时候留下的洗米水，将猪肉放在淘米水中浸泡5分钟左右再洗，这样脏污就能够轻松去除啦。
0: 厨房一直作为我们家居收纳的重灾区，各种各样的厨具经常摆满了，很让人头痛。接下来分享实用妙招，教你如何收纳厨房。
2: 厨房里的收纳可谓最麻烦，各种各样的厨具和装调料的瓶瓶罐罐很多，收纳时不要乱了手脚哦。一般可以将厨房的用具分为四类。一、重量级的大型锅具，如炖锅、高压锅等等，可以放在橱柜的下面位置，避免拿取时跌落、摔坏等。第二、小型物品如锅铲、汤瓢等等，建议在橱柜中段加上挂钩，然后一一挂好。而调料瓶最好单独放在小型带盖儿的储物盒子里，统一拿取，以免泼洒或挥发味道。三、易碎的碗碟摆放较为弹性，可以放在橱柜的下面，也可以摆放在橱柜上方的吊柜。上方吊柜可以搭配开放层板或透明的厨具门片，各种餐具一目了然。四、对于有危险性的刀具或者餐具，可以放在台面最里端，以免小孩随意拿取。有的橱柜中段设有推拉的挂杆刀架，也可以用来放置刀具哦。
0: 食物的保存方法对于保持食品的新鲜度和营养价值非常重要，下面就来介绍鸡蛋、蜂蜜和面包储存保鲜小技巧。
3: 鲜蛋因外界污染，蛋壳表面主要有枯草杆菌、假牙刨菌、大肠杆菌等细菌，对明显可见勤奋、血斑、污斑的蛋微生物污染更为严重，这些微生物大都可在低温下生长繁殖，因此市场上购回的鲜蛋要先将沾有勤奋、血斑的蛋捡出，用湿布将勤奋、血斑擦掉，再用干燥洁净的食品袋分别装好，放入冰箱货架上，放生姜片防蜂蜜变质。炎热的夏季，蜂蜜在常温下很容易发黏发酵，发现这些情况就应把蜂蜜盛放在玻璃容器内，放在锅中隔水加热到63度到65度，保温30分钟即可阻止发酵。即使蜂蜜久放而不变质不变味，可以在蜂蜜中放适量姜片。方法是选择纯净而不含杂质的蜂蜜，放入干净的玻璃瓶或陶瓷罐内，然后每500克蜂蜜内加一小片生姜，密封后放阴凉处储存，即可久放而不变质。鲜面包不用天天买。面包越来越成为现代家庭的日常生活食品，面包当然也是新鲜的口味好一些，可天天去买又很麻烦。要想吃到鲜面包，不必天天去买，有方法可以使面包保持新鲜。一、将新鲜的面包分别用塑料纸包好， 放进冰箱的冷冻室，让其快速冷冻。头一天晚上，取出明晨要吃的面包，把它放入冷藏室，使之自然解冻，这样就可以经常吃到新鲜的面包了。二，将新鲜的面包。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6: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汽车年检看起来简单，办理的手续看起来不多，年检的流程也非常简单，却是一件耗时耗力的事情。去年检的时候就要准备花费一上午的时间在排队中度过，好不容易轮到自己时，以为会一次通过，结果会告诉你汽车的哪里不合格，年检也没有通过，那么这天的功夫也就白费了，心态会崩的。
7: 之前做了一期视频，自己开车去年检啊，评论区和私信都炸掉了，都是来问问题的，你不要着急，今天我们一个个来回答啊。那第一个，保险公司不都有免费代办吗？直接让他们去办不就可以了吧？那首先啊，保险公司的年检代办现在确实很多，但不是每个朋友都能享受得到，具体也要看保单的。买的时候有哪些增值服务也都写清楚了，而且呢，你注意看啊，他写的是免费服务，帮你把这个车子开去，检测费还是我们自己出钱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不找黄牛代办，年检就过不了，特别是尾气检测，不找黄牛你就别想过，实际上真的是没有那么夸张的。只要你的车子一直是正常保养的，三元催化、氧传感器这些没出问题，基本上都是能过的。公司小伙伴的车子啊，12年的车龄了，今年去年检尾气检测都是一次过的啊。不过有的车子刚启动的时候三元还没热，这个时候尾气测出来是容易超标的，所以最好不要冷车就开过去去年检啊。那第三个朋友说呢，车子压根就不用年检，车子好不好我自己还不知道吗？还真是不一定的，因为不同人对于车子的故障风险的这个判定标准它不一样。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同样的轮胎它有一个裂纹出现了，谨慎点的朋友马上就想把它给换掉了，但有些朋友说又没有爆掉也没有漏气，开开无所谓，才这点纹路我照样开跑跑高速没有问题的啊。年检的作用就是给这个最低标准，裂纹长度不能超过25毫米，深度不能看见连布层，哎，这些很基本的安全做的一个保障，这个都过不了的话，那真的不上路也是应该的，哎，也是正常的了啊。那第四个呢，年检完为什么车子会有一堆故障码跳出来，之前讲过的啊，绝大多数的情况就是轮速传感器它那个误报了。这年检测尾气啊，很多车子就是把这个驱动轮放在这个滚筒上，检测的时候呢，驱动轮在那边转啊，另外两个轮子它是不转的。那轮速传感器检测到，哎，这不对劲啊，前后怎么不一样了？ECU 你帮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ECU 啊。故障码拿一个去啊，亮起来了，基本上啊都是跟轮速传感器相关的。哎，你比如说什么 ABS 啊、ESP 啊、胎压报警这些啊，开个几公里它自然也会消失掉的啊。那至于很多朋友说什么暴力年检把车给我开坏了，我自己爱车如初恋，你怎么弄起来像什么一样的？不是说没有，但是现在肯定是不多了啊，毕竟现在的检测站也是相当的卷的，都是想你明年再来的，都包出去了，有经营的啊，真把车子检坏了上个新闻，这生意影响可不是一点半点了啊。那第五个呢，就是车子改了氙气灯，哎，改了 LED 灯，能不能过这个年检？理论上呢是过不了的，年检是规定的啊，外部照明装置它是不能有任何改装的。但实际的这个检测的时候呢，都是目视检查，只要什么亮度、宽度、颜色正常，一般也都是给过的啊。那第六个年检的时候呢，三角牌、反光背心、灭火器到底要不要？有些人还来推销让我去买了，尤其是这个年检的门口，很多人来兜售的啊。根据规定啊，三角牌是必须要的，反光背心的话呢是2018年以后的车子需要配备，之前呢是不管的。灭火器的话呢，普通私家车也是不需要的。不过建议各位朋友啊，车里备一个还真的有用，有备无患。用段时间实在觉得没意义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在厨房灶头边，油锅起火还能喷两下啊。那有的朋友讲了啊，自己车上面什么三角牌啊、反光又啥都没有，哎，我不照样过嘛？那这个有可能就是代办或者工作人员啊，从你边上的车子拿过来，你放在里面拍了张照片，他再拿回去啊。但是这些东西紧急情况真的是有用的。 不是为了什么应试啊，或者说是去怎么样，你佩戴那边穿个反光背心走路都更安全一点的，这个

0: 尤其是高速上面二次事故是非常可怕的啊，安全第一，能补上就补上，给自己用的，不是给别人看的啊。
1: 细心的车主会发现，一些高速路段一到晚上就会出现一道道绿色的光束，这到底是什么呢？
0: 如果你经常晚上跑高速，你应该也发现了，每隔一段路啊，这个龙门架上就有一个绿色的激光，好像像舞厅似的，在那边闪啊闪，照啊照。这个不是给外星人发信号，方便他着陆或者是抓人，主要是为了防止我们疲劳驾驶啊。今天我把原理跟各位讲讲明白，点个赞，我们接着往下讲，你也不掏钱啊。首先呢，晚上开高速啊，是会比白天更容易疲劳的。之前我们视频有讲过的睡眠荷尔蒙褪黑素这个东西啊，晚上没有光照的情况下，它浓度就上去了，让人就容易犯困了。那开车呢，我们肯定是要保证神志清醒的，疲劳驾驶它是很危险的事情。期刊人民公安有论文，它数据是这么说，疲劳驾驶造成的重大交通事故占重大交通事故总量的80%以上，八成以上。那么龙门架上闪的这种绿色的激光啊，就是给我们驾驶员提神用的。哎，它是什么？哈哈，那减少这个驾驶疲劳啊，论文里面是这么说的，它可以对进入疲劳临界状态的驾驶员起到警示、唤醒、提神的效果。那这种激光啊，基本上只有高速上才会有的。哎，这是因为开高速本身就容易诱发疲劳驾驶嘛。那如果说白天开车，多少你还能路边的山山水水、太阳什么的看看，有点景色嘛。到晚上你有什么东西好看的？除了地上的标线，就是边上的栏杆，景色更加单一，更加容易犯困。再加上又是晚上，那这个时候有几束奇奇怪怪、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这个绿色的激光，还真的确实就可以缓解单一驾驶环境引起的视觉疲劳的，给我们一点新鲜感啊。有些朋友路过还可能会想了，这激光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外星人要来了吗？车上的小朋友说：“爸爸妈妈，奥特曼要变身了，等等等等。”这个时候起到的提醒和提神的作用，它其实已经达到了嘛。你觉得奇怪也好，你觉得好玩也好，引起了注意不就提神了吗？仔细一点的朋友有可能还会发现啊，有些地方出的激光还会有什么警笛、交警巡逻喊话、地上的标线不一样、开过去车子咯咯会抖的，这些手段一起搭配使用，都是来避免我们犯困的啊。那光说这些花里胡哨的，那到底有没有用？论文里有说法的啊。这套声光电组合的防疲劳预警系统投入使用之后呢，高速无锡段的重大事故数量和死亡人数均下降了25%，效果算是非常明显了啊。
1: 现在的轮胎都是黑的，主要还是生产的时候为了增强轮胎的性能，往里面加了碳黑的原因。
0: 玩具四驱车小时候各位朋友玩过的不少吧，轮胎五颜六色的，黄的、红的、绿的都有。哎，怎么到了我们开的这个车子上，轮胎好像都只有黑颜色嘛？哎，其实轮胎厂家早就做过其他颜色的轮胎了。我跟你说，米其林1997年啊就推出过彩虹系列轮胎，有红、绿、黄这三种颜色可以选的。国内的厂家呢也不是造不出来，双星轮胎2011年啊就造出来了，颜色种类更多，适配车型也更多，还支持个性化定制嘞。哎，但最后啊彩色轮胎始终是没有火起来，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太贵了。你比如说前面说的双星啊，首批192条彩色轮胎，价格最便宜的每条也要2000块，4条可就8000块钱了。那这个价格放到今天也是不算便宜的，更别说是12年前了。那咱们开个家用车确实也没啥必要，对不对？那当时价格之所以贵呢，主要还是彩色轮胎的成本比较高嘛。那说到这里，咱们就得先聊聊轮胎它是怎么造出来的，是吧？那最早的橡胶轮胎啊，它其实是橡胶本身的颜色，你猜什么颜色？白色或者是淡黄色。你比如说啊，这台1904年生产的别克 Model B 啊，不是特斯拉的啊，轮胎它就是白色的，而且呢没有一点点花纹的，那个时候还是不讲究这些东西的。那后面轮胎变黑啊，是因为加入了这个碳黑作为补强剂。20世纪初期啊，人们发现橡胶里面你要是把这个碳黑搞进去啊，可以让这个耐磨性能更好，使用寿命是更长的，而且呢还能充当填充料，哎，降低轮胎的生产成本，简直就是一举两得，又耐用又便宜了。那从这之后啊，轮胎就开始变黑了啊，也变强了。那彩色轮胎其实就是用白碳黑取代了这个碳黑嘛。那白碳黑是白色的了，那加入不同颜色的染色剂就可以做出各种颜色的轮胎了啦。双星的彩色轮胎配方哎是可以查得到的，里面除了白碳黑，还添加了白矿油、莱茵蜡、防老剂，让轮胎颜色更持久，防止老化。哎，另外像是色母啊、钛白粉啊，是为了让轮胎各个部分的颜色保持统一啊。那白碳黑本身就要比碳黑要贵，更别说要额外加那么多添加剂了，成本自然就不太好控制了啊。那成本降不下来嘛，价格也降不下来，消费者不买单嘛，价格又更贵。好了，彩色轮胎啊就不了了之掉了啊。

0: 电动车平时用电开非常省钱，要跑长途加油就可以，也没有里程焦虑，代价就是有二套系统，油车该做的保养要做，电车的电池衰减也是避免不了的。下面就来讲讲要注意的事。
1: 混动车平时用电开非常省钱，跑长途加油就可以，也没有里程焦虑，但代价就是要有两套系统，油车该做的保养你要做的，电车的电池衰减也是避免不了的。那如果你开的是混动车，那接下来的这三个事情你就要多留心了，不光电池可以用得更久，其他的问题也会变少的。点个赞，我们接着往下看啊。那第一个呢，是油箱里面的油啊不要放太长时间，特别是平时用电比较多的朋友要多注意一些啊，长时间不用这个汽油还真的是会过期的啊。中国石油的文章里面讲到，乙醇汽油的保质期啊只有一个月，如果长期不用，乙醇挥发后呢，汽油会出现分层，可能会影响发动机正常工作的啊。那么普通汽油多久呢？保质期也只有三个月，是需要留心的，一个季度。虽然是在密封条件下不会存在变质的问题，但如果你用的不多，那加油的时候就少一点嘛，好了，真的要跑长途了，我们在路上去补一点，反正加油也还算比较方便，对吧？那电池电量少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汽油，让这个电量保持在20%以上，对电池的健康度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如果每次放电深度比较浅，那么电池在相同容量衰减下能达到的循环次数啊会多出好几倍，说人话就是电池寿命会变长的。所以啊，有不少混动车会在电量偏低的时候自动启动发动机来充这个电，偶尔也让发动机工作一下润滑一下，不要一直强制使用纯电模式啊。那除了电用的多，也有另外一些朋友啊是把混动车当作油车来开的，基本就没充过电，一直就在那边加油。那么反过来，为了电池健康的考虑，你就可以考虑偶尔去充一次电，而且是要充满啊。比亚迪型 DMS 用户手册里面他这么说的啊，为了使动力电池保持最佳状态，至少每周充满一次。这个是因为磷酸铁锂电池的一致性它是没有三元锂好的，容易出现一节电芯还有很多的电，另外一节呢却快要用完的情况啊。那你定期充满就可以确保电池包里每节电芯的这个电量它都是均衡的，整体寿命它会更长，而不会有一两个电芯提早罢工，仪表盘里面的这个里程预估啊它也会更加精准一点啊。那现在大部分的这种混动车啊都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了，所以说建议每周充满一次，保证电池的健康啊。那如果你这个车是三元锂电池的，哎，那不用经常去搞充满的事情，正常用也就可以了，充满反而对电池没有太大的意义，甚至带点副作用啊。
0: 其实高速上超速了并不是一定就会被罚款扣分，这要看具体的情况。下面就给大家讲讲高速上超速的真相。
1: 前段时间跑高速的朋友挺多的，后台就有朋友留言啊，限速120的地方自己一不小心开到130了，有点忐忑好几天，短信嘛也没收到，睡嘛也睡不好，罚单嘛也不知道去哪里，到底怎么回事。哎，其实分好几种情况。那第一种情况，其实我们根本就没超速，哎，因为车上它这个车速表可能它本身就不准的啦，有些朋友都叫它快乐表，是不是？那国标其实是有规定的嘛，车速表的速度它不能高于实际车速的。那公式我打在屏幕上了，举个例子啊，表显120，实际车速啊只能在120到104之间。如果我们车速表它误差是比较大一点的，你看着这表上写的120，实际你才110左右的话，那么你开125，实际有可能也只有115，开130也就120，那我们的确觉得是超速了，实际上还是在限速内啊。那第二种情况，你确实超速了，但是运气好，摄像头没拍到啊。GBT21255-2019 机动车测速仪上面啊，它对测速单元的相关性能有规定的，对超速车辆的捕获率和图像有效率要达到90%以上。反过来说人话，还真有10%的可能超速真没拍下来。那你比如说天气很差，暴雨、下雪、有雾，哎，或者说晚上能见度不高，都有可能会拍不到或者拍不清啊。那还有这篇论文里面它是这么个说法啊，如果测速仪没有安装在龙门架上面，是安装在道路侧面的，你超速的时候被其他的车子挡掉了，哎，比方说有个大货车一下在我们边上开过去了，有可能也是会拍不到的。甚至说啊，有些测速仪放在那边只是个摆设，它就没开，和路边的假人一样，就吓吓我们，让我们你注意点啊，你认真点啊，哎，也有这样的。那当然了，我也不鼓励各位朋友你去和测速仪斗智斗勇，何苦呢？毕竟超速影响的是我们自己的安全，罚钱是小事，以后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才是大事，路上开车还是要遵纪守法，平安出行第一位啊。那第三种情况呢，确实超速了，也确实被拍了，但是呢超的不多，所以没有扣分罚款。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上面啊，它对超速未达10%的违法行为是没有做出专门的说明的。实际上呢，各地交管部门啊，对这类违法行为也是从轻处理的，一般呢是警告。

0: AT 秒杀双离合的，是不是真就这样？双离合过两年就会坏，老早就在说，难道它从来没有长进过吗？首先呢，现在调教好一点的双离合开起来啊，其实也是不输 AT 的，也是比较顺滑的，没有什么顿挫的啊。以前这个双离合有顿挫呢，那厂家他自己也是知道的嘛，也在不断的做调整的，不然生意怎么做？现在的车子已经可以根据发动机的特性和司机踩油门的力度啊，自己调整发动机这个出力和离合器片的压紧力度了。那优化之后呢，整个加速过程的顿挫就少很多了。你看这个图也能看到啊，不管是起步还是低速走走停停，都变得平顺了很多。实际开起来呢，也是确实是这样。小伙伴，你的家里这个车子啊，就是双离合的，开着确实也不冲，松油门之后速度降得也比较慢，滑得也会更远一点啊。那同时呢，相比 AT 啊，双离合的这个动力传递它会更加直接嘛，不拖沓，加速表现也会更好一点啊。那这个呢，是因为 AT 有个液力变矩器这么一个东西，它属于软连接啊，传动效率它就会比较低一点啊。特别是换挡的瞬间啊，有的优化不好的 AT 反而会有一点拖泥带水的感觉啊。那动力强一点的车子啊，可能开起来没啥区别，但如果你开的是相对排量比较小的，什么 1.2T 啊 1.5T 啊，甚至是自吸啊，双离合明显会感觉加速更快一点，油门踩下去也更直接啊。那听到这里，有的朋友要开始抬了，对吧？那你看那些高端的车子，它不是都是用 AT 的多吗？总有道理的了，都那么贵了，人家为什么不选最好的呢？其实啊，对于高端车啊，只要成本够，两种变速箱做到极致，它都还是不错的。你听听啊，布加迪16缸1000多匹的车子，它用的是双离合；隔壁的科尼塞格，它用的呢是 AT。这些车子的变速箱到底哪个好呢？车子到底哪个贵呢？这里我也不展开讨论了，反正我们也买不起啊。那日常用起来，咱们家用车的双离合呢，它其实是不比 AT 差的啊。那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啊，双离合它的理论寿命确实可能还真就不如 AT 变速箱的啊。毕竟双离合它是会有磨损的嘛，到了时间是要换的，所以呢不至于10万公里磨光光，它又不是刹车片啊。那20万公里、30万公里总归有要换的时候的。那液力变矩器的寿命它相对是更长的啊。那近几年的这个新车，因为优化过，双离合基本上都还算稳定，也没出过什么大的问题和新闻了。那年份比较久一点的二手车啊，就不是特别的推荐了。你这盲盒抽起来也有点慌的。很多早期的双离合车型本身技术没那么成熟，当时上过新闻的那台就是你买到的这台，怎么办？是吧？这坑踩下去，我觉得没必要啊。那如果说是想买新车，这几年双离合的车子也是特别多的，心里呢特别纠结了，想要买嘛又有点不敢买了，去试驾的时候嘛也不知道，我哪能试得出来它靠谱不靠谱呢？是不是？我去餐馆吃顿饭也不一定马上就能知道这家餐馆到底所有的菜怎么样，是吧？我怎么去判断双离合好不好？试驾的时候要怎么去测试呢？首先看正常起步啊，会不会特别冲？调教的好的这个车子是比较平顺的，特别是一档换二档，它是额外的针对的应试般的做过了优化的。然后呢，观察红绿灯这个刹停之前啊，它速度降下来降档的时候会不会的一下明显的这个顿挫啊。以前的这个双离合啊，它的降档顿挫非常明显的，很多新款车型优化之后啊，它竟然比 AT 还平顺了啊，感谢应试啊。那然后就多开一段时间啊，加减速、变道、超车、上下坡你都要试一下，然后多开开，这个变速箱它的这个逻辑和反应符不符合你自己的习惯和预期啊。那油门踩得稍微深一点，有没有及时的降档啊？油门松掉之后会不会及时的升档升回去啊？哎，试下来都没什么问题，觉得比较舒服，那也不用怀疑，哎，也不会比 AT 差，甚至比 AT 好。
1: 所谓懂车的朋友，不一定是什么精通机械的汽车工程师，整台车子拆开来他还能重新装回去，更多的是懂得用车。
0: 所谓懂车的朋友，也不一定就是什么精通机械的汽车工程师，整台车子给你拆开来重新它还能装回去，更多的是懂得用车。就算你是新手，对车子一窍不通，平时多了解一下，进步也很快，马上就成为懂车的人了。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懂车的朋友是怎么对待自己的车子的。首先啊，同样是去 4S 店保养，懂和不懂的朋友啊就有明显区别了。在首次购车的用户里面，有 91% 的人啊是不清楚每次保养要做哪些项目的。哎，如果说一点都不懂，就容易被 4S 店牵着鼻子走，一杯咖啡 4S 店喝喝有可能比一瓶茅台还贵啊。那你比如本来规定10000公里保养， 4S 店指的保养所说，那你看，如果驾驶环境恶劣，哎，这保养周期应当适当缩短，哎，那这句话就开始吓到我们，让你5000公里去了，哎，可能新手朋友还真的就这么听。其实这里说的驾驶环境恶劣，指的是什么？经常越野跑烂泥巴地，坑坑洼洼，石头，左右轮胎高低不一样，停在那边前后跑。平时正常开车，你哪怕是开土路也无所谓的，也差不多。

0: 的了啊。另外呢，像是保养单上面的什么发动机清洗、节气门清洗、洗空调这些等等项目，只要车子没出故障，空调也没有发霉的这种味道，懂点车子朋友也知道，这种都是不需要做的，真要做自己买东西自己也是搞得定的啊。那么除了去 4S 店保养有区别，平时在家养车懂和不懂的也有区别啊。你比如说车上这种什么空气滤芯、空调滤芯、雨刮刀片，哎，很多朋友啊其实知道的，自己家里换换差不多的，你家里转转转能换个灯泡下来，你掐掐掐你就能把个雨刮条装进去的。那说到雨刮，我们就讲雨刮好了。那 U 型卡口的最常见的，你这么一拔就拆下来了，你新的再套上去扣一下那就好了，真的很方便的。其他种类的接口也是操作上稍微有点区别，其实都挺简单的。还有呢，像发动机的空气滤芯，听起来带个发动机那就吓人了，是不是啊？很专业了，其实换起来啊也就是一分钟的事情。哎，你到发动机边上啊，那个黑色的管子连着那个盒子打开啊，哎，里面就是空气滤芯，旧的拿走，看清楚反面再放进去就好了。和家里面你的空气净化器换个滤芯不能说是特别接近，简直就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了。你打开这个盖子，把里面旧的拿出来，把新的塞进去，再把盖子给关上，搞定了。那空调滤芯的话呢，有些是在发动机舱里面，有些呢是放在这个侧边的这个手套箱里面的啊，那也是旧的拿出来，新的放进去，注意一下正反，搞定了。而且一般来说你反的还塞不进去呢，硬塞能把这东西质量也有保证的，比 4S 店便宜好多了， 4S 店自己也不生产这玩意儿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啊，懂的朋友相比新质量也有保证的，比 4S 店便宜好多了， 4S 店自己也不生产这玩意儿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啊，懂的朋友相比新手一点的朋友呢，是不太会盲目的去担心伤车这件事情的。不少新手朋友啊，驾照一考书，哎，就会被身边的这些老司机疯狂的轰炸各种观点，转速不要太过高啊，上车的打方向不要原地打啊，这个车子要磨坏的都会上车的。其实所谓的老司机们口口相传的大部分的伤车操作，工程师也不傻的，他们也是老司机，他们都考虑过的，我们还付了钱呢，买了他们的工作来，对不对？像什么转速过高啊，工程师专门有论文说过的，驾驶风格对发动机磨损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少，除非是将发动机转速经常维持在这个红线区域，我们正常开什么3000转4000转差不多的，声音已经非常响了，你踩到红线你试试看，你自己耳朵都不一定受得了。还有原地打方向，之前我们专门做过视频的，除了轮胎会有点额外磨损，但其他部件的影响几乎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你走路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鞋子的磨损，你就想这个事情，不是说鞋子不会磨损，磨了我们是换，你走的时候呢，不要这脚踩下去往那边踩下去，这样鞋子不太会磨损，不太会有这样的人的吧，是吧？
1: 一般双车事故都建议你走保险，因为现在的车子修起来都不便宜了。
0: 一般双车事故都建议你走保险，因为现在的车子修起来都不便宜了。如果啊是你主要责任，对方车子又是比较好，又是比较新，又是豪华品牌，那更不用纠结了，走保险啊。拿正常10来万的车子来讲好了，外面喷个油漆一个面，哎，你比如说一个保险杠、一块翼子板、一个车门，大概200块钱不算贵了啊。但是我们全责的话，对方大概率呢是要去 4S 店修的，哎，这就贵不少了，一个面700-800块钱也不是说不可能啊。那两个面只蹭到一点点，那它可也是按照两个面来算的，哎，也就是说1500块钱了。那这种简单的刮蹭，只要漆面破了要补了，其实也是可以报保险的啊。那要是严重点，什么蹭到了大灯附近，你就小心了啊。比如说对方蹭到你了，大灯表面看起来没有事情，但是啊，这个大灯不是塑料的嘛，里面一颗颗的有灯脚的，它不是卡在里面的，它有可能几颗灯脚断掉了。事故现场一般自己是看不出来的，你要是私了，后面又发现里面断掉了，这个大灯开始晃了，车子开起来有异响了。到时候接触又不灵了，你再去找他，他不跟你私聊过了，你是不是要敲诈我啊？很亏的啊。那如果说我们蹭到别人，对方的大灯一旦破了，需要换个新的，不要纠结了，赶紧报保险好了，私了都了不了，没法了啊。现在的新车 LED 大灯都是不便宜的，那比亚迪秦大灯一个也要2900块钱的，豪车们更加夸张了，宝马 X6 激光大灯，你听听名字好了，一个多少钱？48900块钱，快50000了。那这种情况何苦私了，保险就是这个时候用的了啊。那平时出了事故大家还是比较纠结的，那出商业险还是交强险？那首先啊，这个交强险它最多只能赔2000块钱，而且呢，如果我们全责，交强险还不能够修我们自己的车，这2000块钱只能赔给对面的啊。那如果说是出商业险，大家们肯定会担心到第二年这个保费它又涨了，是不是？先说结论，只是普通的小刮小蹭，2000块钱一般也就够赔，只要自己的车子不是很严重，可能就是什么刮到了一下保险杠下面这个塑料的一点点的

0: 地方，不修也无所谓的，那走交强险也挺好。我们自己的车子可以先留着不修嘛，或者外面找一个不贵的地方，我们喷一下，甚至你平时不去看它都无所谓，那肯定比商业险划算了。尤其是新车，你不走商业险的话，第二年的折扣力度啊都还不错。小挂小蹭都出险的话，反而影响续保价格啊。那当然了，如果严重点的，那个什么大灯都撞到了，我门都凹进去了，那肯定是走商业险了啊。那如果说是自己撞了，不小心撞到了墙，或者是倒车把这个树给顶的，哎，那道理也是一样的啊。简单刮蹭先留着不修的，稍微严重点的、比较复杂的，就建议自己算一下了啊。新车买来，平均每年出险一次是不涨价的，超过一次。每次出险下一年涨20%，低于一次涨10%，听不听得懂都没关系的，我帮大家归纳了一下，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啊。你比如说啊，每年保险大概是4000块钱左右，磕磕碰碰比较多的朋友，只要事故造成的损失超过了1000块就可以交保险了。保费越高，你比如说每年7000-8000块钱的保险，那出险与不出险的价格分界点会更高一点。如果几年下来基本都是不出险的，那标准可以适当降低点，超过500就可以报保险了啊。哎，因为这个时候商业险的折扣啊，影响的幅度也很小了。你比如说续保出了险是1800，没出险是1500，其实也就相差300块钱嘛。
1: 现在混动车的价格和油车几乎都差不多了，反正更省油。现在选混动车是不是更好的选择？
0: 混动车现在的价格和油车几乎都是一样了，那反正是更省油，那么现在选混动车是不是就更好的选择？点个赞，我给你讲明白啊。以前买个混动基本上只能选个合资的，比同级别同配置的油车贵个2万块-3万块的都是在，还不能上绿色牌照。那现在市面上选的混动车越来越多，种类越来越多，尤其是国产品牌的混动，譬如说大家津津乐道的998啊，比亚迪秦不仅是混动性能好，还能插电，纯电能开个40到50公里，比之前不能插电的混动车比起来还要更香。而且呢，其他国产品牌价格也不错的，吉利、长安、长城的这种混动车也没比同级别的这个油车贵多少啊，而且很多还是不用交这个购置税的啊。所以如果买车落地价相差的不多，总账一算，混动车确实也是更划算的。保险上面混动车啊，可能会贵个500块钱，有些车型可能要单独的去换电池、电机、冷却液啊，平摊下来一年差不多呢也就500块钱的样子。也就是说，排除油费在外，混动车一年可能会比油车多花1000块钱左右。那么油钱一算，马上它就省回来了。你一年看1.5万公里来算的话，家用车100公里油耗7个，混动车油耗按5个来算，那么92号油8.3块，开混动车一年可以比油车省下2490块钱，前面的保险保养价格夸夸一减，还不是有1000多嘛，也算是 OK 对吧？那如果住的地方或者公司是有充电桩的，那假设一年有5000公里是用纯电开的，那能再比油车省下个2500块钱左右。那么费用合计算一下，没充电条件的话呢，混动车一年能比油车省1500，有充电条件的话呢，一年可以比油车啊多省个4000块钱，甚至是更多啊。而且呢，除了省油，混动车还有一些额外优势的。你比如说啊，市区开车，混动车呢，它是用电机起步的，既平顺又安静，等于说买了台更高级的车子嘛。那上下班路程比较长的朋友，坐的这个体验，心情都会好上不少的。越贵的车子越安静嘛，越贵的车子越平稳，越贵的车子动力越好，一听同样的价钱，不就买到了越贵的车子嘛。另外，像是在路边等人，或者说是工作日，哎，我车上休息会儿，躺一会儿，一直开个空调，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尾气中毒啊，也不用担心太费钱啊。空调它本身就是电池带的，电池没有电了嘛，发动机偶尔启动充下电那就可以了。那如果充电很方便的话，那买个插电混动车，那还能获得纯电动车的这个体验了。每天上下班纯电模式基本上都是够的。你就要想，以前我们骑个小电驴几十公里上下班都够，你那么大个4轮电动车怎么会不够呢？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8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欧豪的《雨点》。欧豪近年专注影视作品，大众几乎遗忘了欧豪是歌手的身份。《雨点》是他时隔多年的原创单曲，传递初心未改的音乐态度。从左耳中的桀骜不驯，在歌声中留下青春印记，到《风吹半夏》里的旋律中沉淀岁月，再到如今《雨点》里成熟的情感回望，欧豪始终擅长用歌声捕捉人生不同阶段的心境变迁，

每一滴雨的坠落都期待着与更好的自己相遇。来自欧豪的雨点。继续来听吴莫愁为电视剧《凤凰台》上演唱的虐然主题曲《降纯洁》。歌曲以强烈的情绪张力和吴莫愁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诠释了剧中爱恨交织的宿命感。吴莫愁凭借标志性的沙哑声线与爆发力十足的演绎，从浅吟低唱到高亢宣泄，将古风虐恋中的痛感与决绝层层递进。

向纯是柔情，劫是命数，当这两个词相遇，便注定一场无法逃避的爱劫。来自吴莫愁的《绛唇劫》。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以国风舞台实力著称的刘宇翻唱的作品《鸳鸯戏》。这次间奏的锣鼓编曲与舞蹈设计反响热烈，戏腔一起，相思满溢，让刘宇的歌声陪你共赴一场白首不离的鸳鸯之约。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由香港歌手张学友演唱的第十五届全运会开幕式主题曲《水连天》，以艺术化表达深化了全运会的区域文化内涵。歌曲由著名作词家向雪怀先生填词，张学友不但答应唱，还修改了歌词，用极具叙事性的声线娓娓道来，唱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一衣带水、同根同源，并向十五运会送上祝福，更为参赛选手加油打气。

当两只蝴蝶飞过，你是我的玫瑰花响起，回忆瞬间拉满。这一次庞龙真的来了。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庞龙的《走卒》，这首重新编曲的作品在保留原作《平凡人江湖志》核心的基础上，融入交响乐的恢宏质感与民族乐器的灵动韵味，由15人大编制乐队加持演绎，成为他深耕音乐教育多年后对江湖叙事的全新注解。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由空军政治工作部出品的微电影《梦远》特邀孙悦演唱主题曲《守望》。这场用音乐编织的对话，将个人对家园的眷恋升华为对祖国苍穹和万家灯火的守护，最终凝聚成对空军忠诚与担当的深情致敬。野花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60%，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自北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治愈民谣著称的房东的猫，推出全新单曲《一个人的海边》。这首由乐队成员亲自参与创作的作品，延续了他们一贯的清新质感，也是房东的猫在艺术深度上的一次突破。褪去了早年的青涩，多了几分经历时光后的温润，没有刻意的技巧炫技，却让每一个音符都像晚风般轻抚耳畔。

继续来听胡彦斌的《天生火》，这首由他亲自操刀制作的歌曲，以火光破混沌的炽热主题，将原著中南山猎人对抗暗影的宿命征程化作震撼旋律，成为年末影视 OST 中极具冲击力的燃系佳作。胡彦斌此次用穿透性的唱腔完成了对无畏信念的极致诠释，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宥嘉现场版《浪费》。这首林宥嘉的现场演绎，将录音室版本的哀伤淬炼成了带着时光重量的旧歌新哭，让"浪费"二字从歌词里的刻薄锐刃变成了刺透人心的情感利刃。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吴克群的下班下班。吴克群以幽默积极的态度，把藏在心底里的牢骚吹成了反内卷的战斗号角。歌曲旋律轻快，将一连串急切的下班念成以毒攻毒的紧箍咒，以全体打工人的名义与工作正面对抗，唱出了上班族的真实心声。

0: 下班。
1: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金润吉的《你不爱我》，这首由他亲自包揽词曲编制作的作品，没有延续 disco 的复古狂欢，而是近乎用白描的细腻笔触，将成年人爱情里的遗憾碎片串联成歌，成为戳中无数人隐秘心事的情感共鸣剂。金润吉用这首作品证明，最动人的歌声从不是技巧，而是用灵魂诉说着心事的赤诚。

0: 相亲。
1: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微信不回，什么情况？赶紧跑步到村委会，本主任找你有急事。
4: 乡亲们好，我就是大喇叭里边喊的孙二愣子，大家认识我吧？我是我们村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0: 因为只要上面一来领导到我们村，我们村主任就让我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演戏给领导看，主要是吹捧他。就这么喊我，肯定是上面又来人了。你们说今天我还能帮着他糊弄领导吗？谁喊能呢？能你上来，这么好看的小女孩什么活都敢接。
1: 嘿，算愣子。
0: 剧主任，
1: 你是不是要反天呢？怎么才来？
0: 我这不来了吗？
1: 检查组一会儿就到，老规矩，关键的时候冲上去当着领导的面使劲的吹捧我。
0: 行，老规矩，把今天吹捧您的台词给我。
1: 妈，这么重要的事我给忘了。
0: 那完了，你没给我词儿，我怎么吹呀？
1: 不要紧，你就说我干过的那些好事儿。
0: 你干过好事吗？
1: 我干过还用你吹吗？
0: 主任呐，你换个人演行不行啊？咱村这么多人，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糟蹋。
1: 我舍不得你这张脸呐，大家看看这张脸，多么具有欺骗性，貌似忠厚，一脸单纯。
0: 主任的意思是我轻易不骗人，一骗骗一骗。
1: 这臭家伙。
0: 主任呢，你看咱周围那几个村，人家村主任带着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了。北小旺村啊，这村主任带着大家修水渠建大棚，现在人家是绿色生态园，还有黄米村，那过去是有名的贫困村。那村主任带着大家建了食品加工厂，人家早就脱贫致富了。您要像
1: 拉倒吧，你看看那几个村主任累的腰都直不起来了，你再看看我的腰。
0: 你腰在哪儿呢？
1: 你管我腰在哪儿呢？我的腰依然坚挺。
0: 这大腰子肥呀、啊！
1: 别给我整那没用的。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演好了，你们家的危房改造款我立刻批给你。
0: 那我要演不好呢？
1: 你就等着危房变废墟。
0: 我演，剧主任，我今天一定玩命演。
1: 但是今天这个场面你一个人撑不下来，我请了个主角，你给他打个下手。
0: 啊？咱村还有会演戏的？
1: 老刘头新招的上门女婿。县剧团的，
0: 人家县剧团能给您干这个？
1: 他要是不干，我不给他老丈人办低保。
0: 低保是国家定的政策，你说不给就不给啊？
1: 怎么的？我的地盘我做主。那是啥？
0: 驴啊，
1: 驴！我要说他是马，我看谁敢说他是驴？你敢吗？
0: 我不敢。你就说他是你，我们也没意见。主任吗？开会了。
1: 等会儿，老刘头女婿已经往这来了。
0: 我不认识他，我没见过呀。
1: 我也没见过。没事，他骑自行车来的。他还没干过这活、你给他好好说说戏，等检查组一到，你们俩就冲上去给我掀起个高潮，高潮，高潮。
0: 你看这造型吧，还高，撑得跟个球似的，我到哪给你整高潮？
2: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高潮。哎，领导，这次暗访啊，别的村都很好，只有剧主任这个村老百姓的意见很大。对，我就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演戏。
0: 来了。老刘头的女婿啊，来帮着村主任演戏。
2: 演戏
0: 啊？上面来领导帮着主任演戏糊弄领导。来就来了，嗯啥呀？县剧团的是吧？条件不错，五官长得很清秀。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领导来了，你精神点啊，也没刮风，别老眯着眼儿。
2: 没眯，睁着呢。
0: 睁着呢
1: 啊。
0: 哎呦我的妈呀，这眼睛长得也太自私了，他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他。
2: 什么意思啊？
0: 没啥意思，算你睁着呢。
2: 什么叫算呢？一直睁着。
0: 哎呦我的妈呀，县剧团长得也太磕碜了。他女婿，
2: 哎，
0: 来来来来，你属啥呀？
2: 属猪。
0: 过年六十了？
2: 36的猪。
0: 我的妈呀，这谁能看得出来呀？这脸长得上下五千年，沧桑啊。

0: 这是啊。
1: 哎呦我的妈呀，其实你来吧我也理解是吧，啊你是为了你养老岳父的低保是吧，我是为了要我们家的危房改造款，要不谁能干这缺德事儿。
2: 咱干啥缺德事儿了呀？
1: 剧主任说了，一会儿上面领导来了以后咱俩冲上去，完了使劲的吹他。
2: 吹他？
1: 嗯。
2: 那他干什么好事了呀？
1: 他干好事，他连人事儿都没干过。
2: 哎呀，那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我妈演戏人现剧团的，一秒入戏，眼睛真能睁开呀。哎呦，一会儿领导来了你再演，你老岳父的低保就下来了。
2: 哦对对对对，不演不给办低保是吧？
1: 剧主任不会这么说，剧主任会让你等。
2: 那等到什么时候啊？
1: 等到低保下来，你的老岳父已经不疼不痒往那儿一躺，老享福喽。
2: 什么意思啊？
1: 嗝屁喽。
2: 哦，
1: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领导来了以后使劲吹啊。
2: 那不行啊，不了解情况我不能瞎吹啊，我怕给吹爆了。
1: 你别吹爆了，你再把我危房改造款给我崩没了。来来来，你念这封表扬信，这封信我上回念过一次，反正也不是一波领导。
2: 你写的？
1: 我写，主任花钱雇人写。
2: 哦，哎，我是不是得背一背啊？
1: 背你可背不下来，这词儿我看了半年了我都背不下来。
2: 为什么呢？
1: 不是人话的词儿不好背。
2: 哦，我还真想看看这不是人话的话它是什么话。小山村里创奇迹冲出的。
1: 你这么念可不行啊，剧主任要的是高潮，你得使点劲儿，
2: 使劲
1: 儿。你想想你老岳父，
2: 嗯，
1: 低保嗝屁了。
2: 小山村里创奇迹，冲出亚洲奔国际，定上一个小目标，咱先赚他2亿。一年赚2亿，主任就是遥控器，遥控器一发射，历史记录全打破，破记录争第一，主任就是挖掘机，挖掘机哪儿加强，主任展翅要飞翔，要飞翔。
1: 行了，老岳父低保下来了。
2: 你们就这么演戏呀、啊、这也太简单了吧。
1: 哎呀我的妈呀，你县剧团你还瞧不起人，你是摊着个容易演的，你演个男的你试试。
2: 有男的吗？
1: 那当然了，上次领导来的时候主任让我演个贫困户，老难演了。
2: 你还演过这个呀？
1: 哦，
2: 那你给我们演演呗。
1: 你别闹这事。
2: 演演群众的呼声，你不演一会儿我不会演。
1: 你这人，来你把这曲子给我放一下。
2: 还有音乐啊？
1: 那当然了，那天领导来的时候主任专门安排大喇叭里边就放这个曲子，就为了烘托个气氛。这曲子主任给我的，让我平时拿它练。
2: 哦，开始。

0: 谢谢领导，还想着我们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其实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好，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带头人。
1: 谁呀？
0: 他就是我们的村主任的主任的头。
1: 哎呦，小伙子，你真哭啊！
0: 不哭不行，我上回光打雷不下雨，主任罚我500块钱。
1: 500啊？
0: 哦，
1: 哎呦，那你们主任这么厉害，你们干嘛要选他呢？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跟你说，选村主任的时候，我们主任有招。你看啊，选主任的时候，每个人手里可以投2个候选人。
1: 嗯，
0: 主任说了，第一票你就投你自己，人性不；第二票你必须投我，谦虚不；最后一唱票，全村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是一票，就我们主任票最多，他选上了。
1: 他选上了，
0: 嗯。
1: 那你们主任没有怕的人吗？
0: 他怕上边来。

0: 上回来了个领导，就说了一句话，你这什么情况？那把他吓得在家嘚瑟好几天。
1: 哦，哎，那我要是上边来的呢？
0: 你还上边来的？你给我上一边去。
2: 哎哎，副二愣子，
0: 哎，主任，
2: 你可以回去了啊。
0: 不，我没演呢。
2: 演什么演呢？都这个点了，检查组肯定不来了。
0: 你把我的危房改造款批了吧？
2: 你也没演，我批什么批呀？
0: 那没演也不赖我呀。
2: 那赖我呀？那么检查组不没来吗？
0: 那检查组为啥不来呀？
2: 你还盼着检查组来呀？有那么你把检查组找来，我现在就给你批。
0: 你咋知道我找不来呢？
2: 什么意思啊？
0: 啥意思？检查组来了。
2: 哪儿呢？
0: 他，检查组的。你站起来。县剧团的全靠你了，你帮帮我啊！
2: 您是？
1: 我姓高，专项检查组的。
0: 高潮来了。
2: 你没胡说吧？
0: 没有。
2: 演。
0: 啊？
2: 演。
0: 演吗？啊，他危房改造款没给我批，我能演吗？
1: 他这个危房改造款什么情况啊？
2: 情况就是批呀、啊，已经批了。拿着，
0: 老刘头低保能批吗？
1: 那个低保什么情况啊？
2: 他早就批了，那拿着。
0: 那你罚我那500块钱呢？
2: 那几块？
0: 他有点犹豫，
1: 是吗？
2: 还，我逗他玩呢，那拿着，不常逗。领导，您都看见了吧？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为乡亲办事我是尽心尽力。虽然我有病，我的腰不好。
1: 他腰什么情况啊？
0: 腰大肥。
2: 领导，我接个电话。
0: 没想到你这么好使，可惜你只是个县剧团，你要真是检查组的该多好。
2: 对，高科长已经到我们这儿了啊，请高科长听电话。好，该多好。高科长，
1: 哎，哦，你们往这儿来了。好，一会儿咱们村委会见。什么情况啊？
0: 你真是高科长
1: 啊？
0: 你眼睛不小。
1: 小，我的眼睛长得太自私。
2: 领导，这小子不会说话。
1: 他说的全都是实话。你是天天在跟我们演戏啊。别的村为什么过上好日子了？是因为所有的村主任每天都在想着给老百姓办实事啊。你整天想的是怎么弄虚作假糊弄领导，这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
2: 领导，
1: 你的情况啊，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一会儿要找你谈一谈。
2: 要跟我谈话什么意思？
0: 你要嗝儿。
1: 一会儿我们也谈一谈。
0: 我也嗝儿了。
1: 你敢不敢把你刚才说的形成文字材料？
0: 敢，千字画押我都敢。有党和政府给咱撑腰，咱老百姓啥都不怕。
2: 领导，我承认我在工作上还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我也是苦出身，我是农民的儿子。
1: 你还知道自个儿是苦出身农民的儿子呀？你不给老百姓办低保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农民是你爹呢？你卡老百姓的危房改造款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老百姓是你爹呢？你在村里欺下瞒上祸祸老百姓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农民是你爹呢？
0: 说得好，领导，我们不要他这样的儿子，我坑爹。
3: 春节三日不离场，打一个字
4: 啊！
3: 春节三日不离场，打一个字。
4: 对。
5: 小气劲儿
4: 味的。来尝一尝啊，两毛钱一串啊。好得了，嘿，您瞧瞧，
5: 我瞧着你这个肉的颜色不太对，你
4: 这可是上等的肉，上等佐料啊！
5: 你有执照吗？
4: 您别问有没有执照，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吃串。您这块头起码吃到20串，来，您说，
5: 我问你，
4: 吃多少烤多少，
5: 有执照吗？
4: 我说你跟我磨叽什么执照不执照？你要吃就买，不买走走走走。哎呦，这大哥，我没看见您
5: 啊！你没看见我和谁说话呢？
4: 啊，是我没看见您带着箍呢。
5: 我刚调来工作，今天第一天上班，希望你配合我的工作。
4: 我一定配合。
5: 啊，
4: 明白了，明白了。您缺点什么？
5: 你有那个
4: 这个
5: 执照吗？我听不见。
4: 哎呀，你大声的说，这事儿不能大声说呀。
5: 啊，你是无照营业。
4: 哎，您心里明白就得了，高抬贵手。
5: 根据规定是罚款20。
4: 哎呦，我说这大哥，您说撕票就撕票啊，您。我上哪儿给您拿20块钱？你
5: 这规定啊。
4: 这摊儿的不是我的，我
5: 谁的？
4: 我哥。
5: 你哥叫什么名字？
4: 哥们儿的摊儿，我是替人家看摊儿的。
5: 那也得拿钱呢。
4: 不是，您说我这一共就这么几的毛，您看，这不是刚出摊儿就这么点钱？我都翻给您看，我这说这盒烟确实没了，您看，您抽根烟？
5: 我不抽烟。
4: 不是，您消消气儿。
5: 我不会抽。
4: 不会
5: 啊。
4: 哎，这盒烟拍您这儿，抽完了不就学会了吗？
5: 好啊，
4: 好烟呐！嗯，
5: 大重九。
4: 哎，不好买呀。
5: 是啊。
4: 你有多少？
5: 这是在公开场合下明目张胆的贿赂市场管理人员，追加一等罚款40。
4: 不是，知道没这么回事，没这么回事，行了吧？这是一翻翻就40，我上哪儿给您凑这40块钱？你要说，你要瞅着我值40，你把我按这儿卖。我头一次出大了，招谁惹谁了？碰上您这倒霉了，别叫我浪费大了。
5: 行，你是第一次吗？
4: 我真的第一次，让我还修鞋呢，
5: 是啊。再让我看见，
4: 我您加倍罚款还不行？
5: 你赶快走，
4: 马上走，马上走。
5: 再让我看见你，
4: 您加倍罚款呢？
5: 快走，
4: 走您的吧。
5: 快走！
4: 你说我马上走啊，您呢？走有那么容易吗？呼我走，您还嫩点儿。哎，这个可是真的。那几个维吾尔大哥送给我的，味儿都变了。
5: 新疆来的？
4: 新疆，乌鲁木齐。老看着我干什么吗？
5: 哎呀，
4: 我是乌鲁木齐，不是说过了吗？乌鲁木齐阿家庄，我的名字阿里巴巴。
5: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4: 啊！你到过乌鲁木齐？
5: 没去过
4: 啊，那就好办了。哎，我说，那太遗憾了啊，乌鲁木齐，哎呀，美丽的地方啊，一片大草原啊，一望无。
5: 乌鲁木齐是城市吧？
4: 啊，是吗？啊，对，是城市，是城市，城市边上是草原。哎呀，我说。到处都有卖羊肉串的啊！听过那首歌子吗？
5: 什么歌？
4: 你歌颂羊肉串的吗？哎呀，人人都会唱的嘛！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遍地都是大绵羊。乌鲁木齐到处都有卖羊肉串，你要想吃就来尝一尝。
5: 这是新疆舞吗？
4: 它是新疆迪斯科吗？来嘛，人人的吃什么？
5: 我说是不是不是？
4: 哎，不要钱
5: 啊！不要钱我也不吃。
4: 交个朋友吧。
5: 交朋友不一定要吃羊肉串吗？
4: 你这个人呢，你瞧不起我吗？
5: 不是不是
4: 不是吗？
5: 不是妹妹，
4: 那就吃。你
5: 味道有点不一样啊，
4: 就是和别人都不一样啊。来，咱吃吧。
5: 不对，这个肉的颜色我看看。
4: 咦，我吃给你看吗？你确实好吃吧？来吃。怎么样，朋友？
5: 我吃出来了。你这个肉啊，
4: 小小的，
5: 它臭了，
4: 臭就对了。
5: 说什么？
4: 我臭不要钱呐？
5: 这怎么说的呀？
4: 哎呀，朋友，你是真正吃羊肉串的内行啊！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吃这个羊肉串，哎呀，我从乌鲁木齐坐着会飞的飞机啊，从乌鲁木齐给你们带来正宗的新疆羊肉串了，来嘛，再吃几天吧，朋友。
5: 我是说啊，你这个肉啊，它有点变质，
4: 变质啊，哎，这就对了，
5: 这怎么又对了？
4: 这就好比你们北京人啊，特别爱吃那个。臭豆腐，
5: 臭豆腐，臭不臭？
4: 为什么要吃？
5: 那不一样啊！臭豆腐是闻着臭，它吃起来可香了。
4: 对，我的这个羊肉串它也是这个样子嘛，它吃起来臭，咽下去香，吃的肚里凉堂堂。
5: 是啥？
4: 吃的全身暖洋洋，
5: 我没感觉啊。
4: 哎。回家去慢慢的感觉嘛，慢慢的感觉，浑身暖洋洋。哎，烤羊肉串了，尝一尝。
5: 哎呀，这个阿里巴巴的肉，
4: 烤好的，哎，又来了。
5: 哎，我说你这个羊肉啊，哎、还是这个，
4: 哎，吃上瘾了吗？
5: 哎，不是，我是，
4: 哎，那就多吃几串。
5: 我说你有执照吗？
4: 那就多吃几串。
5: 不，我不吃，不是，你有执照吗？
4: 有，来多吃几串。
5: 哎呀，我不吃，你有执照吗？
4: 有，你说什么
5: 执照
4: 啊？执照，
5: 营业执照
4: 啊，应该知道的。
5: 营业执照，
4: 你应该知道什么呢？
5: 我说的不是知道，也不是应该知道，我说的也不是营业执照，
4: 是什么？
5: 我说的我也不知道了。我是说，你有没有政府发给你那个卖羊肉串的证明？明白了吧？
4: 哎，是不知道吗？
5: 你看看，这是什么？
4: 红卫兵啊！
5: 仔细看看，
4: 一个汉字认不得。
5: 怎么跟你说呢？你看，哎，你看那是个摆小摊，你看卖冰棍的，卖花生的，看到没有？哎，
4: 看见了，
5: 他们都有执照，
4: 都有执照。
5: 哎，那还有几个新疆朋友，你看卖花
4: 生的。哎，那是我哥们，
5: 什么什么？
4: 他们有执照吗？有没有执照？
5: 你刚才说什么？
4: 我说有执照没有呢？
5: 他们都有执照，
4: 对哟，知道。
5: 哎，他们丰富了我们首都的市场，我们应该支持他们，保护他们。
4: 应该支持我保护他们。
5: 对，不，你没有执照不能在那卖。
4: 我不能卖了。
5: 对，
4: 然后他们又知道我没有执照就不能卖。
5: 对，
4: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
5: 我当然是知道了。
4: 知道了。知道了，为什么不说吗？
5: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
4: 了？你告诉我什么什么？
5: 我告诉你应该有执照，
4: 没有告诉我应该知道什么吗？朋友，
5: 哎妈，什么？妈，我肚子难受，
4: 肚子怎么了？
5: 难受，
4: 难受。知道了不说，拿出来吗？
5: 哎呀，我肚子疼，
4: 肚子疼。啊，明白了，肚子疼啊，活该。
5: 哎，有纸吗？
4: 我不卖纸，
5: 是随便什么纸。
4: 哎呀，你光要纸，不要照。
5: 你快点，
4: 不要纸，
5: 照了害得我来不及了。
4: 不要纸照就行。人们随便。
5: 哎呀，你不能走啊！你这个羊肉问题不能走。
4: 我没有问题嘛？
5: 你
4: 不要走嘛！你说
5: 不能走，你说清楚。
4: 不能走，不走就就惹祸了。
6: 就不是四十了。
4: 哎呦，哎呦，这肚子还真给劲儿，你看看。
6: 今儿这肉确实不新鲜。话说回来了，好肉谁给我了？真是。哎呀，没关系，咱们有利特灵啊。利特灵啊，利特灵啊。你只跑肚拉稀是特别的灵，
5: 同志
4: 啊！
5: 刚才那个大胡子哪去了？
4: 啊、大胡子
5: 啊，
4: 他出口了
5: 啊！哎，什么？哪去了？
4: 他出胡同口了
5: 啊！
4: 哎，
5: 同志
4: 啊，
5: 你干什么的？
4: 我那同志，您刚才是去的那儿
5: 啊？对对
4: 啊！
5: 哎，你是干什么的？
4: 我那个。我上厕所、啊，
5: 是吧？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卖药的，
5: 卖药的
4: 啊！
5: 哎呀，我怕利特灵
4: 啊，对，
5: 正好、哎、我刚才吃的羊肉不新鲜。
4: 是，那小子是冒牌的。
5: 哦，哎，这家伙他只顾着赚钱，不顾人民的身体健康。
4: 这些坏蛋，我跟你说吧，他们没有好报，他肯定没好下场
5: 啊！怎么了？
4: 我这病得不好。哎，没有，
5: 这个。多少钱一片
4: 啊？这个，两毛。
5: 哎，两毛，来五毛钱的，来给。
4: 这个药我这心两毛，五毛钱两边半。哎呀，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
5: 什么什么什么？
4: 不够还得再吃一片
5: 啊，
4: 还有个半片吧。哎呀，你这卖药的不会生了，你有执照吗？
5: 不是，
4: 哎，给我看看，我有点急事儿。
5: 你别急事儿，你给我执照看看。
4: 那个，这位师傅，您有纸没有？
5: 啊、我给您要执照。
4: 不是你纸，
5: 你给我执照看看。
4: 干嘛纸了？
5: 你给我执照，
4: 你怎么有的呢？你
5: 拿出不要执照，不要执照。就是你，
4: 糟了，不是我，你就是他，对不对？
5: 对，就是他，
4: 不是我们，你看他应该是我们，不是？
5: 对，
4: 哎呀，我
5: 行了，你别跟我这表演了，你可走吧，走，跟着我到税务局去。
4: 不是我这个。

0: 大家还认识我吧？我还是那高峰。
1: 我还是那个蓝英。
0: 上次他接我过河去讲课，
1: 这次他接我过河去成亲。
0: 蓝英，你今儿真漂亮。
1: 你也比往常更精神。
0: 不行，一小般吧，我头一次做新郎子，没什么经验。你等下回的，我非打扮漂亮的，到那时候更美丽。
1: 啥？你还要有下回？
0: 错了，这结婚跟种庄稼不一样，不能重查，是不是？哎，对了，你爸挺好的。
1: 嗯。
0: 你妈也挺好的。
1: 嗯。
0: 你嫂子还管蛋，你哥还抱窝呢。
1: 哎呀，抱窝，咱们俩都成亲了，不能说你的我的。
0: 那得怎么说呀？
1: 应该说
2: 咱们的。
0: 啊？
2: 咱们的。
1: 对，咱们的。
0: 我明白了，得说咱们的。
1: 嗯。
0: 好，我就说咱们的。那你嫂子还管咱们蛋，你哥还抱咱们的窝呢。
1: 你不说还行不？
0: 好了，不说了，时间差不多了，新娘子上船。
1: 哎，大家快快帮忙把我的嫁妆装上船吧。
0: 稍等片刻，稍等片刻，过来进来。咱们说好了吗？新事新办，不要嫁妆了。

0: 别忘掉，咱们的宝贝儿胃口好，一顿不吃受不了。奶粉钙片加鸡蛋，每天最少喂五遍。
1: 咱俩今天办喜事，你虎了巴登，冒冒失失，里耳啰嗦，乱七八糟，带的什么奶粉、奶嘴、奶瓶子？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你到底这是咋回事？咋回事？
0: 当着外人没法仔细说呀，哪里不害怕呀？
1: 我心里

0: 正烦呢啊！拿来一壶，
1: 别嗨了，
0: 我闹心，乐意嗨，拿来一壶，
1: 去，
0: 嗨过嗨呀！别笑，别笑，去，不点岁数看这玩意儿多不好。我就整不明白，你说咱俩还没成亲，没拜堂，没入洞房呢，你把这玩意儿都拿出来，还为什么宝贝？说说怎么回事？
1: 你说呢？
0: 让我说怎么回事？啊！肯定是把你嫂子你家宝贝带来了吧？
1: 那是咱们的吗？
0: 那不是咱们的，你要不就是你姐他们家宝贝？
1: 那也不是咱们的呀。
0: 既不是你嫂子他们家，也不是你姐他们家的，那就是
1: 咱们俩的呀。
0: 对，应该是咱们俩的嘛，我说的嘛，别人他怎么能可能啊？不对，是咱们俩的，我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
1: 啊，你忘了去年你到我们村去讲农业科技，
0: 我教你优良品种怎么样培育，
1: 你走了个几个月之后他就出生了。
0: 出生了，
1: 我妈说呀，这是咱俩共同的成果，还说是当嫁妆陪送给我呢。
0: 你这玩意儿也能当嫁妆陪送？快，咱大伙说说到底是什么，说快说呀。
1: 就是咱俩培育的新品种小尾寒羊啊。
0: 羊羔啊，我的妈，吓我一跳，你说
1: 这。哎，你怎么了？
0: 啊，没关系，冒点汗。
1: 哎呀，都啥时候还出汗，你看这娘家帖都到了，快上前认认亲，快点，来，
0: 认亲呢。
1: 来，这是你赵大姑
0: 啊。赵大姑

0: 辈儿了，才那么点岁数，我怎么能管他叫大姑呢？
1: 哎呀，人小辈儿大，你忘了你还教他们家怎么养猪来的？
0: 哦，想起来，养猪那叫大姑。
1: 对，
0: 哎，赵大姑你好，祝你们家午夜兴旺，肥猪满。
1: 卷，
0: 知道卷没卷猪就跑了。
1: 哎，来，这是你蔡二姑。
0: 哎，蔡二姑你。我就闹不明白，我到你们家以后辈儿变这么点啊？
1: 你就叫吧，你还知道人家怎么养鱼？
0: 想起来养鱼那蔡二姑，
1: 对，
0: 养鱼专业户说，
1: 对，
0: 哇，真是长得越长越年轻耶！蔡二姑你好，祝你们家越过越发，年年有
1: 鱼。
0: 知道，承包二给我们养鱼塘，能没鱼吗？人家
1: 来，这是你三姑。
0: 哎，三姑，哎，你好。
1: 这是你四姑。
0: 行了，不用麻烦你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四姑、五姑、六姑、七姑、八姑、九姑，
1: 嗨，谁是你九姑啊？
0: 你呗。
1: 我是你九姑吗？
0: 啊，对，你不是我九姑，你是我九姑，我辈儿更小了，是不是？
1: 哎呀，这才是一小部分，再往下看，姨父、姨妈、姨姥爷、舅舅、舅妈、舅姥爷。
0: 行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不用给你老添麻烦了。今儿个在座的各位都是你们家亲戚，是不是？我一人说够了。七大姑、八大姨、三叔、四婶、二大爷，祝你们
1: 万事如意，
0: 心想事成，
1: 科技致富走新路，
0: 日子过得啥词儿呢？
1: 火炭红。
0: 对。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暴露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事关每一个人，交通事故往往发生于瞬间。无论你是骑上拉风的小电动，还是开着心爱的小汽车，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务必牢记一盔一带，正确佩戴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性能弱，在交通事故中往往造成较为严重的伤亡后果。有研究表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率降低至60%至70%。

0: 此佩戴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是保命神器，因此驾驶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为生命加把安全锁。如何正确佩戴头盔，量好头围或试戴头盔后确定头盔尺码，佩戴时重将后部调节器开至最大，水平佩戴头盔不可前仰或后翘，头盔后翘会遮挡视线，无法保护头的后部位的安全性，头盔前仰会导致头盔无法保护前额位置的安全性。将调节器旋紧直到头盔不再晃动并感觉舒适，调整头盔两侧织带黑色分叉扣的高度，使耳朵的位置正好于前后两个织带中间，将下巴插口的位置调整好长度并扣紧，以下额处留有一指空隙，为安全又合适的佩戴方法。正确使用安全带，驾驶乘车要系安全带，人人都应遵守安全底线。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仍有部分驾乘人员对系安全带持有佛系态度，然而当事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数据表示，机动车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死亡率是系安全带的 37.7 倍，发生事故从车尾甩出的乘客 75% 会因为伤势过重身亡，而系上安全带将大大提高安全保护作用。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带？前排座椅配有可调式肩部固定点，向外拉肩部固定点，将固定点上下移动，以适应不同身高的驾驶员，慢慢拉出安全带，将肩带置于胸前和肩部，腰带绕过胯骨前侧，将锁片扣入锁扣，确保锁扣紧固，最后反复拉上肩带，确保安全带不松弛。行人交通安全常识，过马路三自觉，停先观察，不闯红灯，不翻护栏，看确认双向车辆稳定再通过，稳勿奔跑，勿低头玩手机。每年因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的事故数不胜数，遵守三自觉能大大降低事故风险。警惕车辆盲区，大型车辆转弯有内轮差，行人非机动车请保持三米以上安全距离，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大，靠近盲区极易被卷入车轮下。机动车交通安全常识，拒绝速度与激情，超速行驶是马路杀手，请严格按限速行驶，尤其是在雪雨天气，学校路段、交叉路口减速慢行。据统计，车辆每增加10公里每小时，发生事故的风险就会上升约 40%。 酒驾等于玩命，代驾等于责任，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杯酒可能毁掉一生，请主动使用代驾或公共交通。酒精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和判断力，酒后驾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的15倍。放下手机，专注车况，开车时接打电话、刷视频，反应速度下降 70%。 行车途中请勿分心，儿童乘车务必使用安全座椅，开车看手机时车辆相当于盲行约50米，即引发追尾等事故，疲劳驾驶等于闭眼闯红灯，连续驾驶4个小时需休息20分钟，深夜长途出行建议结伴轮换驾驶，疲劳驾驶会使驾驶员的视觉模糊，动作迟缓，等同于闭着眼睛闯红灯般危险。开车门时要警惕开门刹，可使用合式开门法或两段式开门法，注意合式开门法即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也就是左侧用右手开，右侧用左手开。两段式开门法即是在确保汽车周围安全的前提下，驾乘人员开车门时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扭头往后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乘车交通安全常识，外出乘车不乘坐低速载货汽车和拖拉机、黑摩等非客运车辆，不乘坐超员车辆，预防和减少各种安全事故发生，不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汽车，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乘车时前排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建议坐儿童座椅。乘坐私家车出行时先观察再开门，右侧上车更安全，大人勿抱着孩子坐车，建议未成年人坐后排座位，不坐副驾驶位。乘车时勿干扰驾驶员，不把头、手、胳膊、脚等伸出窗外，不向车窗外乱扔垃圾。关于螃蟹的消费提示， 九月稻浆熟，蟹长肥，又到吃螃蟹的季节了。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九月二十八日正式开捕上市。不过螃蟹味虽美，但食用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螃蟹？螃蟹身上有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一起来看怎么挑螃蟹，什么样的螃蟹才是好螃蟹呢？一看二捏三掂量，一看是看颜色，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些就是螃蟹品质好的特征。二捏就是捏捏蟹腿，而且要捏螃蟹的倒数第二条腿，通常这条腿上的肉最少，如果这条腿也是肉质饱满是硬的，那么整只螃蟹就不会差了。第三就是掂重量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就表示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死蟹能不能吃，要从螃蟹的种类说起。根据生长水域类型，螃蟹可分为海蟹和淡水蟹。淡水蟹中最有名的是河蟹、中华绒螯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大闸蟹。河蟹一般会在河床沟底爬行，体内所带的细菌与毒素较多，因此河蟹一定要吃活的。海蟹常见有梭子蟹、花蟹、青蟹等，其中梭子蟹分布广，产量高，最常见。海相对来说，海蟹大多生存环境较好，觅取的食物质量也较高，体内比较干净。同时海蟹的蛋白质变性、鲜度下降都比河蟹慢，因此刚死不久一直处于冷冻条件下的海蟹也可以食用。不过很多鲜味成分会流失，口感也会大打折扣。螃蟹身上哪些部位不能吃？一般来说，螃蟹最好现买现蒸现吃。如果大闸蟹不能马上吃，可以绑着绳子放冰箱冷藏，上面盖一层湿毛巾，烹调前碰碰螃蟹的眼睛，确保还活着，如果死了只能扔掉。活着的梭子蟹可以冷藏也可以冷冻。专家提醒，螃蟹身上有三个部位不能吃。蟹鳃位于腹部两侧，呈灰白色，软绵绵的，鳃是螃蟹的呼吸器官，对外界水进行过滤，容易富集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蟹肠位于鳍盖内侧，呈黑色条状，蟹胃通常埋于蟹黄之中，是透明囊状的。肠和胃是螃蟹的消化器官，容易积累污染物。这些人群吃螃蟹要注意，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享用螃蟹，但以下几类人群最好慎吃：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的人，螃蟹中富含蛋白质和胆固醇，大量食用后不易消化，且易加重病情。血脂异常的人群尽量不吃蟹黄。肝脏疾病需要控制摄入量。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者，尤其是在急性期，尽量不吃高嘌呤的蟹类。发热、感冒、腹泻，过量食用易对胃造成刺激，可引起腹泻、腹痛、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不利于病情恢复。婴幼儿及老年人消化系统的吸收能力较差，不宜多食螃蟹。容易过敏的人，孕妇如果消化没有问题，可以适量吃螃蟹，但要保证食材新鲜，充分做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聆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 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经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 进城卧壤之躯，陈远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

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帝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

有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牧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阏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的戏水。
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

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秘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和煮陶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和煮陶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

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是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饯，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

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名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菱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

0: 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

0: 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无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宁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找我。

年的。

0: 有啊，护理的人家啊。
1: 我
0: 的宝弟，为了到宝弟也行。

0: 以前不让你念书啊。
1: 啊，大爷。

什么呀？

0: 妈，我找出一个好消息。
1: 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妈呀？
0: 妈，我们说小伙子我得不交了。
1: 哦，你有什么大把那包袱丢了啊？
2: 哎呀，好好，那你先拿回来，我一等。
1: 那他也是狗丢的娃。
0: 妈，我们可留着再叫了。
1: 嗯，谁想让他等着他？那你就算不说，也好别跟他想。
0: 妈，我们俩家都约定好了，我是留着走了。
1: 嗯，对，你别往小声点。那老三听见，留着是干嘛？当也留着骑马啊。

0: 呀，休息去。我说把我玩不了，捡回来，好好好好，大姐大姐。
1: 你来不了，他来了啊。
0: 走，来了，他们来了。
1: 现在我马的功夫，大爷可以找了吧？
0: 马，咱们去前面。
1: 好嘞。对对，你来不了，也是早晚你也提上了啊，都有雷了，你说老子谁也来了。但你是来不了，那么气也不合啊，那合住了，再交给我就死了吧。
0: 妈，你看，他是老了，都不会来。再说，我也得了。
1: 哦，你看我把牛都忘了，你来不了，来自猪皮马卖了，报告谢谢。你说的，马上去吃的啊，你说的。

0: 来的，你哪里来的？都是我卖烟酒回家的电话了。呀，
1: 妈，
0: 走，卖烟酒回家的是你啊！
2: 哦，也有事。
0: 对，多谢。

个头，两个尾，两个直大的两条腿，两个马血来个米，两个头，两个尾，四个直大的四条腿，三个马血来个米，三个头，三个尾，六个直大的六条腿，瘦的我不是要做美腿，那几个牛笑啊！大侠一打嘴，数一数，这么多的头，我舔一舔，这么多的胃，是这么多的吃法，这么多的腿，是这么多的夜间会走胆儿来回走胆儿。我哇塞，怪天今天是天气晴朗，晴朗时水，我一来到那南山大庙，是俺来嘛。以后冒一冒大姑娘，走一回。

0: 你给妈开门来。菊花呀，做啥那个闺女，给妈开门来。
1: 妈，你叫我做啥？
0: 菊花，你听妈找你妈妈的算。

0: 强哥，你姨妈叫去那过走了，妈叫去你姨妈家做几个了，你跟妈上不上把那帽子看好啊？
1: 妈，女儿明白了。
0: 呀，强哥，上不上跟妈把那帽子看好？可能月少了，蒋家偷到东西了啊？
1: 妈，我知道。
0: 呀，强哥，你要是给妈妈把那帽子看好，妈回来给你买的好多好吃的。
1: 妈，那你还给俺家买啥了？
0: 呀，妈给你买的切个桑桑，穿个脏脏，妈给你好还买的一张马桶。
1: 妈，那你还给俺家买啥了？
0: 妈再给你买上了黄土城管了，出城管。
1: 哎呀，逛逛妈，老家有风车车哭了，风车车管。
0: 哦，抢俺娃的，妈就给俺孩子买个风车车哭了，风车车管。哦，你给妈好好看住妈了，妈就走了啊。
1: 妈，我知道，你就放心的去吧。
0: 嗯，妈走了啊。
1: 哎。
0: 呀，这闺女大了不出家，当妈就闹下个后糟粕。不行，我得死打死打他。小花，
1: 妈喂，是谁了？
0: 我是你二大妞。
1: 哎呀，二大妞，因为我家有丧事的了。
0: 呀，二大妞，你这个车叫叫我了，想接你那个倒车点歇歇嘞。
1: 哎呀，二大妞，我妈两周年都睡了也不能开嘛。
0: 呀，你不给大妞开？
1: 不开。
0: 不开，大妞就不给你车叫叫。
1: 啊，哎呀，不给我车叫叫。哎呀，二大妞，你倒掉，我给你推倒的啊，你倒掉。
0: 嗯。对了，不露娘咋的？嗯。

0: 咋不让你开吗？不让你开吗？你咋就又该开开了？
1: 妈，我真会嫉妒了，真会谁来也不开吗？妈，你去吧啊。
0: 嗯，这回跟妈嫉妒啊？
1: 嫉妒了，妈你去吧。
0: 嗯，这回我是开了吗？老娘听你讲，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嗯。呀，那么样不行行，孩子死得死得快。哎，小花
1: 儿。哎，是你。
0: 我是你二姐姐。
1: 二姐姐，你有生子的了？
0: 我想跟你结个绣花帐。
1: 哎呀，不行，我妈两周的事很难动，睡了也不给开嘛。
0: 啊，你要是不给二姐开嘛，二姐就再不叫你绣花了。
1: 不叫我绣花了？哎呀，二姐姐，你到点，我给你续个啊。
0: 真女人，哎呀，气死你老娘，老娘，哎呀，
1: 哎呀，妈，
0: 哎，我把你个真女人。

0: 你气死你老娘了，想了你想活的不想你死了吧、哎、老娘不死了不去了，你去了你去了、哎、你去了、
1: 哎、妈妈给我开门、嗯、
0: 气死了，
1: 妈开门，
0: 不开
1: 不开，哎哎呀妈你看快开门，在这里了，一会儿野兽了，快点快点快开门、
0: 啊、野兽了、哎、哪有了哪有了，哎呀哪有，妈妈妈妈爬不上个野兽子，实话哪有野兽子，
1: 妈那我们家骗你了，这回呀孩儿可急着了，妈妈回来也不给你开门，你就佛想着去吧，
0: 嗯，看吧，闺女嘞，这回嘛是妈也不对了，这回可记住啊，
1: 记住了，
0: 妈回来不要开啊，
1: 记住了，妈妈回来我也不给她开嘛，
0: 嗯，那妈就走了啊，
1: 哎，
0: 啥不啥给妈开好嘛啊，
1: 妈去吧啊，
0: 好啊，妈走了啊，呀妈妈呀可也不下桥，还叫死打死打他，
2: 哎我咋绣花，
1: 你是个谁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1: 二大爷，二大爷你叫我一上山了，
2: 二大爷想跟你借个骆驼担担水嘞，
1: 骆驼咋能担水了，这回呀一定是我妈，二大爷我妈两岁时候挨冻死了呀，不要给他开嘛，我可不敢开
2: 呀，你真的不开，
1: 不开
2: 哦，不开二大爷就走了
0: 呀，这回可发响了，走呀。

0: 眼泪了，这给咋酒毛呀？这那边那个鸡子马车，我们要过叫到大马车。
1: 哎，孟蝎子最大的尿了，不出来我就大了。
2: 我在这，哎，孟蝎子我家的尿，大四可让你拍你。
1: 哎，小姑娘，开门了吗？
2: 我不给你开门，我妈娘子四年冬，虽累就忙，不能开。
1: 你咋咋不开啊？
2: 不开，
1: 真的不开啊？
2: 不开。
1: 好，那你要是不开，我再跟我就大牛走月了。
2: 哎，莫非我大哥早就走月了？
1: 我才不走。
2: 莫大哥，莫大哥，莫大哥，哎呀，莫非他早就走月了？
3: 莫帅哥，你叫我们家来做啥呀？
1: 做啥呀？做啥呀？小姑娘，

0: 帅哥，
1: 你这家也讲啦，唱也哈啦，你也给租了吧？
0: 给租了，嘿嘿，这回崔罗东能涨价的了。
2: 哎呀，赵姑娘，听说你回朝哪儿让退休去了？
1: 人家不回，
0: 床是一段儿嘛，给床这段我也待会儿。
1: 王帅哥，那你回报去了？
0: 嘿，告诉的没好。
1: 好，报下阵了，
0: 来来来。

0: 呀呀呀呀，你瞧我们家那个贼女拐子上将了，那七不拉倒八不拉倒呀，闹成好吵了。小花给妈太忙了。
1: 哎呀，我说哥，你瞧我们好像有郎酒，
0: 你
1: 出去看看。
0: 你出去。
1: 我说哥，你去看看。
0: 你看过。
1: 妈妈也是睡酒马了。
0: 我说的妈。
1: 哎呀，是没挂的。我说哥，你错了吧。我说哥别打，别挂呀去啊。
0: 咋了呀？
1: 王来就醉了，
0: 我在那包厢，
1: 没货再背。

0: 青花，妈叫了半天的你不开门，
1: 呀，啊，我
0: 你了了啊，不个家了，老子个好啊，操了呀呀，瞧这个人了，你做啥了？
1: 我
0: 做啥了？
1: 我当猴子了。
0: 哟哟。妈给他们再看看这个猴子。哟哟。这猴子好。菊花猴子哪来？
1: 在那个。在。
0: 哟哟。呀，越看你不讲义，跟老娘咱们练白练。老三，老娘王家，你是不是抢走了老娘的闺女了？
2: 大汉兵啊，
0: 啥？想去了？
1: 我天生你就想去了。
0: 呀，不还行呀？老三，狗给你啊。想娶老娘的闺女，老娘可能有点道喜，
2: 有吧？
0: 啊，你听着啊，老娘可能有那俩包一出溜，往你家出溜到老娘家门口。你要是不给那些道喜，老娘擦那那西瓜皮掉下，娘出你给我落水来。
1: 好，大娘，那我给你出溜个啊。
0: 出溜个吧。娘，我说新花，你气死老娘了。

0: 刘华，你看着那个干头毛噻，你就搞他去吧。
1: 妈，
0: 你去吧，去吧，去吧，哎呀，不要拉去吧。
1: 哎呀，
0: 哎呀，
1: 我说不挖不挖，
2: 你说不怕，
1: 我是哥。

0: 嗯，咦，不可可吧？什么？男打不中官，女打不中流。嘿嘿，我那年轻时刻吧，比他们那个怕差了。那有一天呀，伢厂里头吵死了呀，我爹娘不让我出去，我俩悄悄的跑出去了。你们上，伢张穿着两三百做阳台，张开房间儿个，嗯，伢那这背后的有个黑大山，从个黑山，伢在我那屁股后的呢，咯粗粗，咯粗粗。我翻回头看了一眼，也没理他。呀，身上的那个人呢，不讲义的呢，用那夹夹夹呢，咯丢丢，咯丢丢。那迷糊个手了呢，抓住我那个手脚呢，咯丢丢，咯丢丢。呀，呀，现在都 Q 到了。你跟那大人们知道了，人家上面都唱手饭了，当年的都还会上干嘛绣花了？你啥？既然黑人们都愿意，大妈的打个双方去。走呀，走比家吧，你妈同意了。绣花，给妈讲讲嘞。
1: 妈，你不用让家，让家不讲去了。
0: 呀，这个快给妈讲嘞。
1: 让家不讲去了。
0: 嗯，妈有点后话跟你说了说了。
1: 哎，妈，那我就来啦。大妞，我也来了。
2: 哟，
0: 哇塞，你早就要去我那绣花嘞？
3: 莫非还有假的了？
0: 啊、哦，既然想娶我的闺女，当着问你个问题。
3: 妈妈，你叫你急了。当着我连三也没有，这哪有急的？
1: 哎呀，哇塞哥，我妈是问你今年多大了？
3: 哦，
1: 我今年不了不做儿子了。哎呀，妈，人家都十八了，还没有婆家呢。
3: 我可不为不要的了。
0: 妈可叫装了呀，这给你咋了，老母子婆家了啊。嗯，哇塞，秋花，既然你们两个都同意当妈的成全你呀，秋花，妈妈该快给你讨好米，咱们差了个大提高，叫上你老爷给你唠唠。
1: 多谢妈妈。

0: 们就有请来自阳光二人台剧团的池银寿、傅月舞为大家带来二人台现代小戏《调包记》，
1: 有请。

0: 头子，就是怕断了后。叫我说嘛，这生男生女也都差不多，可老头子为这事儿，指不定做出点啥事儿呀！你说这可咋办呀？哎，
1: 老板嘞！老板啊，
0: 咋
1: 又了又了又了，
0: 生又了，
1: 咱们儿媳妇家独立头又了。
0: 哎呀，这牛牛哎，那就奇怪了吧，儿媳妇独立头又了，你个公公咋就知道了？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把你屁股是大货官写起的吧，现在那个科学发达了，那个皮草一着伤也知道，再说儿子跟我说的还能有假的了？
0: 会啥吧，你就能保证是个秀子。
1: 哎，老板啊，我听儿先生摔过名，儿先生说死不过三，前头两个女娃娃后头抗将得爸爸。
0: 哎呀，这我看这妈妈是保不成了。
1: 哎，那个大臭嘴娃，好好的句话就你一说就重回风水了，咱就保不成了。
0: 哎呀，那又不是我说的，咱儿媳妇要去做手术，你说这一跳一闪，何不跟着擦地表也得？嗯，
1: 人家是重秋四季，你就记住个四秋一季。你们听那老年人们说，女人们活的是秋霜，男人们活的是吊打。
0: 咋吊打了？
1: 只要你和我默契的配合，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啊，
0: 咋的个配合宝？
1: 你跟我，老板，你听我跟你说，你跟我去那医院走上一走，替咱们那儿媳妇嘎擦。
0: 咋？
1: 那是一刀。
0: 哎呦，好你个核心干的啊！你想把我勒个一刀山呀？你看你，
1: 哎，老板，看见你，你看，你看，又都来了。老板，你不要着急，丢过来看那个小板来。嘿嘿嘿嘿，老板呀，哎呀，我那板板，哎呀，我那板杆，哈哈哈哈哈哈！老板呀，你不要着急，为这事呀，我专门研究了诸葛孔明七咒语，叫太公不管理也还击。孙子兵法更生气，偷了还珠，这叫碉堡计。
0: 秦孝，我看你，你那是个缺德计。

0: 菜呀葱呀抽你的姜呀，哎，再说一刀都把你割死了。
1: 老头子，我是说
0: 啊，
1: 我的老皮老肉不疼，
0: 你也看见不疼。
1: 哎呀，老头子，你
0: 这东西割开以后，把那个苏兰罐一箱肉馅一封，吃贴好个些瓶手贴囊都能行，一边贴能恢复咱们的夫妻感情。
1: 哎呀，你个老不长进的老头子。
0: 咋了？
1: 哎呀，老头子
0: 咋了？说什么说话？咋了咋了
1: 老头子
0: 啊、
1: 嗯、你说咱那儿媳妇年轻的小多花，
0: 嗯，
1: 你看我老的小宝都不咋，就是叫人家四婆你子缺的急，哎，这可咋办呀？
0: 哎，老伯了，这个你放心，你虽然是五十岁的人，你们大伙儿看皮皮囊肉多岁了，十里八村很有名。总不说呀，你不咱妈儿媳妇的花招瓶一用，莫是个烂叶皮皮，多是个黄嘴闯闯，穿是直着站着朝带闯闯，不到几分钟豆腐渣抗掉，别成一朵花。
1: 老头子，你说我是能行？
0: 能行。
1: 哎呀，我是怕你。
0: 哎，你也该是不担心嘛？你们大伙儿瞧，就凭这秤上大板大板，俺个十七八的往出推去，一点问题也没有去。你听着，我叫你这大板子没问题。听着，我快活快坐后，快活去去去！哎哎哎！哦哦，你啊啊啊！啊，你走。咋了咋了
1: 老头子、
0: 啊、
1: 这新社会新观念，送男送女还是都甭约，这还不是一样样儿当，
0: 咋能一样了、哎、好孩子让家你也多不容易了，这可就个让家的、哎、再说你说咱们这黄婆婆的让家就这么样，你说就挪的，你说就咋了咋了吧，咋了干了，看那个小伙儿弄得干巴巴，听说我听你爹大白个二十八的衣服穿子，看那个小听你爹
1: 老头子我老头子要不咱们哥媳妇商量商量吧，老头子
0: 是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来大哥，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口的海口刺子头，三口再打裂皮猴，一刀下去扎不透，四口相机套一溜，摔到一桥打包牛，让都说他四郎也气难走。

0: 睡了下到了
1: 大叫别说

0: 来了。
1: 哎呀！
0: 咋了？咋咋的是？
1: 老头子，
0: 哎，
1: 回来，把你血红包也给喂了。
0: 哎，喂了，打底了，先给带了，就算喂了，带了，喂了。
1: 老头子，
0: 哎，
1: 咱要么回吧，哦。
0: 对，开着亏都医院嘛，咱回吧。
1: 你看这这，
0: 老头子，
1: 哎，
0: 该退，放心，我把你背上。
1: 哎呦，就你，
0: 咋了？
1: 个头不够，腿又短，这背后像个棺材板，你哪能背动了？
0: 对，看我这小爸爸上了家上了，这是年轻时候我背白毛裤都喝多了，你有几斤重？
1: 那
0: 别动，说，老白子，记住，从现在开始，我是你公公，你是我儿媳妇。
1: 哎呀，
0: 知道交给爹好好试试。
1: 哎，你让我求你了。
0: 哎呀，老白子，这我再不能保守保守，哪怕我会个叫你妹妹了。哎呀，好好叫
1: 爹。
0: 哎，好好叫。不能丢脸的洗脚洗手脚不好叫计划生育自动摘，你得在这摘一摘，光给舅舅便宜点。
1: 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你怎么回事？
0: 放心啊！
2: 这会儿自己悄悄把妹妹接回来，跟人家悔亲了，这个事儿不太地道。现在诸葛瑾这么一提，自己脸上有点发烧，现在顾不得那些了。子瑜啊，你说的有理呀、啊。我的妹妹和西蜀皇帝刘备是夫妻呀、啊，怎么能够不送还呢？就是他不领兵来，哎，姑爷想将孙尚香送到西蜀啊。就说这事儿，我已经想到前面了。诸葛瑾点点头，挑了挑大指，我家主公不愧为明主啊，自己说一个条件，人家答应一个条件，这还要怎么着呀？最后还有一条呢，主公，刘备之所以御驾亲征，是来给他二弟关羽报仇，我们把凶手交出，送还夫人，这都是对的。还有一条什么？人家刘备要索还荆州，主公，咱得把这荆襄还给人家刘备。哎呀，提到这会儿，孙权不言语了，他把眉峰一锁，怎么回事？心疼了，我费了这么大的劲，也可以说是损兵折将，吕蒙刚把荆州得过来就死了，那是我的大都督，为了荆襄，难道我光舍了一个吕蒙吗？周瑜、周公瑾是怎么死的呀？不是就

为了给我得经香啊。鲁肃、鲁子敬费尽了心机呀、啊。当然了，鲁肃呢是为了孙刘两家联盟不破，畏惧曹操，可他也费了不少的苦心呐、啊，冒着那么大的风险，5月13，从荆州把关羽、关云长给请过江来了，过江赴宴，关羽啊，用那青龙刀差点把鲁肃给劈了，那不就为了荆州吗？好容易得到手里了。还没在手里热乎一会儿呢，又送出去了，这个事儿可有点儿。说到这儿，孙权摇了摇头啊，看来他是舍不得。与此同时呢，孙权看了看在座的文武，文武啊是表情各异啊，有的呀点头称赞，有的直晃头，有的皱着眉瞪着眼瞅着孙权，那意思好像是很不服气，这种动心肝的事儿不能做，费这么大的力气把荆州夺回来还还回去，哪有那便宜事儿？刘备不是来了吗？来了就跟他打呗，75万，他比曹操那波人马还差着25万呢，这是这些武将的心思。那么那些文官呢？有的点头啊，有的也直摇头。点头的主啊，就觉得诸葛瑾这个主意出得很好，现在只得还荆州。摇头的主呢，看来啊，这是前功尽弃呀、啊。好不容易得回荆州，又给人家了。这不是瞎叨叨吗？这不是。孙权也犯了心思了，他舍不得呀。诸葛瑾看出来了，主公，您是不是舍不得把这荆州还给刘备？孙权一听，那当然了。诸葛瑾，你不想一想，咱们得这荆州容易吗？那是拿血换来的呀。嗨，主公，我也舍不得，不过现在只得如此，因为刘备是重兵压境，硬碰硬的跟他打根本不行。另外咱们眼前不光是一个刘备，身后边还一曹丕呢，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派兵偷袭江东？为了这一件事情，那整个江东都危险了。只好呢，咱们用这个荆州啊，先把刘备给说服住，他退兵更好，要是不退呢，那起码也缓冲几天，给主公您也缓点工分，也好研究研究对策啊。孙权一听，只得如此吧。那这么着得了，你见着刘备你就看着去说吧。诸葛瑾赶忙答应了一声，随后备船备马直奔刘备的大营啊。有的地方得乘船，有的地方得骑马，10万火急的往刘备的大营这儿奔呢、啊。怎么回事啊？诸葛瑾知道，如今呢、啊，西蜀皇帝刘备的人马已经到了魁关了。刘备是驾屯白帝城，前哨部队已经出了川口了，再去晚了就麻烦了。他是紧赶慢赶赶来了。来到了辕门外，规规矩矩往这儿一站，有人进去回禀，说是江东的南郡太守诸葛瑾要见驾。哦，刘备这么一听，打了个愣神儿啊，诸葛瑾来见我？甭问，他是为了江东孙权来游说我来，现在我呀谁也不见，立刻传旨闭门不见，把辕门给我关起来。慢来慢来，旁边黄权给拦住了，陛下您不能不见。
王先生，我为什么要见他呢？陛下，诸葛瑾那是我家丞相的兄长啊，人家弟弟诸葛亮在您的驾前当丞相，诸葛瑾这次来必然有要事相商，找您来商量事儿来，您要这么给拒绝喽，那不太好啊，您应该招他来见，听听他说些什么，等诸葛瑾把话说完了，陛下您可从则从，不可从则弃呀。那您就可以呢借着诸葛瑾的口回江东给孙权捎个信儿，向孙权问罪，这不很好吗？嗯，刘备一听黄权说的有理，那么好，大开辕门，让诸葛瑾来见，还真算不错，给了诸葛瑾的面子。诸葛瑾走进辕门这么一看，哎呦，心说得亏我来了，这要不来我们江东可是真危险了，怎么这么大的气派，举目一望看不见边，望不到头啊，真称得起是冰山降海。尤其刘备这大营啊，可与往日大不相同啊，那是御营，皇上的营房啊，说他是营房就是营房，叫他是行宫就是行宫啊。诸葛瑾再一看，所有的那旗幡招展呐、都是黄云缎的，感情古代这黄缎子不是随随便便谁就可以挑着谁就可以穿上，那只有皇帝家才行呢。不过今儿个刘备这御营里边的那些旗幡呐，虽然是黄云缎的绣金龙，但是边上不是挂着白纱就是挂着青纱呀，这是证明给他二弟关羽戴孝呢，挂孝发无啊。诸葛先生再一端详御营里边的这些御林军呐，不由得倒吸口冷气，他心中暗想，这些御林军刘备都从哪儿挑来的，怎么我看那个头都一边高，一个个生的是头如麦头，眼似铜铃啊，呵，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擦的是绕眼夺神。在帐口这儿站着两员将，把诸葛瑾给吓一哆嗦，左边这位是红脸，右边那位是黑脸，就是海下差一步胡须了，这不关羽张飞吗？这不是诸葛瑾赶忙擦擦眼睛仔细一看，哎呀，年轻的多甭问呢、这准是关羽和张飞的后生啊。哦，合着刘备把关羽张飞的子侄都带来了，看来这是要在我江东一场血战，这可怎么办？到了门口这儿，旨意二次传出，陛下有旨，选诸葛瑾先生觐见。遵旨。诸葛瑾赶忙高高拱手走进了大帐，来到御案前给刘备施礼，得施君臣大礼了，三拜九叩。诸葛瑾对刘备啊是很尊重也很推崇，觉得刘备呢继承汉统当了皇帝好像没有什么可非议的。那么在当时来讲，从诸葛瑾的内心深处想，现在要说够皇上资格的一位，那就得说刘备，再一位就得是我家主公孙权了，可成霸业。曹丕呢势力再大，诸葛瑾呢不予承认。对刘备还另外有一层关系，孙刘两家还连过盟啊，自己的弟弟是人家刘备跟前的丞相，这么多种因素吧，所以得施个大礼。刘备对诸葛瑾也很客气。

0: 死于平身，赐座。哎呦，这回给座位不像前几次了。前几次呢，诸葛瑾就可以谢过座，大模大样坐在那儿，大腿二腿跟刘备聊会子。现在可不行，怎么，人家是皇帝，自己呢是吴国之臣，这里边既有国礼，也有点私情，那么呢相互尊重，诸葛瑾得斜着身儿，侧着脸儿，跨着点那椅子边儿，就算坐那儿了。刘备呢吩咐人倒茶。子瑜呀、你远道而来见我，有什么事情吗？陛下，臣弟久侍陛下，臣故不避刀斧之危，特来见陛下禀奏荆州之事。您干什么来了？您是夺荆州给您兄弟报仇来了？我呀要把这段经过详详细细跟您说说。刘备一皱眉，勉强摁住胸头火。子瑜，你就慢慢的说吧。遵旨，陛下。前者关军侯在荆州的时候，我主孙权曾屡次派人到荆州求亲，关军侯没有答应。后来关公去取襄阳，曹操屡次致书于我家主公，要使我们江东偷袭荆州。我家主公不肯这么做呀，因为我们孙刘两家有联盟之好，只是因为吕蒙这个人，他与关军侯不睦，背着我主孙权擅自出兵，才误成大事。今日我家主公是后悔不及呀，此乃吕蒙的罪过，非我主孙权之过也。现在吕蒙已经死了，陛下，冤仇可以解了。同时我家孙夫人一向思归，她很想念您。我家主公孙权派我为使臣来见陛下，见您和您商议，愿意把夫人给您送回来，同时呢把我们捉到的那些降将也都送给陛下，我主也愿意仍将荆州归还于您，愿意与陛下永结盟好，共灭曹丕，以正篡逆之罪，不知陛下龙意如何？说完了这番话，帐中刘备手下的文武都在点头。他们点头干什么呀？就是说孙权这个人很明智，孙权身边呢也有好多治世能人，给孙权出这么一好主意，这恐怕没得说了吧。您刘备不是就为您二弟关羽来报仇来了吗？不是就为了索还荆州吗？我们把杀害关羽的人交给您，荆州也给您，把夫人也送回来，咱们该相好还相好，这是个很好的事情。大家都看着刘备，希望刘备啊点头答应，就坡一下，这就算是对了，称得起是个上上策。这些人看着刘备，诸葛瑾也看着，看刘备什么反应啊。皇帝刘备啪嚓把茶碗摔了。子瑜，你说的好轻松啊！你们东吴害了我的二弟关羽，今日孙权又派你来，用花言巧语前来游说我。哎呀，诸葛瑾听得这会儿一皱眉，咧了咧嘴，陛下。臣请以轻重大小之事与陛下论之啊。陛下乃汉朝皇叔， 今日大汉江山已被曹丕篡夺，陛下不思剿除，却为异姓之亲而取万乘之尊，是舍大义而救小义也。中原乃海内之地，两都皆大汉创业之基，陛下不取，而但争荆州，是弃重而取轻也。天下皆知陛下即位必兴汉室，恢复山河，今陛下职位不问，反欲伐吴，且为陛下不取。诸葛瑾急了，汤汤汤慷慨陈词，就在刘备面前说了这么一大堆呀，可说的是句句是理呀。刘备这么一听，咚，大胆诸葛子瑜，你主孙权杀死我家二弟关羽，我与孙权不共戴天，欲朕罢兵处死方休，今不看丞相之面，先斩尔诸葛瑾，左右将他与我逐出辕门。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2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评书下。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28回孙权上表降曹丕。
4: 诸葛瑾奉命来到了御营，劝说刘备罢兵。他向刘备陈说利害，什么是轻，什么是重，您要好好想想。就是说要打的话，您应该去打曹丕，不应该来攻我们江东。为您二弟报仇啊，那是私事，继承汉统，灭了曹丕这个篡位之人，您这是公事。刘备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你们说那一堆全没用，我这次来就是要杀孙权，扫平江东，给我二弟关羽报仇。如果就凭这么几句话想让我退兵，死了也办不到。刘备啊，看在这位诸葛瑾是自己

0: 丞相诸葛亮的哥哥留了他一条命，就把他由大营里给轰出来。诸葛瑾是满面羞愧，带着从人回到江东来见孙权。见孙权是复命交令啊，哎，诸葛瑾呐，为了孙权的霸业也真不容易啊。您瞧他前前后后的，他奔波了多少趟了。为了要荆州的时候，他跑一趟西川，跑一趟荆州，回头又跑到西川去，让兄弟诸葛亮做了个扣，差点没把诸葛瑾给急死。今儿个自己是一片赤诚，既为刘备也为孙权，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了主公孙权的霸业，要不然他才不负这个辛苦呢。就这样啊，还有人收拾他呢。谁收拾诸葛瑾了？就是那江东的老臣，那张昭张子布。诸葛瑾向孙权讨完了令，去游说刘备。诸葛瑾走了之后啊，这张昭就琢磨着不是味道，他来见孙权。孙权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孙权对张昭十分尊敬，三朝老臣了，保着自己的父亲，随后保他的哥哥，最后又扶保自己，可称得起是一位江东的有功之臣呢。所以呢，孙权对这些位老臣都格外的客气，也特别尊重。子布找我有什么事啊？主公啊，坏了事了。哟，孙权一愣，出什么事了？哎呀，主公啊，您不应该让诸葛瑾呐去见刘备。哎，孙权一皱眉，子布，诸葛瑾来讨令的那时候你不是也在做吗？诸葛瑾这是为解江东之围呀，怎么不应该派他去见刘备呢？嗨，主公，您上了当了。诸葛瑾哪是去游说刘备，他这是看刘备的势力太大了，唯恐江东朝不保夕，他为了活命，为找个站脚的地方，他这是去投奔刘备去吧，而且还明目张胆的来见您，得到您的准许他才去。您看着吧，诸葛瑾此一去啊，再也不能回来了。嗯，孙权听到这会儿低下头来想了想，他又看了看张昭，孙权摇了摇头，不不不不，子布啊，您看错了，诸葛瑾呐，不是这样的人。哎呀，主公，画人画虎难画骨啊，知人知面不知心，您看他外表不错呀，实际呀，诸葛瑾心向西蜀，主公你不想想？谁在西蜀当丞相呢？不是他亲弟弟诸葛亮吗？哼哼，张昭说完这番话，孙权乐了。子布，你这话全说错了，谁都能背我，唯独诸葛子瑜，他永远也不会舍我而去呀。是吗，主公？那当然。子布，你忘了，当年曹操统兵发我江东的时候，刘备不是打发诸葛亮到咱们这儿来了吗？是啊，从那儿开始孙刘连的盟。对呀，当时我看诸葛亮这个人呢，很有才学，我就劝子瑜，让他把诸葛亮留住，弃刘备来保我。子瑜就去了，说他兄弟去了，没说成功，诸葛亮根本不来，说我已经保了刘备了，忠臣不是二主， 我怎么能再保孙权呢？子瑜跟我说了这话之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怎么打算？子瑜曾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主公啊，这很简单，帝之不留，由于子瑜之不去，就是他不能弃刘备来保您，那我呢也绝不能弃了您去保别人，永远不能这样。话虽如此啊，张昭还是不相信孙权这几句话，他还一个劲儿地摇头。孙权有点不高兴，这老头怎么这样啊？子布先生，你就放心吧，我与诸葛子瑜呀神交多年，他知道我的心，我也知道他的心，不管出了什么样的风波，也不管出了什么样的难事儿，我们是互不背叛，君不叛臣，臣也不叛君，同时呢谁想离间我们也离间不了。这意思就告诉张昭了，人家诸葛子瑜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到刘备大营去游说刘备，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不但没有人同情他称赞他，还在后边踹人家两脚。尤其是你这么大岁数了，头发胡子都白了，眼看眉毛都白了，你怎么能办这种事儿呢？你还说人别人呢，知人知面难知心呢，你这位三朝老臣在我江东，你怎么意思啊你？孙权要不是看他那么大的岁数啊，过去有许多功劳，真想狠狠申斥他几句。不过孙权这几句话不软不硬的，可也够张昭听一阵子的。张昭听的这会儿，既然主公这么相信诸葛瑾，那就走着瞧吧。瞧什么呀？老先生，您放心吧，你永远什么也瞧不着。我说呀，不出今日，诸葛瑾就能归来还令。话没说完，有人禀报，诸葛子瑜求见。怎么样，张老先生？您再坐一会儿吧。张昭腾的一下这脸就红了，他觉着有点不好意思，觉着有点害臊，其实他完全应该害臊。怎么回事？你要说张昭十分坏倒也不是，这玩意也可能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他觉着别人要是立点功干点门啊，他要不在旁边添点油加点醋啊，就觉得对不起自己似的。可能张昭虽然很有才学，但是他有这么点小毛病，孙权也可以谅解。这谅解也有另外一方面原因，孙权还是比较了解张昭的，张昭这个人呢也有点居功自傲吧，觉得自己年龄大，保东吴保了三世了，那么就透着他忠。两是旁人呢，张昭总觉得呀对孙氏的霸业呀不够那么忠心耿耿。那么作为张昭在后汉当时来讲，就是唯我独忠吧，他就是那号人。所以孙权呢也没十分过意，诸葛瑾回来了，张昭不好再在这儿坐着了。你看刚讲究完了，人家哎脆脆生生的在自己那老脸上来了个大耳刮子，所以他告辞了。一出门跟诸葛瑾正好走了个对面，诸葛瑾上前施礼呀。诸葛瑾对张昭啊特别尊重，因为那是老臣了，在江东这些老臣之中属他德高望重。诸葛瑾呐，每次见着张昭都特别客气，这么一客气啊，张昭心里更不是滋味了啊。子瑜你回来了，正好主公那儿等着你呢。哎老先生您别走啊， 一起听一听吧。
1: 嗯。

这次我到御营去见刘备，很不顺利呀。”张昭这么一听，嗨，你就自己跟主公慢慢说去吧啊。说完了，袍袖一挡脸，他走了。诸葛瑾不知道，那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忠厚老实人呢，他不考虑这些，什么谁在后边逮他一撇子、来他一脚，没工夫顾忌这个。诸葛瑾见孙权，把与刘备的一番谈话这么一说，就是说刘备啊，是拒不通和呀，说什么都不好使。把您教给我的话以及我想到的都说了，他一个字也听不进去，非要学习东吴，把您抓住不可。孙权这么一听，哎呀，这么说来，刘备是决心已下呀。要真是这样，古的江南危呀。孙权有点犯愁了，刘备真的不撤兵不罢兵，那就要有一番血战，要是打起来，甭说荆州，我整个江东可就都危险了。孙权这话刚说完，就听门外有人说话：“主公不必忧虑，主公您可以做一表彰，某不才愿为使臣到许昌面见魏帝曹丕，陈说厉害，使其兵发汉中，让刘备首尾难顾，我江东无忧矣。”哎呦，真有能人呐！说着话，连龙这么一起，由打外边进来一人，上前给孙权施礼。孙权一看，正是中大夫赵咨啊。此人姓赵，名咨，字德度。哎呀，德度，你来的正好啊！怎么，你让我写一份表彰，你拿着它去见曹丕？正是。哎呀，德度啊，此计虽然是好啊，不过你这一去见着曹丕，可千万别失了咱们江东的体面。孙权有点不放心呢，就是说你去是可以到曹丕那儿求救，可别丢了脸呐。你可别忘了，我孙权也是一位霸主，我现在的六郡八十一州以及荆襄还没丢呢。虽然刘备来了重兵压境，现在还没开战呢，你别回头到那儿去哆里哆嗦、战兢兢、跪倒求情，那可太惨了。赵咨听这会儿笑了，哎呀，主公您说的哪里话来，这不是一件小差事吗？如果我在曹丕面前要是丢了主公您的脸面，那我赵咨立刻是投江自尽，我就没脸儿再见我江南的诸人了，我丢脸我就不回来了。哎，孙权双挑大指，我相信德度绝对能胜任呐，但愿得此去，使得曹丕出兵，那样就解了我江东之围了。孙权当即上表称臣呐，光称臣还不行呢，还得给人曹丕带点礼物去，递了两盒点心，拿条烟，那哪行啊，那年头也没那礼品，得重礼，带着江东最好的土特产雀头香，那是什么呀，就是香附子啊，还有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豆芽、长明鸡，呵，吃的喝的用的看着玩的都有，大包小流干了好几车，得给送这么多礼物，那当然，那是给皇上送礼。再说送礼这人是谁呀？江东的霸主孙权、孙仲谋，口口唧唧的也拿不出手去呀。这些东西还不算呢，还一大活人呢，大活人也算礼品呢，这就不能算礼品了。谁呀？那于禁。关云长水淹七军，不是把于禁捉住了吗？

押着于禁，带着厚礼，来到了许都。到许都这儿，赵咨不能直接去见曹丕，他得先拜一位大臣。赵咨知道曹丕手下有一批重臣呐、你像什么贾诩、华歆、王朗、刘烨、司马懿，他得先拜访一位啊。他就直接着拜这个太尉贾诩来了。贾诩很客气，问明来意，说那很好啊，既然前来上表，我看这样吧，你就住在我的府下吧，不必住到驿馆去了。明日呢，我主升早朝，咱们一块儿去见见。第二天一早，曹丕设朝，文武参拜已毕，这得议论一番国事啊。贾诩出班禀奏，说是现在有江东孙权手下中大夫赵咨前来上表。说着先把礼单呈上来了。哦，曹丕微微一笑，呵呵，我明白了，孙权此次派人来上表，此乃是为退蜀兵之故啊。曹丕知道了，那当然，魏文帝曹丕呀、那也是一位聪明的帝王，很有头脑，现在整天也不闲着，不是研究西蜀，就是研究江东，不研究能行吗？而且周围还有那么多的探报，他知道现在刘备已经带领重兵兵屯魁关，要给关羽报仇。孙权那儿很紧张，所以才派人来见我，吩咐一声召见。随着这声旨一下，赵咨大摇大摆地从外边进来。一进这午门呢，赵咨心里就在想，想什么呢？想孙权嘱咐他那句话，这不是来到了吗？眼看要见曹丕了，我绝不能丢失了我江东的气象，就是那气派不能给丧了。来到丹池下拜见曹丕，曹丕吩咐近前来讲话，同时还赐座，真拿这位赵咨当一位使臣了。这也是一国之主派来的一位大臣，所以得客气。坐下之后寒暄几句，就归了正题了。赵咨把表彰往上这么一递，曹丕看了看孙权的这份表彰，然后把表一合往旁边一放，他没提这表彰的事儿，也没问呢赵咨来的用意，你是来求兵来了，还是有什么别的事儿啊，这都没提。他问了一句题外的话，啊，赵大夫，陛下，我想问问你，你家主公孙权是一位何如之主？就是说我早就听说过孙权孙仲谋这个人，这人到底有什么本领？哦，赵咨一愣啊，他听曹丕问孙权怎么样，赵咨心想，我得好好说一说，也不用怎么好好说，我就如实的告诉你就得了。陛下，我主孙权乃是一位聪明仁智雄略之主啊。说到这儿，赵咨把大指挑起来冲着曹丕晃了晃。嚯，曹丕倒没见怪。哦，我说赵大夫，你不要过于夸奖你家主公。不，臣非过誉，我并没夸奖我家主公孙权呐、我家吴侯纳鲁肃于樊嫔，使其聪也，把吕蒙于行阵，使其

0: 名也，或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江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料也。以此论之，其不为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乎？
1: 哼，这话说的不大不小啊，就是我家主公孙权的所作所为啊，一般人他都比不上。当年收纳鲁肃的时候，鲁肃是个什么人物？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用吕蒙为大都督，吕蒙不过是一位普通的战将。要不是聪明之主，这两个人根本不能受到这么重的重用。把你们的于禁逮着了，没有杀害，这不是一位仁德之主吗？我们杀死了关羽，取了荆州，并没有伤兵损将，这是我们主公的大志。现在我家吴侯据守三江，虎视天下，称得起是一位当代之英雄。可这么大的一位人物，他能够屈身于你，给你上表，这就是我家主公孙权的韬略。所以说，聪明、仁智、雄略这几个字都占全了。哦，哎呀呀！曹丕听着这会儿晃了晃头啊，几句话说的曹丕很满意。赵大夫，这么说，你家主公孙权是颇有学问的。
0: 赵子笑了，陛下，我家主公孙权扶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少有余贤，博览书传，历观史记，采其大旨，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
1: 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家主公孙权是文武双全，很有韬略，有真才实学，不像那些舞文弄墨、摘章寻句的人。这几句话好像是给曹丕听的。赵咨知道曹丕呀，有点才学，可你那才学比我们主公孙权呢还差着一大块呢。曹丕听明白了吗？那么聪明的人怎么能听不明白？他暗暗地挑大指赞美赵咨啊，这使臣够格。几句话虽然说的不多，但是呢，人家把人家主公啊，嗨，给褒奖了一番，捎带脚的把我呀给冤了两句。这么大的一位皇帝，不能因为这么一句半句话就跟人家使臣翻脸，那显得太没深沉了。哈哈哈哈！曹丕冷笑了一声，赵大夫，朕欲发无可乎？就是说我要领兵打你们，你看行不行？赵咨听得这会儿很不以为然。陛下，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预备之策呀。你要打我们呢，我们早就做好准备了，你打打试试。赵咨这几句话呀，说的两边的文武可有点不大满意了。有些人听着很生气呀，他们瞅了一瞅皇帝曹丕，又看了看这位使臣赵大夫，心说这位中大夫赵咨要干嘛呀？这是上这儿来求救来了，还是跑这儿来教训我们来了？你瞧他这派头，坐在这儿这一番长谈，把他的主公孙权夸得像朵花似的。你们孙权那么大的本事，你们江东左一个带甲百万，右一个带甲百万的，那你们就跟刘备打呗，上我们这儿干嘛来呀？有几位大臣呢，冲着曹丕直使眼色，那意思，陛下，
0: 您别跟他

0: 在这说了，把他轰出去得了。曹丕看见了，装没看见，还是满面含笑的问赵咨：“赵大夫，请问无畏畏乎？”这话问得更干脆了。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你们江东怕我不怕？赵咨听得这会儿腾楞一下挺身站起来了：“陛下何出此言？我江东带甲百万，江汉维持，何谓之有？”实话告诉您吧，我们江东从来就不懂得怕谁，包括你在内，我们谁也不怕。
1: 啊！
0: 曹丕一抬手：“赵大夫请坐。”哎呀，大夫啊，江东像您这样的人有多少位？
1: 这句话曹丕问得很和气呀。既然曹丕的话温顺下来了，赵咨也就很客气了：“哎呀，陛下，您要问像我这样的人呢，那就不必提起了，因为我江东聪明特达之士不下百人呢。”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3: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4: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轻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 全师殷勤配合几家，

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音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亭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

当年助力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两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25%，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对于外地人来说，功夫二字是对中国茶的地道诠释，冲泡茶叶的一招一式仿佛都有气韵在。但对于闽南和潮汕这两个传统生产乌龙茶的地区来说，功夫二字讲的是做事考究，细致用心。
4: 潮汕是潮州、汕头和揭阳三地的总称。网上的段子里说，潮汕人可以一边上天入地，一边喝茶。为什么潮汕人对茶爱得如此深沉？今天就让风雾君带你揭开谜底。对于外地人来说，功夫二字是对中国茶的地道诠释，冲泡茶叶的一招一式仿佛都有气韵在。但对于闽南和潮汕这两个传统生产乌龙茶的地区来说，功夫二字讲的是做事考究，细致用心。最早潮汕人喝的还是福建的茶，明朝中后期，乌龙茶这种半发酵的茶叶被创造了出来，与红茶、绿茶等茶种相比，它的香气是最显著。作为乌龙茶主产区，福建出产的武夷大红袍、安溪铁观音，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为了激发出乌龙茶的香气，古人费尽心思创造出一系列冲泡技巧，就成了早年间的功夫茶。这套招式首先在福建北部的武夷地区流行，然后传到了闽南和潮汕。

0: 潮汕人追求精致，从茶叶就可以看出来。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为了喝到更好喝的本地茶，潮汕人想出奇招，茶树单棵采摘，单棵制作，单棵售卖，这就是命名单丛的缘由。正是由于树与树之间的个性不同，才有了凤凰单丛的芝兰香、蜜兰香、玉兰香，以及夜来香、柚花香、姜花香，还有臭名昭著的鸭屎香。现在生产技艺提高，不再局限于一棵茶树，而是可以把单棵茶树的风味复制栽种，这样多棵收获的茶也叫凤凰单丛。那些依然保持古法制作的，会被打上单株古树单丛的标签。潮汕方言管茶叶叫茶米，你也可以理解为潮汕人视茶若命，茶像米饭一样重要。而这凤凰单丛就是当地的家常款，就像成都家家户户都有麻将台一样，潮汕人家必有一副茶具，家中的茶具再气派也绕不过一下小字。潮汕人泡茶多用体型极小的梦辰壶或是盖碗，大则易于散烫，小则香气氤氲，茶杯也要小，体型像半只乒乓球，一啜而尽，茶不留底。在潮汕，喝茶不是让你解渴那么实际的，而是在一小杯与茶客、茶客和主人之间的互动。这也完美说明了，不努力喝茶就会没有朋友，还没有生意可做这句话。功夫茶普遍只有三个杯子，不论座位上有几个人，大家不认杯子随机喝，喝完了主人就用开水烫一烫，趁着余热再斟一杯递给下一位客人。当地人说拿烧康挂，文气的翻译是潮汕人出门在外喝杯茶便互相关照，直译就是吃了彼此的口水才会牵挂彼此。由此来看，茶中自有真情在。功夫茶的招式可以用16个成语来概括。乌龙入功是用茶匙将茶叶拨入茶壶，壶旋高冲是把沸水注入壶中，重洗先盐是把第一泡茶倒掉，当地话讲头冲脚吸，二冲茶叶，吸铜器。潮汕人以为以前茶叶是用脚踩出来的，难免沾染上杂质，所以第一泡作用在于清洗。关公巡城和韩信点兵是潮汕功夫茶经典的大招，冲罐在三个茶杯之间巡回穿梭，直到每个茶杯都是七分满，此谓关公巡城。这里头讲究的是每一杯的浓度均等，注重公平，而不是先斟一杯再斟第二杯。一个小茶壶正好满足三个杯，壶里的余金还需一点一抬头地滴入三个杯中，此为韩信点兵。三个茶杯中茶色茶量均匀，那便是老司机的身手了。各中趣味好似赵丽蓉小品里的群英荟萃，其实就是萝卜开会的美名。16个成语不过是用于唬唬外行，真正的潮汕人不会一字一句的讲究，但那一套试茶的动作早已在从小的熏陶中写入他们的基因，施展在日常的生活中。潮汕的功夫茶，潮汕的祭祀，外人看来流程繁琐，但这不正好是我们日常所缺的仪式感吗？有的人忙碌奔波而遗忘了生活本身，但在潮汕人眼里，工作应该是实现舒适生活的路径，不该本末倒置，所以他们愿意为喝茶花时间，愿意为朋友和亲人花时间。
1: 如果说在五味之中，咸是底色，是最基本的需求，甜就是奢侈品，辣在中国人的味觉里是个明朝才登场的新人，至于苦，这是烙在人类遗传密码里的不被待见，而酸则经历了人类最漫长的追求史。

如果说在酸甜苦辣咸这五味之中，咸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那么甜就是奢侈品。辣在中国人的味觉里是个明朝才登场的新人，至于苦，这是烙在人类遗传密码里的不被待见，因为很多有毒食物是呈苦味的。人类为了规避风险，早就从进化中学会了厌恶苦味的本能，而酸则经历了人类漫长的追求史。今天风舞君就带你细细盘点我们身边的那些酸味美食。我们常说的酸味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果子酸，二是发酵酸。果子酸自然就是水果自带的果酸味，是天赐的恩物，而发酵酸则是人们为了追求美味所努力的结果。要了解酸味食物，自然得主要聊聊发酵食物。说起发酵酸，按食物的类别来划分，至少有三大门派：酸醋派、酸菜派和酸奶派。中国食醋的历史漫长，最早是在酿酒时发现的。而提到酸醋派，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山西。山西对醋的喜爱，是到了把醋作为一道菜，而不仅仅是作为一味调料的程度。山西出好醋，原因是什么？关键就在晾晒。山西当地干燥、风烈、温差大的气候，会加速酿醋里的水分蒸发，夏伏晒，冬捞冰，使醋中的杂质沉淀，浓度增高后，再经过至少一年的陈放，就可以得到黑稠油亮、香味扑鼻的老陈醋了。老陈醋按陈放期可分为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但也不是时间越长越好吃。据说陈放十年的老陈醋味道就会酸中带苦。因为有了醋，北方人对酸味食物的印象才可以被勾勒出来。食材原本是没有酸味的，主要就是靠醋酸来调味。食醋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北方。这系列北方饮食的代表之一就是酸辣汤。胡椒虽香麻，但若没有一勺子醋勾出汤里若隐若现的那几缕酸，整碗汤就毫无鲜味可言。醋作为调味，在北方菜色里起了太多点睛之笔的作用。从醋溜白菜到锅包肉，有酸才有调味的平衡。如果说醋是酿酒的一场意外，是人类追求酸味的小试牛刀，那酸菜就是真正的硬核实力派了。酸菜派的势力主要扎根在中南、西南地区，四川人家家户户都有泡菜坛子，云南人爱盐酸菜，广西人最爱酸笋，贵州人和湖南人都爱泡酸剁椒，福建人爱吃酸萝卜，还有在北方，东北人对酸菜欲罢不能，内蒙古人和山西人也对酸菜情有独钟。酸泡菜其实就是将酸菜放入陶缸中，加盐水、蜜蜂进行发酵，让酵母菌利用新鲜蔬菜表面的菌群生长，改变蔬菜本身的成分。制作泡菜就和卤肉一样，讲究用老卤水。有祖传泡菜手艺的人家，都会在每次腌制泡菜时保留一坛老汤，反复食用，一直作为传家宝传下去。所以要找好吃的泡菜，就得跑去有丰富泡菜史的地方。四川新繁的泡菜就很出名，把一把黄豆芽加酸菜煮一碗最简单的素汤，都可以又酸又鲜，让人心花怒放，胃口大开。酸奶如今已经是很多人生活中的必备品，不过与前两位相比，传统上酸奶派的势力范围就很明确了，主要就是西北和西藏，不少新疆的少数民族居民善于制作酸奶，做出的酸奶晶莹剔透、洁白滑腻，有些甚至还可以拉丝，被称为拉丝酸奶。而西藏人吃酸奶可不只当做饮品或是甜品，酸奶同样可以做

0: 调料。吃烤肉时，用酸奶调和辣椒粉制成蘸酱，酸酸的奶香混合薄荷香，也是难得的风味。除去刚刚细数的酸味食物三大门派，事实上，人类对于酸味的追求还延伸出了很多更有趣的食物，比如云南的酸木瓜，北京的豆汁和酸饭，陕甘人爱吃的浆水面，贵州的酸汤等等。而细数完全国各地的酸味食物，就会发现人们对酸的偏好是地域、历史还有复杂的人文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分析一个地区或是某一个人对食物的偏好，就像破解一段密码，密码背后的那些故事才是食物超脱味觉刺激之外的意义。
1: 在大吃货国，蒸菜绝对是老资格且广受欢迎的美味之一。作为蒸菜大省的湖北，过早是体验乡风民情的好选择。但是蒸菜在湖北才是隆重正式的宴客压桌大菜。
0: 中国人烹饪的历史很长，蒸又是其中较早被人们掌握的技法之一。经考古发掘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专门蒸制食物的陶制炊具。在大吃货国，蒸菜绝对是老资格且广受欢迎的美味之一。蒸菜遍及全国，因其取材广泛，在气候更加温暖湿润、物产丰富的南方各省尤为流行。湖南浏阳蒸菜花样繁多，广东人探早茶、一盅两骨之两件常常就是蒸制的点心。江西农产丰富，蒸菜也极受当地人喜爱。然而，人们往往会忽略湖北也是个蒸菜大省这一现实。今天，风雾君就带你走进湖北，领略蒸菜的魅力。湖北南靠洞庭湖，自古就是鱼米之乡。湖北人有大把的新鲜食材，而蒸制可以保持食材本味，当然得到了万千宠爱。清蒸是蒸菜的元老，简单调味的食材直接上锅蒸熟即可，全凭食物本味取胜。其中最适合清蒸的就是鱼类，这种吃法也一直受到食客的推崇。清代才子袁枚的《随园单食》中就曾记录了蒸制鱼类的方法，比如刀鱼用蜜酒酿，清酱放盘中，如食鱼法蒸之最佳。对于追求原汁原味的人来说，清蒸无疑是最佳选择。有着广阔水域的湖北，水产丰富。毛主席当年南下视察，就留下了"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词句。位于湖北省东南部的梁子湖是武昌鱼的主要产地。清蒸武昌鱼嫩白晶莹，在浅浅的盘子中，润在汤汁内，格外明亮诱人。刚刚经历热力熏蒸的鱼肉紧实弹牙，细嚼微微回甘，鱼韵悠长。鱼皮嫩到不时会调皮地粘在筷子上，每一口都是湖鲜的自然滋味。鱼在湖北绝不止清蒸一种死法，粉蒸也是鱼生终点站之一。蒸菜中能与清蒸比肩的只有粉蒸无疑，湖北仙桃的绵阳三蒸就是集粉蒸之大成的代表。所谓三蒸，即蒸鱼、蒸肉、蒸菜。新鲜食材拌上米粉再蒸制，可以有效锁住食物内部的汁水，口感更鲜嫩，味道更醇厚。米粉预热后的颗粒感与包裹的食材的口感形成一种巧妙的对比，整道菜的层次因此更加丰富。谷物的清香与肉类的汁香让人难以拒绝，粉蒸肉则是将两者融合的最不露痕迹的一种方式。与鲜肉相比，不少湖北人更喜好吃剩下的肉做出的粉蒸肉，认为这样更有味道。粉蒸肉是餐桌上当之无愧的硬通货，任谁

0: 常之一。出锅后浇上一勺热油，噼里啪啦的声音宛如鞭炮，炮蒸因此得名。炮蒸鳝鱼是最有名的一道菜。鳝鱼宰杀去骨成段，用盐、油、蒜、姜、胡椒粉等入味，再拍上米粉，上锅蒸熟，最后再以滚油浇在鳝油之上，点燃了这鞭炮，一道炮蒸鳝鱼才算完成。鳝鱼肉滑嫩而略为松散，蒸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鱼肉的完整，而事先的腌渍和事后的浇汁都可以有效地起到去腥提味的作用。中祥盘龙菜在制法上与天门的包蒸有异曲同工之妙，将肉馅调味后包在蛋皮之中，呈金黄色长条状，切片码盘后好似盘龙，因此得名盘龙菜。盘龙菜切片肉馅绵密滑润，可直接上桌，也可以经煎炒溜烩等再加工，在中祥人的宴席上你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位于湖北省西南部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流行一种叫做格格的蒸菜。严格来说，格格并不能算作鄂菜，而是川渝菜系的下河帮菜。格格也是重庆万州方言，意为蒸笼。格格只有巴掌大小，并不单独成席，更多是作为一种小食配菜出现。恩施的格格通常会用土豆或红薯垫底，上面放羊肉就叫羊肉格格，放排骨就叫排骨格格，里里外外都透出一种轻松随意，算是一种自由主义美食。竹溪蒸盆是蒸菜里面的巨无霸，食材五花八门，但绝不是一股脑的扔进去，而是按照熟成所需时间由长到短依次放入，保证所有食材的火候恰到好处，而且味道适口。这绝对是个技术活，没有一定的经验很难成功。蒸盆胜在内容丰富，更胜在气势和内涵。多种多样的食材既是对生活富足的祝福，也有一派中国人梦想中团圆和气的景象。
1: 春天是个有希望的季节，几阵风几场雨，水墨般的黑白大地就自动将滤镜调整为色泽鲜明的水彩画模式，而春日吃春卷则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全国的春卷，看他们如何在春天争奇斗艳。
0: 春天是个有希望的季节，几阵风几场雨，水墨般的黑白大地就自动将滤镜调整为色泽鲜明的水彩画模式，而春日吃春卷则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今天就让风物君带你盘点全国的春卷，看看他们如何在春天争奇斗艳。煤炉上放置一块小铁板，双手搓着白面团上下抖动间，将面片贴在滚烫的铁板上，只需片刻，薄薄的春卷皮儿就做成了。稍后将和着时蔬的鲜肉馅儿摊放在春卷皮儿上，把春卷皮儿两头折起卷成卷儿，过油炸至金黄即可。圆圆滚滚的春卷酥酥脆脆，咬上一口，春卷皮在口中炸裂，混进馅心挤出的鲜汁，齿颊间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从一种时令食物摇身变为中国人共通的春天记忆，春卷的美味不言而喻。这也就能说通为什么春卷这道民间小吃居然是清朝宫廷满汉全席中最重要的九道点心之一。在老上海人的心中，只要菜场里有人开始做现成的春卷皮子，就意味着要过年了。换句话讲，上海人的年味里必定有一味是属于春卷。三丝春卷是上海春卷的大宗，由黄芽菜丝、肉丝、香菇丝组成，考究些的人家

0: 还会掺杂些冬笋丝提鲜。刚炸好的春卷颜色金黄，两头颜色略深，有种脆脆的焦黄色，一口咬下去又脆又香，细细咀嚼一下反而有种油润的柔软。而这恰也是三丝春卷的妙处，肉丝的润香，香菇的爽滑，以及黄芽菜的清爽，三种滋味合而为一，即便是再挑剔的舌头遇见这种味道，只怕也要俯首称臣了。在扬州，春卷的馅料随着四时的变化而多有不同。春天荠菜长出来了，早茶里的春卷就来个荠菜馅儿的。夏天韭菜成熟了，春卷自然要将这汪银绿包裹起来。秋天了，刚采摘的豌豆当然要被裹进春卷品尝一番。在厦门泉州一带，春卷又被叫做薄饼、润饼。闽南的许多美食都和郑成功有关，薄饼也不例外。传说中，福建百姓为了感谢郑成功，每家特意拿出一道菜款待他。郑成功为了不辜负百姓的厚爱，在每盘菜里夹上一块，放到一张薄面皮上卷起来吃。之后的闽南百姓为了纪念郑成功，特意将这一吃法保留至今。在闽南，春卷是绝对不能过油炸的，依据个人喜好，海蛎、鱼虾、肉、蛋丝等食材依次裹入面皮，圆圆滚滚的一大条，很有分量。这有些类似北方的饼卷菜，不同的是，闽南的春卷会淋上一层由西红柿、醋等调制而成的酸甜汁。这种独特的酸甜汁有种毫不含蓄的鲜美，将朴素的春卷调配得极为迷人。当牙齿穿过薄薄的春卷皮儿，富足的内馅瞬间将口腔填满。细细咀嚼几下，酸甜汁儿自春卷中溢出，微酸微甜的口感丝丝缕缕地延展到舌尖，给人一种直接了当的惊喜感。成都的蘸水春卷也是不过油的，面粉加入鸡蛋，兑水后撒上少许川盐，各种凉拌菜或是蒜黄炒肉丝、蒜苔炒肉等炒菜的碟子挤在一起，满满当当的，有点类似于古早时候的春盘。各种食材一旁，还有一盘由芥末粉、辣椒粉、熟芝麻、花生碎粒等调制的蘸水，整个摆盘及吃法在贵州被叫做丝娃娃。各种新鲜蔬菜被绵密而筋道的春卷皮包裹后，略蘸取些蘸水，入口的辛辣有种直击灵魂的爽快。香辣的蘸水率先给舌苔来了个下马威，但不消片刻，温吞的春卷便能及时抚慰这种刺激感。在广西北海还流行着一种越南春卷，不同于中国春卷多使用面粉皮，越南春卷的饼皮是用稻米浆制成的半透明米皮，薄如蝉翼的米皮色泽粉白，很有延展性，凑近闻一下还有浓郁的米香。北海的越南春卷内馅多以虾肉、猪肉、粉丝和蔬菜为主，鲜红的虾仁、碧绿的黄瓜透过春卷皮儿映出鲜艳的色泽，既清新又诱人，蘸取些柠檬汁，酸酸甜甜，仿若置身于越南的电影场景里。调羹汤饼佐春色，春到人间一卷之。卷食一口春天，把希望留在心底，这或许就是古人借由春卷讲给我们的浪漫秘密。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附近养生小知识，这两种素食藏着大能量，帮无数人改善心脏病、血管硬化和三高问题。快来看看是哪两样食物。
1: 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年都要体检，大多数人体检后会发现自己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或血脂稠的毛病，这些因素往往会导致心脑供血不正常。为什么这些年心脏病、脑血管病的发病率会如此之高呢？就是前面这些因素造成的，他们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开路先锋。有的人说，如果检查出现这些问题，家里就备一些阿司匹林肠溶片，它可以帮我解决这些问题。虽然阿司匹林肠溶片确实有用，但它对胃的刺激很大，因此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如果滥服这种药，可能导致像胃出血这样的出血性疾病。那么患心脑血管病的中老年朋友该怎么办呢？在此向朋友们推荐两种中药的配伍，丹参和山楂，它们对于促进血液流动、扩张血管、净化血液环境有积极意义，堪称血管的天然支架。丹参活血化瘀，疏通血管。一说到丹参，好多心脑血管患者都知道，这是一味活血化瘀、疏通血管的药。的确，丹参在临床上的应用非常广泛。中医认为，心脑血管疾病是气无力推动，而使血滞于脉中所致。人到中老年，气虚是一定的，血瘀也是必然的，所以很容易患上心脑血管疾病。《本草经书》有言，丹参苦能泻，温能散，久服利人益气，专入血分，其功在于活血行血。意思是说，丹参可以久服，胃苦能泻，泻意为下行为顺，丹参能引血下行，但不会像当归等其他活血药一样会引血上行到大脑，从而血冲头引发脑出血。服用丹参，气机向下走，跟水向低处流动一样，气机顺畅，肠胃就通畅，所以有肠鸣悠悠如走水之说。换言之，对中老年人来说，丹参行血活血的同时还可以益气补气，这是它不同于其他中药的地方。既然丹参有这么大的威力，为什么还要在丹参里再加入山楂呢？这是因为山楂有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可以辅助丹参化瘀血而不伤心血，开郁气而不伤正气。也就是说，山楂酸涩之性可以健脾胃、助消化，而且其消食导滞之功还可以行气化瘀，所以和丹参结合防治心脑血管病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山楂扩张血管、降压降脂，一、防治心血管病。研究发现，山楂能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心肌耗氧量，同时又增加心肌收缩力和心脏输出血量，减慢心率。

因其还含有黄酮类化合物，所以也扩张冠脉外血管，从而降低血压。这些作用缓慢而持久，对患有心肌梗死、心力衰竭、高血压等病的老人非常有利。二、降血脂。山楂的降血脂作用十分明显，尤其是它能抑制胆固醇合成酶，降低胆固醇，从而减少高胆固醇引发的动脉粥样硬化，预防心、脑、肾等脏器病变发生。三、促进消化功能。山楂含有脂肪酸，可促进脂肪消化，含有多种有机酸、维生素 C， 可增加胃蛋白酶分泌，并提高其活性，从而促进蛋白的消化吸收。山楂的酸味还可以刺激味觉，增进食欲，并合理调节胃肠功能。山楂个头越小，酸味越大，保护血管的功能越强，而颜色绿、麻点多的山楂口感更酸，含有更多的胡皮素。说了这么多，丹参和山楂到底该怎么用呢？丹参加山楂，防治心脑血管病黄金搭配。用法一：丹参山楂粉，降血脂，防血管硬化。用法：在药店里买丹参山楂各100克，加工成粉，分成10份，用40度左右的温开水冲服，每天冲服一次。中老年人体检的时候已经查出血脂稠的，不管中度还是轻度，或伴有动脉粥样硬化，可以按上面的用量服用，时间长了就会有良好的效果。如果体检的时候没有查出这些病，那只要服用上面的一半的量就可以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了。用法二：丹参炒红果，护心保命搭档。做法：取丹参20克，山楂200克，少许冰糖、桂花糖。丹参提前浸泡8小时，倒入锅中煮水，开锅后煮15分钟，一次性加入去核的山楂。无糖尿病人群可以加入白糖，继续煮半小时，开锅后放凉即可食用。这个秘方也是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张大伟在北京卫视的一档节目中推荐给大家的保命方。用法三：山楂丹参饮，防治冠心病、脑动脉硬化。山楂与丹参合用，对防治冠心病、脑动脉硬化效果更好。服法是：干山楂每次6到12克，煎水服，怕酸者可适当加糖。丹参每次1到2片，每日2到3次。一般情况下服用山楂的剂量为干果6到12克，鲜果10到20克。温馨提示：一味丹参饮共同四味汤，活血养血功效佳，但是丹参不宜用金属锅煮，建议用瓷锅。食用丹参时避免与含铁量过高的食物同食，如猪肝、羊肝等。山楂消食，辅助调节血脂，也有活血去瘀的功效，煎煮后活血功能更佳。大红山楂口感偏甜，消食功能更佳，小山楂口感偏酸，活血功能更佳。丹参配山楂是心脑血管病的克星，效果非常强。

0: 句养生小知识，原来食物中还有这么多化痰的好药，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1: 食物中有很多化痰的好药。一、药食类。一、陈皮。陈皮是柑橘类的皮制成的，因为陈久之后没有燥烈的性质，对化痰有专长。还有一种中药叫做半夏，也是以陈者为佳。这两种药配合起来名为二陈汤，是化痰的名剂，通常可以单独用陈皮作为饮料，也可以与半夏同煲为茶剂，对化痰有益。二、橘皮。橙、柑、橘、柚的皮都能通气化痰，其中以橘红最凉，但橘红价昂，可用普通橘皮焙干煲水，亦有相当功效。这是适应大众的经济方法。其实进食橘皮不但能化痰，它含有的维生素 C 还有养生的价值。若干国家将橘皮制成橘皮酱或橘皮啫喱，也算是高贵有益的食品。我们在平时进食橙、橘、柑、柚时，保留它的皮也是废物利用的经济良法。冬季上市的潮州柑、四川柑、蜜柚橘、新会橙、砂糖柚，除了皮之外还有一层白色内膜，名为橘白或柚白，这种东西也有轻微化痰的作用。在橙橘之内还有一种网络状的细丝，名为橘络，本草书说它能化痰通络，只是效力微不足道，而且售价相当昂贵。三、橘红。橘红是大型的橘皮所制成，药店中有售。以化州所产的橘红最好。化州橘是将橘皮剪成八瓣，晒干之后好像爪甲一样，又名八爪橘红。橘红能消除气管部位的发炎，使痰液从根本上消除。我们可以用橘红一二瓣与红茶一同煲饮，在痰涎汹涌时饮之，很是有益。四、马蹄、鼻涕。马蹄书上称作鼻涕，能消积食、化痰涎，肺病患者可用马蹄煲水作为饮料。五、杏仁。杏仁是治咳的药，兼有化痰的功能，可将杏仁制成极细粉末，即所谓杏仁霜，用滚水调成糊状，加冰糖少许，食之可以化痰。也可加入其他药品在杏仁霜中，如川贝母粉、嘎粉、青檬石粉、猴枣粉、芡实粉，随症加减，作为化痰食品，用以加强化痰效能，分量由医生酌定。和粘液，如果用莱菔子煲成汤饮，小儿服之，痰涎即由大便中泄出，大便中会有稀薄粘液混杂在内。肺痨患者如有焦厚粘痰凝结于喉头，清吐不爽，可用萝卜捣烂绿汁浸饮一杯。萝卜有一种辛辣气味，可以刺激气管，使积痰倾吐而出。或用莱菔子加薄荷叶、冰糖少许煮成茶剂，亦有此功效。二、雪梨。雪梨可与川贝母粉同炖，是化痰止咳的有名食品。如果家境富裕，可以加入猪粉少许，更为有益。三、海蜇。海蜇是海产水母，入口之后爽脆滑润，世上所售分为海蜇皮、海蜇头两种。本草纲目说其性咸温，能消痰治积。海蜇对肺痨患者不但能陆续消化其每天产生的新痰，而且能消散积聚已久的素痰。进食时可用海蜇作为佐餐，或者将海蜇与萝卜汁同煮。海蜇遇热即化为水液状，能消化焦痰，而且对肌肤腠理间所发生之痰壶、痰瘤、块痰、痰毒亦有消散之效。四、橄榄。橄榄俗名山榄，可以清热化痰，消除口腔发炎。肺痨患者喉头干燥，痰多热聚，可将橄榄打烂，加冬瓜子三钱、胖大海三钱煮茶，以润泽喉头，消化痰涎。
2: 咱们主任的这个秘书好像也走人了，知道为什么吗？
3: 知道啊。
2: 哎，怎么回事？哎，我觉得小姑娘挺漂亮的。
3: 主任私底下对她说：“
2: 我爱你，做情人吧。”
3: 啊，主任这么花？
2: 人家没同意就把人家给开了？
3: 不是，是同意了
2: 啊。那，
3: 但是他把这句话用电脑打出来，还打印出来让主任签字。
2: 现在这年头，女孩子是很猛的。
3: 比如我们另一个同事，她上学时候就很猛。
2: 她看上一个学校里的帅哥，早上前去和人家搭讪：“
4: 帅哥，你有女朋友吗？”“
3: 有了。”“
4: 那你介意换一个吗？”“
3: 介意。”“
4: 好吧，那你介意多一个吗？”
3: 有一次我们小鹿在大街上看见一美女，呵，这着急呀，火急火燎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啊。
2: 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吧，怕人家说我流氓。
3: 美女快要上车了，这小鹿实在是急了，从地上捡了一块砖头就追了上去。
2: 人都是逼出来的，
3: 小鹿叫住这位美女：“
2: 同学，这块砖头是你掉的吧？”
5: 你可不要瞧不起这王八，我就见过一只王八在一个高级饭店里天天上班。
2: 你胡说，王八还能上什么班呢？
5: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去洗个澡，然后饭店把他洗澡水拿去做汤
2: 啊。

0: 剂养生小知识，提高抗体是抗病能力的关键。那么饮食和免疫力又有什么关系呢？
1: 祖国医学认为，免疫力低下与气虚有关，扶正则是指扶助抗体的正气，是增强体质，提高抗体抗邪抗病能力的关键，而调补脾肾健肺是扶正的主要环节。我们需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一提到增强免疫力，很多人都觉得要吃滋补的营养品，但其实食补才是提升免疫力最简单的方式。饮食和免疫力有什么关系呢？人体拥有三层防御墙，对抗外界侵袭。第一道防线指的是我们的皮肤和黏膜，当病毒细菌等致病微生物侵袭时，我们的皮肤黏膜屏障可以隔离掉 90% 左右的外来侵害。第二道防线是我们身体分泌出的黏液中所含的杀菌物质和吞噬细胞，像白细胞、巨噬细胞、干扰素等，它们能把外来病毒、病菌大多杀灭。第三道防线是病原微生物侵蚀机体时，机体所产生的抗体，主力军是 T 淋巴细胞和 B 淋巴细胞，而皮肤黏膜各种防御细胞抗体的产生都离不开营养素的支持。换句话，靠我们这张嘴把营养吃进去才会有抵抗力。疾病的发生与否与人体免疫系统息息相关，只有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才能增加对疾病的抵抗力。有助提高免疫力的食物，一、姜。姜可以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能够镇咳、退烧、减轻疼痛，还能有效抑制疾病。姜是一种很好的抗毒物质，能杀菌和抗霉菌，是辅助治疗风寒和流行性感冒的有效食品。二、大蒜和洋葱。蒜和洋葱还有抗菌、增进身体耐力的作用。大蒜和洋葱能促进细胞膜的流动，增进体力和免疫力。另外，大蒜还具有辅助降低胆固醇的功能。三、荞麦。荞麦含烟酸，能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功能。四、胡萝卜。胡萝卜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保护多种脏器。五、花椰菜。常吃菜花可增强肝脏的解毒能力，且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六、大白菜。大白菜中所含的纤维素能起到润肠、促进排毒的作用。七、茶。科学家发现，茶叶中含有一种名叫茶氨酸的化学物质，由于它能够调动人体的免疫细胞去抵御细菌、真菌和病毒，因此可以使人体抵御感染的能力提高五倍以上。有助免疫力提高的食疗方。一、核桃葱姜茶。原料：核桃肉、葱白、红茶、生姜各等分。制作方法：上述原料捣碎，水煎服，服后盖被取汗。食疗功效：益肾解表，提高免疫力，适用于风寒感冒、恶寒发热。二、葱白饴糖煎。原料：青葱白、饴糖50克。制作方法：青葱白切6段，每段6厘米长，用清水2碗煮沸，去葱段，加鸡蛋清1个，搅匀，分3次温服。食疗功效：辛温解表。饴糖有健脾胃之功，适用于感冒、咳嗽、咽哑、咽喉肿痛。三、冰糖萝卜汁。原料：白萝卜1个，200克左右，冰糖25克。制作方法：将洗净的白萝卜切丝，加入冰糖及500毫升水，旺水开后改文火煎30到40分钟，每日1剂，当日分次服完。食疗功效：解毒、通便、止咳，适用于婴幼儿感冒。这些食物也可以提高免疫力。杏仁，杏仁可以提高免疫系统的抗压能力。杏仁中的维他命 E 可以满足日常所需的一半，而且维生素 E 也可以提高身体当中的免疫力。杏仁中的核黄酸和烟酸以及 B 族维生素同样可以提高免疫系统的抗压。

0: 吸能力。白蘑菇，白蘑菇富含硒和抗氧化剂，如果体内硒过少，那么就会导致重感冒变得更加严重，所以补充硒可以帮助治疗感冒。而且蘑菇当中的 B 族维生素、核黄素和烟酸等营养元素都可以维持正常的免疫系统功能。葡萄柚，葡萄柚中富含维生素 C， 可以辅助治疗感冒和流感。而且葡萄柚中富含大量的类黄酮，这种物质可以增强免疫系统的活力。低脂酸奶，每天喝点酸奶可以降低患上感冒的几率。低脂酸奶中的益生菌可以刺激体内的免疫系统，帮助身体抵抗病毒，让我们少生病。而且低脂酸奶中的维生素 D 可以降低感冒和流感出现的风险。
1: 四季养生小知识，喉咙疼痛厨房中就有解药，难受时一定要试试。
0: 嗓子难受的食疗方，黄豆煮白菜，大白菜切八片，黄豆一把，沸后再煲15到20分钟，出锅时撒少许盐。如出现咽喉化脓、红肿等情况，可另加生甘草3到6克，煮法同上。适合咽痛带着咳嗽发热的人群，小孩子亦可使用。金桔加冰糖加薄荷煮水，不仅能让嗓子舒服，而且非常好喝，也能化痰，后期喉咙会更清爽。柠檬蜂蜜水加盐，蜂蜜可以清热润燥，盐可以清热解毒，杀菌消炎，柠檬生津和胃，消食化痰。而且柠檬汁富含维生素 C， 对炎症有改善效果。这个简单的方法对咽部发痒、干燥、疼痛有很好的缓解作用。不过柠檬现在不好买，价格又被炒起来了，可以用纯维生素 C 片，不是泡腾片，含在舌根慢慢化掉，别送服。这个方法也有人用过，反馈不错。盐水漱口，盐水可以改善粘液纤毛清除功能，并能减少鼻腔充血。生理盐水漱口不仅能改善喉咙痛，还能缓解鼻塞、鼻涕等问题。将5到6克左右，约一啤酒瓶盖食盐，加入250毫升温开水，充分溶解后用以漱口。注意不要吞咽，含于口腔和舌根处20到30秒后将盐水吐出，再用清水漱口。相较于含药物成分的漱口水或喷雾，盐水的安全性更好，不良反应极少。对于6岁或以上的儿童和青少年，更推荐用这个方法试试。嗓子疼伴随咳嗽的食疗方，有的人嗓子疼往往还伴随着咳嗽，分享几个咳嗽的食疗方。一，3块冰糖加1个雪梨加少许白胡椒还有7颗花椒一起炖煮。二，陈皮1大片加1根白萝卜煮水。三，豆腐撒白糖蒸15分钟。四，冰糖加枇杷叶煮水喝。五，核桃仁加冰糖加杏仁蒸着吃，或者打成豆浆喝。六，1个雪梨加1个橘子皮加10片百合加2片生姜煮水20分钟。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鉴，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疾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 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

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名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

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8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今天沙瑞金召集一个会议，内容事先没有通知。李达康和高玉良分别赶往了一号楼，在楼前却不期而遇。李达康主动谈起了赵瑞龙，说是这小子胆儿实在是够大的，在这种敏感时刻跑到荆州捞一个嫖客法院副院长，理由竟然是山水集团有他的股份，还传了旨，说老书记赵立春让他们少打内战。李达康话里有话地说：“玉良书记啊，咱们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哪儿来的什么内战呢？是不是？”高玉良满脸亲切的笑容，很有风度地频频点头。就是达康，在我看来，现在我省的政治局面好得很，可以说是最好的历史时期了，这个赵公子真拿他没办法。这时沙瑞金从背后过来了，乐呵呵地问：“你们说哪个赵公子啊？是不是赵立春同志的儿子赵瑞龙啊？我正想问你们呢，赵瑞龙怎么在我省有这么多生意啊？群众反应很大，尤其是吕州的那个湖上美食城，可以说是天怒人怨呐。这么多年了，你们就听不见？”高玉良苦笑了一声说：“听见了也没办法呀，投鼠忌器嘛。”李达康也说：“是啊，谁敢动赵家的印钞机呀？”沙瑞金挥了一下手：“也不尽然，吕州有个区委书记叫易学喜，这位同志就动了嘛。一个电话打到北京，打到赵立春同志家里，直接通气汇报，下面准备动真格的了。我和国富同志前几天专程去看了看他，他给我和国富同志上了生动的一课呀。这上课的一堆教材呢，我和国富从吕州带来了，回头请诸位欣赏，欣赏过后送省改革成就展览馆去收藏。”沙瑞金这么一说，李达康和高玉良才知道，今天这个会竟然

是为老处级易学习开的。斗会的除了他们俩，也请了另外几个和易学习有过交集的老同志，当然还有纪委书记田国富和组织部长吴春林。众人到齐，沙瑞金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这个会是他提议召开的，内容比较集中，就做一件事，解剖一只麻雀。沙瑞金说话时，机要秘书将一幅金山县道路规划图挂到了墙上。李达康看着那幅熟悉的金山县道路规划图，很意外，一下子愣住了。沙瑞金敲了敲桌子，扫视着众人说，哪位同志熟悉这张图啊？李达康站了起来，说是他熟悉。他怎么能不熟悉呢？这是当年的金山县道路规划图啊，曾经挂在县委招待所101房间的正墙上。图的主人是时任金山县委书记的易学习，当时他是县长，就住在隔壁103室。沙瑞金不动声色地说，好，达康同志，那就请你给我和同志们讲讲这张图的故事，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那段艰辛的历史。李达康镇定了一下情绪，开始讲述当年修路的往事。与会者大多知道易学习顶雷的故事，但李达康的讲述还是深深地感染了大家。面对陈旧的规划图，李达康难得地动了真情，眼含泪光，声情并茂。结束讲话时感慨万端，我真庆幸当年遇到了易学习这样的好班长啊。沙瑞金示意李达康坐下，对众人点评说，战争年代老同志陈岩石为工程背炸药包，改革年代易学习这也是背炸药包嘛，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让金山县老百姓赢了，也为我们保住了一位省委常委。这时机要秘书把另一张破旧的地图又挂到了墙上。沙瑞金看着众人问，这张图谁熟悉呀？省政协前秘书长举手认领，说是22年前他在临城做地委书记，时任道口县县长的易学习家里就挂着这张图。这是一张道口县扶贫示意图，当时道口是临城地区最穷的一个县。易学习任职期间跑遍了图上每个自然村和扶贫点，组织道口建筑队伍走出去，靠劳动力转移，让道口成为了小康示范县。现在道口县成了著名的建筑之乡。一张又一张图挂出来，引出易学习一段又一段的感人故事。其中一张竟然和高玉良有关。高玉良做吕州市委书记时，易学习也做过他的部下，在市交通局抓过反腐倡廉。高玉良也随着众人感慨起来，夸易学习是个好同志。这个时候与会者都看清了动向，省委书记沙瑞金要做伯乐。李达康很及时地发出了一句叹息，八张规划图一把辛酸泪啊。沙瑞金见李达康有所触动，就让

李达康说说感想。李达康就事而起，侃侃而谈。这些年来，我们干部人事制度到底哪儿出了问题？为什么像易学习这样的同志多年都提不上来？我说点体会，供大家参考。大家都清楚，作为一把手，什么是最难办？就是提拔安排干部嘛。手心手背都是肉，安排了这个，怕亏待了那个。干部队伍呢，又是宝塔型结构，越往上人越少。一把手眼面前的干部都安排照顾不过来了，谁还能想到易学习呢？何况他不跑不送，只会干活。沙瑞金慢条斯理地接过了话。易学习只会干活，总觉得自己的努力组织上能看得到。实际情况呢，组织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是由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一把手掌控的。中国的政治就是一把手政治嘛，你不向一把手靠拢，不经常出现在一把手的视线里，进而把一把手变成你的政治资源，你就不可能出现在一级组织的考察范围里。李达康响应附和，声音洪亮地说，瑞金书记这话没错，如果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比如这位一把手拉帮结派，不是他的人一概不用，你怎么办？再比如一把手要是心术不正，要卖官帽子发财，那呀你就更别指望他唯才是举了。这种政治生态说到底就是腐败的生态，它促使下面干部去跑去送，所以呢能送什么送什么。有些女同志就把她自己往一把手床上送，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就一点点搞坏了，以至于不可收拾。这时候高玉良笑眯眯地开口了，达康同志说得不错，但也不要以偏概全，像易学习的情况毕竟还是少数嘛，不能因此否定了组织工作。关于干部人事，党内有规章制度，有选拔标准和考察办法。纪委书记田国富插话说，问题是这些规章制度是否执行了？有些干部一直被群众举报，却一路提拔，为什么呀？有政治资源嘛。易学习不是个别现象，在我省是大量存在的，这次正是严格执行了组织人事规定，才发现了这位同志。高玉良又争辩说，政治资源也是相对的，上面领导是下面干部的政治资源，下面干部又何尝不是上面领导的政治资源呢？我在吕州用易学习做事交通局长，就是把他当成我的政治资源了嘛。所以啊，在干部人事安排上，主管领导使用一些身边熟悉的干部也情有可原，熟悉的知根知底，什么性情什么能耐心里大体有数，用着就放心嘛。钱秘书长在历史上曾是高玉良的对立面，到退休也没能上到副省级，就趁机向高玉良发难。易学习是你玉良同志熟悉的干部，你都把他当成自己的政治资源了，那为什么不把这位同志推荐上来呀？所以啊，我认

因为这些年山头主义团团伙伙是有的，不承认不行啊。苟玉良微笑着反驳说：“哪来这么多山头啊？我省大部分都是平原地区嘛。再说了，郝同志就一定要提上来做大官吗？当年少奇同志和陶粪工人石川祥说，我做国家主席，你陶大粪，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钱秘书长皱起了眉头，恼火地敲了一下桌子：“老高，你少唱高调。”苟玉良却继续争辩：“再举个例子，雷锋是什么官啊？什么级别呀？22岁的解放军战士，汽车班班长嘛，啊？可雷锋同志却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至今仍然是我们的道德楷模。”李达康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指出高玉良偷换了概念。现在讨论的是干部人事问题，是在总结经验教训，不是凭学雷锋标兵。这时候钱秘书长又用大白话直指要害：“哼，大教授歪理多，一边要求一学习他们提着饭盒学雷锋，一边把自己的弟子拼命往上推荐，安排副省级，能服人吗？”高玉良这才发现自己今天好像是犯了点错误，怎么把好端端的辩证法搞成了诡辩呢？似乎还激起了众怒。哪儿出毛病了呢？他秉持的正确理论怎么会出现这种不正确的效果呢？要检讨总结，再一想又觉得不是他的错误，而是权力效应，因为他不是一把手，权重不够大呀。如果这些话都是沙瑞金说的，那就是堂堂正正的辩证法了。沙瑞金这时候接了话，态度鲜明地说：“玉良同志啊，你说的道理都不错，但用错了地方，选拔标准和考察办法，但长期以来没得到很好执行。为什么？因为在某些时期，组织部不是党的组织部了，成了某位一把手的组织部。”这话的分量很重，指向也很明确，几乎就差点赵立春的名了。高玉良和李达康注意地看着沙瑞金，脸上都现出惊愕的神色。沙瑞金环视着众人说：“今天我们的组织部重新成了党的组织部，才发现了易学习等一批德才兼备的好同志。这次到吕州调研的时候，我就特意和易学习接触了一下，到他家里看了看，这么一看一聊，我放心了，使用这样的干部我有底气。”高玉良这时候已经有了预感，省委书记做起了伯乐，易学习必定成为骏马。果然，沙瑞金接着说：“我提议把易学习摆在这次省委表彰的10位优秀区县干部第一名，下一步建议安排吕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当然了，这还要在常委会上认真讨论，然后进行公示。”

0: 沙瑞金宣布散会，却把高玉良和李达康留下了。收拾着桌上的文件，沙瑞金对二人说，自己调过来已经有段日子了，还没开过民主生活会，提议召开一次班子的民主生活会。高玉良和李达康都说手上事多，希望能推迟一些日子。沙瑞金不依，话里有话地说，不好再迟了吧，我还希望你们二位在会上为大家带个好头呢。李达康的心里一紧，当即表态要在民主生活会上第一个发言，准备从前妻欧阳经落马谈起。在这件事上他有不少话要说，得对组织有个交代。沙瑞金也不客气，批评地说，本来就等着你来找我谈，可你没来，那就在生活会上谈吧。沙瑞金指出，离婚不是错，但离婚后用专车把涉嫌犯罪的前妻往国际机场送，那就错了，起码是没有警惕性。李达康接受批评，说是自己心硬了一辈子，关键时刻却软了。高玉良在一旁叹息着说，可以理解呀，几十年的夫妻嘛，平时关系又不好，最后时刻对方提出来了也不好不送，再说当时也不知道欧阳菁涉嫌犯罪嘛。沙瑞金很严肃地说，话虽然这样讲，可如果没有侯亮平会是什么后果呀？李达康坦诚说道，后果就太严重了，那样的话我没法对省委对中央有所交代呀。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9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沙瑞金不动声色地和高玉良谈了起来。还有你，玉良同志，吕州那个美食城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说是你批的，是当年的政绩工程吗？高玉良苦笑不已，沙书记，还真让您说对了，就是政绩工程嘛，经济滑坡了。赵立春同志和当时的省委提出来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美食城就匆忙上马了，认识不足，没想到会严重污染环境，教训沉痛啊。沙瑞金不客气地说，这个教训是够沉痛的，你高玉良书记大笔一挥批下了一个权贵项目，吕州的名片月牙湖就成了污水坑，代价也太大了吧。高玉良赶紧说，是啊是啊，历史局限性啊，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嘛。玉良同志，缺少说服力吧，达康同志怎么没有这种局限呢？他在吕州做市长就没批这个项目吗？

0: 形成，又改造采煤塌陷区做开发区，这一正一负，结果我都亲眼看了，让我触目惊心呐。李达康不失时机地点出了问题要害，关键在权贵两个字上。如果这座美食城不是赵家公子要上马，相信玉良书记的局限性会小一些。高玉良只好咽下了苦果，主动检讨。达康同志说得对，这正是我要好好反省的。认识上的局限性，加上不为实，只为上，就犯了一个历史性错误啊。沙瑞金笑了起来，指点着高玉良打趣说，哎，瞧瞧，我们玉良同志都出汗了，这个民主生活会应该能开出一个好效果了。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侯亮平和陆亦可反复研究琢磨，精心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代号为利剑行动。根据利剑行动方案，反贪局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霹雳出击，把所有的涉嫌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这次行动涉及的贪官之多，行业范围之广，都是汉东省历史上罕见的。姬昌明看过利剑行动方案，没有犹豫，马上签字。但签字的时候把高小琴划去了，说是要再看看。侯亮平坚持拘传，说是蔡成功再怎么搅，高小琴和山水集团都不可能超然局外。陈清泉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张硕大的蜘蛛网，稍一触动，大蜘蛛就爬出来了。姬昌明表示，既然知道有大蜘蛛，就更得谨慎。先让陆亦可把山水集团的账本拿回来查。侯亮平还想争辩，纪昌明把手一挥，别说了，行动吧，这是命令。既然是命令，侯亮平只好执行。根据预定方案，侯亮平亲自出马对付刘新建。原本拘传的高小琴不传了，但是山水集团还是要接触，账还是要查的，执行人仍然是陆亦可。陆亦可听罢传达，对纪昌明甩手就是一枪，急问侯亮平，咱们纪检察长是不是也常去山水度假村打球唱歌呀？侯亮平把脸一沉说，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拘这位阿庆嫂得有确凿的证据。阿庆嫂的证据没那么好拿，检查警车到了山水度假村，高小琴和十几个身着职业装的男女摆出了阵势迎接。陆亦可嘴角带着讥讽的笑意，潇洒地走在最前面。高小琴在他快走到面前时，象征性地屈前了两步，欢迎欢迎。陆亦可说，别客气，你欢迎不欢迎我们都得来。十几个装满账册的邮袋摆放在陆亦可和检察干警面前，高小琴微笑着对陆亦可说，知道你们要来，该准备的给你们准备妥了。陆亦可从高小琴的话里听出话来了，嫣然一笑，你是嘲讽我呢，还是嘲讽我们检察院？高小琴一挑眉毛，您这叫什么话呀，我既不敢嘲讽您，更不敢嘲讽检察院，我和您一样痛恨腐败。陆亦可说，好，那我们就来清除腐败。 山水集团财务人员将账册一本本地交给检察干警。检察干警接过账册，核实之后，在一张张接收单上签字。双方的三台摄像机同时对这一执法过程进行摄像。高小琴说，
1: 陆处长，交接要办一会儿呢，要不咱们出去走走。
0: 陆亦可也没反对。
1: 好啊，据说你这个地方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连外国的妓女都有。哦，对了，荆州市有个法院副院长，就是在这儿落马的吧？
0: 高小琴摇了摇头，
1: 这事儿我不是太清楚，后来听领班说，那个副院长可能有些冤枉，他呀，还真的是在学俄语呢。
0: 他们来到了高尔夫球场，踏着草地边走边聊。秋高气爽，远处的马石山显露出雄伟的轮廓，草地上零星生长着一些野菊花，隔上三五步就是一朵。这些艳黄的野菊花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两个女人一时间好像恢复了女人的天性，一路采花，扎成了一小把握在手里。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比较适合谈心，哪怕是对手之间也可以谈一谈。陆亦可说，
1: 高总，咱俩岁数差不多大，你怎么入世这么深，这么老练呢？
0: 高小琴说，
1: 那是因为我没有你命好，什么事都得亲力亲为。
0: 陆亦可说，
1: 谁不是亲力亲为？
0: 高小琴一笑，
1: 哼，你就不是，你母亲是法官，父亲是军队干部，你生在一个能为你安排一切的权贵家庭，没错吧？
0: 陆亦可也笑了，
1: 我还权贵？高总，你这是奉承我还是讥讽我呀？我要是权贵，你山水集团不得有我点股份了吗？赵瑞龙赵公子就有股份吗？
0: 高小琴瞟了他一眼说，
1: 有股份就得担风险呐，你愿意承担风险吗？
0: 陆亦可一愣，看看一不小心反被将了军，人家话里有话呢。见陆亦可不接话，高小琴又说起了自己的创业史。高小琴自称一介平民出身，能有今天都是拼搏奋斗的结果，他为此感到自豪。陆亦可讥讽地说，
1: 十年间成就了一个几十亿的大集团，真是了不起的奇迹呢。
0: 高小琴一脸严肃地说，
1: 所以说要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嘛。我经常教育员工，只要有能力肯奋斗，大家都能创造奇迹。
0: 陆亦可就问，这是权力创造的奇迹还是能力创造的奇迹呀？高小琴一脸真诚地说，
1: 当然是能力了，我一直认为能力之外的一切资本都等于零。
0: 这种真诚的厚颜无耻显示出对手稳定的心理素质。陆亦可深感面前的这位女老总不可小觑。话锋一转，陆亦可又问，
1: 扫黄扫出了一个法院副院长，你就一点不担心不害怕吗？
0: 高小琴说，
1: 我做生意管不了别人的道德品质，再说这种情况哪个酒店没有，家家不还照样迎客，担什么心害什么怕？瞧这绿水青山的，这蓝天白云的，生活多美好啊。 说到担心，也有一点，就是担心人生苦短呐。
0: 陆亦可看着高远的天空说：“
1: 高总心量真宽呐，如果我是你，就会反思一下发家过程中的问题，比如有没有巧取豪夺呀，财富里有没有民众的血泪呀。”
0: 高小琴不屑地说道：“
1: 血泪，瞧你这话说的，在一个爱拼才会赢的时代，血泪肯定有啊。你不让别人流血泪，别人就会让你流血泪。”
0: 陆亦可打断了高小琴的话：“
1: 高总，你就没担心过那些失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吗？”
0: 高小琴眼皮一翻说：“
1: 他们和我有一毛钱的关系吗？我山水集团的每一亩土地都是经合法手续受让的，给了农民应有的补偿。至于下岗工人，和我就更没关系了。我非但没让他们下岗，反而给他们提供了几百个岗位。”
0: 陆亦可低头闻着手上的花，然后说：“
1: 那请问，大丰服装厂的1000多号工人呢？怎么失业了？”
0: 高小琴轻飘飘地来了一句：“
1: 哎，陆处长，这你得去问奸商蔡成功啊，是他把大丰厂搞垮了吗？”
0: 蔡成功是奸商不错，你山水集团呢，不是奸商吗？当真那么清白吗？陆亦可抬起头来，目光锐利地盯着高小琴：“
1: 真那么清白？你们的财务总监又是怎么回事？”
0: 高小琴装糊涂说：“
1: 财务总监？哎，刚才你看见了呀，正和你的人办交接嘛。”
0: 陆亦可敲打着说：“
1: 高总，你可真健忘，一个跟了你十几年的老财务总监呐，在岩台山滴水洞死了没多久，你竟然就把人家忘记了。”
0: 高小琴似乎恍然大悟：“
1: 啊，你说的是刘庆柱吧？好人呐。”
0: 陆亦可紧接着说：“
1: 能说说这位好人是怎么死的吗？不是被吓死的吧？”
0: 高小琴却淡然回答：“
1: 谁吓唬他呀？刘总监死于心脏病，是意外。”
0: 陆亦可说：“
1: 听说你到刘家慰问了，还代表了高玉良书记。”
0: 高小琴立马反驳：“
1: 陆处长，你这是从哪儿听的呀？我去刘家看望慰问是事实，代表高玉良书记那就是恶意编排了。我算老几呀，能代表高书记？”
0: 陆亦可笑了笑：“
1: 哼，就是，我也纳闷，你高总就是高总，怎么能代表高书记呢？”
0: 就在这时，一位检察官过来报告：“
2: 陆处，交接办完了。”
0: 陆亦可点了点头，和高小琴告别。高小琴拉着陆亦可的手，满脸恋恋不舍：“
1: 陆处长，有空常来聊聊，和你聊天让人心旷神怡。”
0: 如果说陆亦可这一路是台含蓄的文戏，不显山不露水，那么侯亮平出马的这一路就惊险了，文武虚声一齐出场，差点出现重大的事故。一进入省油气集团大楼28楼，侯亮平就感觉气氛不对。正对着电梯的秘书台无人值守，走廊上空无一人，董事长兼总裁办公室的大门竟然上了一把外挂锁。恰巧一个清洁工提着拖把匆匆地从面前经过，侯亮平把他叫住了，问他刘新建刘总在不在。
2: 清洁工很紧张地摇着头，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2: 说着，快步地闪入了电梯，下楼去了。
1: 情况不妙，
2: 有可能清洁工把刘新建反锁在屋里了。考虑到刘新建的特殊性、重要性，侯亮平当机立断，命令法警砸锁破门。众法警上前砸锁，砸开之后又猛踹大门，门被强力打开了，众法警夺门而入，侯亮平随即跟上。一进门，一幅惊人的图景呈现在侯亮平眼前。
0: 侦察兵出身的省油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刘新建，手拿着一把水果刀，站在紧靠窗子的大办公桌上，刀锋压着自己脖子上的动脉血管，嘶声地叫喊着：
3: 别过来，你们都别过来，你们过来我就自杀。
2: 侯亮平的心中一沉，糟了，刘新建是本案的关键人物，他万一出问题造成事故，那可就前功尽弃了，一定要谨慎。这么想着，侯亮平慢慢地靠近办公桌，安抚他说：
1: 哎，刘总，请你冷静些，把刀放下。
2: 刘新建仍然在嘶喊着：
3: 那你们先退出去，出去，给我一个冷静的时间。
2: 侯亮平还试图往前靠，
1: 哎，可以，但是请你先把手上的刀放下。
3: 不不，你们先退出去，都退出去。
2: 侯亮平的心悬得更紧了，迟疑了一下，只好往后退了几步。
1: 刘总，事情已经如此了，请你最好理智一些，你是军人出身呢，又曾经在我们老省委书记赵立春同志身边工作了那么多年，起码的觉悟应该有吧，别把自己搞得这么难堪，也别给我们出难题，我们今天就是一次例行传讯。
2: 刘新建冷笑了一声：
3: 少给我来这一套，我知道你们想干啥，快退出去。
2: 侯亮平又向门口退了两步，做了一个手势，法警们也退了下来。这时，侯亮平胸前的执法仪红灯闪烁，显示摄像进行中。侯亮平指着红灯说：
1: 刘总，我这台执法仪正在监督本次执法，你的举动全都摄入镜头，我想当你冷静下来，哪天再看会后悔莫及的。
2: 刘新建叹息着说：
3: 我现在已经后悔莫及了，早就有人暗示我出国避风，我没听啊。
2: 侯亮平及时跟进：还有这样的事儿，让你也像丁义珍一样溜之大吉。
1: 刘总，我实话告诉你，丁义珍在国外的日子并不好过，现在在加拿大一家中国餐厅洗盘子，还受到了当地黑社会的威胁。
2: 刘新建脱口而出：
3: 你扯吧你，人家丁义珍在非洲加纳办公司开金矿呢。
2: 侯亮平本能地警觉了起来：
1: 刘总，你是从哪儿知道的？说出来就是立功表现。
2: 刘新建又冷笑了一声：
3: 哼，立什么功？我先给自己一刀，身子再往后边一倒，从这28层楼上栽下去，一切就结束了。
2: 他比划着水果刀，刘新建又喊着：
3: 侯亮平，我知道你，早就有人告诉我了，说你六亲不认，落到你手上就完了。
2: 侯亮平温和地笑着，呵呵，恰恰相反，落到我手上，也许你就得救了。先把刀放下好吗？刘新建挥着刀喊着，
3: 你先让法警，先给我出去。
4: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有声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清晨的霜露里遥望蒹葭苍苍，在对酒的短歌中感受慷慨激昂，在王维的长河里高唱大漠的豪壮，在苏轼的明月里牵挂故乡的安康。

0: 唐代诗人白居易酒席中遭遇抢劫，怒写一诗，言浅意深，回味无穷。下面就来欣赏白居易的这首《宿子阁·山北村》。
1: 《宿子阁·山北村》唐·白居易。晨有紫阁风，暮宿山下村。村老见鱼喜，喂鱼开一樽。举杯为己饮，抱足来入门。紫衣携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撤我盘中孙。主人退后立，联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食斧断其根。口称采皂家，身属神策军。主人胜物语，终未正承恩。译文：清晨去游览紫阁峰，傍晚投宿在山下农村。村老见了我，十分欣喜，为我设宴，打开了酒樽。刚端起酒杯，还未沾唇，一群横暴的士兵冲进大门，为首的身穿紫衣，带着刀斧，乱糟糟的约有十几个人。他们夺去我席上的好酒，又抢走我盘中的美孙。当主人的反而退后站立，恭敬地拱着手，好像来宾。院子里长着一株珍奇的树，种下它已有三十个秋春。主人虽然爱惜它，也救它不得。看着他们拿斧头砍断树根，他们口称是为皇上伐木营造的人，隶属皇上的神策军。主人啊，你千万沉住气，不要开口。神策军中尉正受到皇上恩宠信任。赏析：宿子阁·山北村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作品，此诗所反映的是宦官掌握禁卫军军权，纵容士兵横行不法的事实。通过对自己借宿经历的回忆，生动地揭露了中唐时期宦官执掌的神策军欺压百姓、为所欲为的丑恶行径。
0: 渔翁这一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常常出现，但唐代诗人柳宗元的渔翁却别具一格。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渔翁，作者唐代柳宗元。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香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矮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渔翁晚上停船，靠着西山歇宿，早上汲取清澈的香水，以楚竹为柴做饭。旭日初升，云雾散尽，四周悄然无声。渔翁摇橹的声音从碧绿的山水中传出，回身一看，他已驾舟行至天际中流，山崖顶上只有无心白云相互追逐。柳宗元这首山水小诗是在永州时所作，公元806年，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而被贬永州，一腔抱负化为烟云。他寄情于异乡山水，做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并写下了许多吟咏永州地区湖光山色的诗篇。这首《渔翁》就是其中的一首代表作。作者在写《永州八记》时，于寄情山水的同时，暗喻政治失意的孤愤。同样的意味，在他的山水小诗中也是存在的。而在艺术上，此事尤为后人瞩目。宋代苏东坡赞叹道：诗以奇趣为宗，反常河道为趣，孰谓此诗有奇趣。奇趣二字的确抓住了此诗的艺术特色。此篇入选于唐诗三百首。渔翁

傍溪盐素，小棘清香燃楚竹。开头两句是说，渔翁晚上靠着溪山歇宿，早上汲取清澈的香水，以楚竹为柴做饭。首句就题从夜歇起，首句的溪盐即指使得溪山夜游记的溪山，首句还很平常，可第二句学到拂晓时就齐了。本来早起打水生火也是再普通不过的寻常事，但极清香而燃楚竹，造语新奇，唯读者所未闻。事实不过即湘江之水以枯竹为心而已，不说极水燃竹而用清香楚竹借代，诗句的意蕴也就不一样了，犹如催经转玉给人奢靡的感觉一样。极清香而燃楚竹则有超凡脱俗的感觉，似乎象征着诗中人孤高的品格。可见造语反常能表现一种特殊情趣，也就是所谓的合道。这两句写进拂晓，读者从积水的声响与燃烛的火光中知道溪岩下有一渔翁在。烟消日出不见人，矮乃一声山水绿。这两句是说太阳出来云雾散尽不见人影，摇橹的声音从碧绿的山水中传出。三四句方写到烟消日出，按理此时人物该与读者见面了，可是反而不见人，这也反常。然而随着烟消日出，绿水青山顿现原貌，忽闻卢桨矮乃一声，原来人虽不见却在山水之中，这又何道？这里的造语也是很奇特的，烟消日出与山水绿互为因果，与不见人则无干，山水绿与矮乃一声更不相关。但细细品味这两句，烟消日出不见人能够传达出一种惊异感，而与青山绿水间卢桨矮乃之声尤为悦耳怡情，山水也似乎为之绿得更可爱了。作者通过这样的奇趣写出了一个清凉的有几分神秘的境界，隐隐传达出他既孤高又不免寂寞的心境，所以又不是为奇趣而奇趣了。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日出之后画面更为开阔，此时渔船已进入中流，而回首骋目，只见山巅上正浮动着片片白云，好似无忧无虑的前后相逐，诗境极是优异恬淡。对这一结尾，苏东坡认为虽不必亦可，因而还引起一番争论。一时间宋言语、刘成翁、明胡应麟、王世贞、清王世贞、沈德潜等人各成己见，正说纷纭。但是他们的争论都局限在艺术趣味上，却没有深入体会柳宗元作此诗的处境和心情。柳宗元在诗文中曾多次言及他被贬后沉重压抑的心情，在《与杨惠之第二书》中他写道，至永州七年矣，遭业惶惶，理想抱负和冷酷的现实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极度悲愤的情况下，他但当把除何差，绝溪泉为辅以给如，其细则峻沟池，亦树木行歌作调，望青天白云，以此为事。在《拾得西山宴游记》中，柳宗元表露得更明白，自于为路人，居士舟横坠立其细也，则施事而行，慢慢而游。可见他并非以一颗平静恬淡的心徜徉于山水之间，而是强求宽解，意图寻得慰藉。但是正如他在游朝阳崖遂登西亭二十韵中所叹的那样，折气非隐藏，登至非远郊。事实上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脱，有时候他因一山一水的遭遇而想及自己的不幸，于是不胜怅惘感慨，有时候他在

0: 是莱西词中的云无心已出岫的句子，荡开诗境，做了这样的收尾。只有真正体会柳宗元的现实处境，才能理解他结句的用心。诗人自始至终表现出渔翁和大自然的相契之情，不仅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同样体现着他对自由人生的渴求。这也说明，要深入领会一篇作品的艺术风格，常常离不开对作者思想感情的准确把握。在这首诗中，那个在山清水绿之处自遣自歌、独往独来的渔翁，则含有作者自况的意味。主人公独来独往，凸显出一种孤芳自赏的情趣。不见人，回看天际等雨，又都流露出几分孤寂的情怀。这首诗和江雪一样，都是寄托诗人自己的心情意趣的。不过，江雪写的是静态，此诗却是一句一个场景，连续转换，流畅活泼，生动之至。两首诗一静一动，珠联璧合，完美无缺地把诗人所向往的那种一世独立、回归自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自食其力、自得其乐的理想生活境界表现了出来，应该可以算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两篇杰作。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渔翁》，作者唐代柳宗元。渔翁夜傍西岩宿，小集清香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矮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1: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为贬柳州送别堂弟时写下一诗，其中的佳句历代传颂，下面就来一起欣赏柳宗元的这首《别舍弟宗一》。
0: 《别舍弟宗一》，作者唐代柳宗元。零落残魂被黯然，双垂别泪月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帐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金门影树烟。如今这残缺的心灵又遭遇兄弟离别，更加黯然神伤。兄弟俩越将相别，双双落泪，依依不舍。独自一人离开京城，投身六千里之外的荒蛮之地岭南，十多年以来历经无数次艰难险阻。岭南山多林茂，瘴气弥漫，天空常年乌云密布。遥想舍弟所去之地湖北江陵，此时应该是春尽夏来，水天一色，相隔太远，今后只能寄以相思之梦。我会经常在梦中见到影帝的烟树，但愿梦中可以见到弟弟。此诗作于元和十一年春夏之交，韩纯孤训柳集卷四十二记载，万死投荒十二年，自永贞元年以右至元和十一年丙申也。诗是年春作，诗人十余年来充满坎坷和不平，历尽艰辛和磨难，惊魂零落，亲人离散，同来的两从弟一死一别，让他不禁甚感凄然。诗的一三四联着重表现的是兄弟之间的骨肉情谊。首联写在送兄弟到越江边时双双落泪，依依不舍，起势迅拔奇突，悲情无限，有极大的感染力。在二弟抱病生

亡之后，大地宗一又要去北市湘鄂之地安家，作者经不起这样大的打击，故曰残魂且已零落，神情黯然却有加倍，其中自有贬谪之苦，孤寂之意。此刻兄弟泣别，双双垂泪，虽为人之常情，却另有深意。诗人在极度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生活，需要亲情友情支撑他那即将崩溃的精神世界。然而贬谪一来，亲人相继弃世，此时宗一又要北去，诗人更觉得形单影只，愁苦无依。这两句诗既是铺叙又是情语，充分表现出诗人苦涩的心境和兄弟之间的骨肉情谊。第三联是警语，也是情语，是用比兴手法把彼此境遇加以渲染和对照。桂岭帐来云似墨，写柳州地区山林瘴气弥漫，天空乌云密布，象征自己的处境险恶。洞庭春尽水如天，遥想行人所去之地，春尽洞庭水阔天长，预示宗一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一阴一阳运筹其中，其中桂岭洞庭一南一北，山川阻隔，以后兄弟相见恐怕就非常不易了。因而在这稍见亮色的描述中，先笼罩了一层哀愁，十分巧妙地为伟联的表情达意伏下了一笔。诗的最后一点说，自己处境不好，兄弟又远在他方，今后只能寄以相思之梦。在梦中经常梦见湖北一带的烟树，烟字颇能传出梦境之神。诗人说此后的相思梦在影树烟，情意深切，意境迷离，具有浓郁的诗味。古往今来，这影树烟似的幻象是诗意的迁客骚人趋之若鹜，长夜眠而不醒，但又让所有的诗意者无一例外的大失所望。这烟字确实撞出了梦境相思的迷离恍惚之态，显得情深意浓，十分真切感人。这首诗所抒发的并不单纯是兄弟之间的骨肉之情，同时还抒发了诗人因参加永贞革新而被贬南荒的愤懑愁苦之情。诗的第二联正是集中地表现了他长期郁结于心的愤懑和愁苦。从字面上看，一生去国六千里，万死抱荒十二年，似乎只是对他的政治遭遇的客观实写。因为他被贬谪的地区离京城却有五六千里，时间却有十二年之久。实际上，在万死、投荒、六千里、十二年这些词语里，就已经包藏着诗人的抑郁不平之气、怨愤凄厉之情，只不过言在意外，不露痕迹，让人色而得之罢了。柳宗元被贬的十二年，横死的机会确实不少，在永州就曾四次遭火灾，差一点被烧死。诗人用万死这样的夸张词语，无非是要渲染自己的处境，表明他一心为国，却被长期流放到如此偏僻的荒蛮之地，这是非常不公平，非常令人愤慨的。这两句有对往事的回顾，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吟，字字有血泪，句句蕴悲气。南宋严语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柳宗元的这首诗既叙别离之意，又抒迁谪之情，两种情意上下贯通，和谐自然地融于一炉，却是一首难得的抒情佳作。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别舍地宗一，作者唐代柳宗元。零落残魂被黯然，双垂别泪月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帐来云似墨，洞庭春尽
睡如

0: 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影树烟。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42集。
3: 第42集，潘玉莹弹了一阵子琴便戛然而止，歌女舞女金雨鹏怅然若失，好不尽兴，不好明言，只是相互传递着期盼的眼神。琴声忽又扬起，仿佛把人带入春意盎然的世外桃源，令人心旷神怡。琴声悠悠，又仿佛是仙女下凡，从遥远的天上飘飘而来人间。意境深远而优雅的琴声，不仅使歌女舞女暗暗叫绝。歌女舞女潸然泪下，金雨鹏老泪纵横。忽然琴止声息，满屋子的人发出喝彩声。金雨鹏问道，
4: 潘小姐，世上竟有这般奇事？
3: 潘玉莹眼里闪着泪花应道，
5: 金大人，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这般奇事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3: 金雨鹏怔怔地瞧着潘玉莹与阮桂，心知肚明，尽在不言中。已是五更天，一声鸡鸣从太平坊外边的乡野村庄传来，划破了沉寂的夜空，天将破晓了。此时太平坊才处于静默状态，妇人结束了逍遥自在的夜生活，开始进入了梦境。风水轮流转，妇人偏要颠倒白天黑夜的生活常规，谁也无法扭转这个局面。潘玉莹与阮桂只睡了一会儿，天便大亮了。阮桂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走进另一间房间，推醒了潘玉莹，起了床。两人便告辞了金雨鹏，夺出太平坊。阮桂说道，
4: 玉莹，咱们择个路回城吧，免得惹出麻烦来。
5: 这是通往京城的唯一通道，道两旁不是房屋就是坑坑洼洼的乱泥坑杂草，没处下脚，一大早的恐怕贫民窟的人还在睡觉嘞。别看他们穷得一身腥，听人说他们倒是穷快活，还过夜生活，打麻将、赌输赢也掏子儿。他们大多数人斗大的字儿不识一声，可是盘整起那136张方块却张张不离谱，精通得很嘞，一搓就是一个通宵。他们还三五个聚一伙，山南海北的胡吹乱砍，砍起荤段子就兴奋得手舞足蹈，击掌叫绝嘞。
4: 唉，他们是人不是木头啊，那圆木头丢在地上还滚动几下，何况他们跟咱们一样，都是爹妈生的爹妈养的。物有千差万别，人有高低贵贱，这世道就是这么不公平。
3: 两人边走边絮道，不知不觉的走到了贫民窟旁，果然静悄悄的。谁知贫民窟的人轮流值班放哨，他俩刚走出太平坊不多远，就被贫民窟放哨的远远盯住了。贫民闻风而动，潜伏于棚户区两端，只等他俩进入棚户区路段，便下手拿人掠取钱财。潘玉莹与阮桂两人小心地走着，突然从棚户区两端窜出两股人来，前堵后截，挡住了去路。 潘月莹与阮贵两人进退无路，乖乖地束手就擒。帮头叶大赖叉腰咧嘴，露出满脸黄板牙，哈哈大笑道：
6: 公子配小姐，天生的一对，你俩躲得过初一，却躲不过十五，这不还是让咱给拿住了。来人，把他俩弄进棚子里。
3: 一帮平民伸出脏手，连推带拉，将潘月莹与阮贵两人朝贫民窟推去。潘月莹一脚踏进一个臭泥坑，扑叽一声，一股臭水溅了他一身，喷到脸上，臭烘烘的。他恶心的喉咙一呕，差点呕吐出来。虽然是初春，乍暖还寒，可是这贫民窟肮脏的粪水臭坑却适应蚊蝇的滋生蔓延，那一群群绿头苍蝇飞舞盘旋于棚户区上空，大有遮天蔽日之势。这些嗅觉灵敏的小怪物生怕越过了棚界闻不到臭味，不时地在人身上擦来擦去的，几个绿头苍蝇直扑潘玉莹脸上，他不顾一切地挥手乱搔，吓得惊叫。潘月莹虽然受到了惊吓，事已至此反而不怕了，他咸吃萝卜淡操心，想瞧瞧这贫民窟的平民是怎样生存的。阮贵想的倒是安然些，这些饥肠辘辘的平民大不了是劫人掠财罢了，还能把人生吞活剥了不成？他们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而不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一帮人张牙舞爪地将潘月莹和阮贵推进了棚子里，帮头叶大赖的屁股朝钉子形的木凳上一坐，大腿翘到二腿上，龇牙咧嘴，哈哈一笑，露出一嘴黄板牙，说道：
6: 二位贵客，放明白点，富人不跟穷人一般见识，穷人偏要沾富人的财气，咱叶大赖也不想取二位的性命熬汤喝，只求财。二位只要把银子乖乖的交出来，就万事大吉了，你行你的路，咱过咱的桥，各不相干，怎么样？
5: 那你让咱在这棚户区开开眼界，咱就把银子献出来，怎么样？
6: 这位小姐真是让咱长见识，瞧天瞧地观风景，还没谁愿意瞧这臭气熏天的烂棚子。二位请瞧吧，熏死你们。
3: 于是叶大赖像个景区导游，头里走着，潘玉莹与阮贵两人后头跟着。几人钻进了一个棚子，只见棚里乱七八糟，一股骚臭味扑面而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蹲于灶门旁，朝灶里添柴火，棚里烟雾腾腾。潘月莹揭开锅盖瞧锅里，锅里咕嘟嘟翻腾着烂菜叶子。潘月莹伸出右手的二拇指蘸了蘸锅里的菜汤，放于舌头上舔了舔，连一点咸味都没有，便喃喃自语道：
5: 这菜汤里连盐都没放，寡淡无味的，咋吃呀？
6: 咋吃？连吃带喝就灌进肚子里了。这棚户区里的人都是这个吃法，叫做喝汤咽菜，肚里不灌。二位还想瞧点啥子？这里既没有金银珠宝可供观赏，又没有鲜花供闻香，倒是骚臭味可供二位闻个够。
3: 说罢仰头哈哈大笑，笑罢脸上露出凄苦无奈的神情来，遂说道：
6: 二位知道这棚户区的人为啥喊咱的绰号叫大赖吗？咱们这些平民生存无道，有咱领头，要把这一身穷酸气赖在富人身上。
3: 潘月莹与阮贵哭笑不得。潘月莹说道：
5: 没啥瞧头了，回你那棚屋去吧。
3: 于是叶大赖领着潘月莹与阮贵躲进了另一处棚屋。
6: 哎，

0: 你俩说话可得算数啊，关也关了，瞧也瞧了，交银子吧。
1: 栾贵二话没说，倾其所有，潘玉莹将身上仅有的一锭银子也交了。叶大赖掂了掂银子，说道：
0: 你俩身上就带这点银子？咱不相信，来人呐！
1: 一声呼唤，唤进来一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阮贵瞧这人怪面熟，却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此人。叶大赖令道：
0: 哎，你搜搜他俩身上银子。
1: 于是小伙子便动手搜阮贵的身上，搜上摸下，没有搜出银子来，倒是摸出一张纸来。小伙子展开纸一瞧，是张房契，便哈哈大笑说道：
2: 我横桥之桥早有些面熟嘞，原来是解库掌柜的。那天晚上咱去解库点押一个慈财塔，那玩意儿是咱从大相国寺盗出来的，瓦子里的古董铺卖的也有这玩意儿，只不过是个供奉之物，值不了几个钱。掌柜的，你却高抬贵手，将此物押了60两银子。咱就是江三，这张房契是咱托人伪造的，是在解库的一个伙计手里点押的，咱凭着这一纸空文骗了150两银子。现在你揣着这张房契来锁银子，不是白日做梦吧？念你那晚收了咱的物件，施恩于咱，咱就不搜你相好的身了。
3: 原来这张房契就是这贫民窟的江三做的孽，他所说的慈财塔正是那件稀世珍品素三彩，真是冤家路窄，偏偏在这儿碰到他了。
1: 叶大赖见从阮贵身上搜不出银子来，想到：
4: 哎，男人揣钱女人花，搜他也是白求的。
0: 今日对不住二位了，请多多见谅。你们走吧。
1: 于是阮贵与潘玉莹拔腿便走，夺出贫民窟上路而去。自从阮贵卸下肩上的沉重纤绳，离开了漕船，来到汴京之后，他的患难与共的拜把兄弟卓尔阳的心里就一直挂念着阮贵。那一日，舵手卓尔阳陪同阮贵回到茅屋陋舍，恰巧阮贵一家人给母亲祝寿，阖家团聚。阮贵从中撮合姐姐阮秀花与卓尔阳的姻缘，得到全家人的赞同。阮秀花与卓尔阳两人也感到这种姻缘称心如意，从此卓尔阳就成了阮家未来的女婿，两个拜把兄弟之间又加上了一层姻亲关系。时下身在漕船的舵手卓尔阳的心里挂念着在汴京谋差事的拜把兄弟阮贵，思念在京城药店当丫鬟的未婚妻阮秀花。近几天来，他的思念越来越强烈了，他恨不能插翅飞往京城，面见阮贵与阮秀花，向他们倾吐衷肠，排解相思之苦。于是卓尔阳利用船舶汴河码头歇船的闲暇时光，向船东卓宇告了假，便沿着汴河北岸畔向岸西端匆匆而行，步入虹桥桥口不远处的脚店。卓尔阳面见了阮武，阮武对这个未来的妹夫自然是热情接待，两人寒暄了一阵子，卓尔阳便切入正题，向阮武打听阮贵与阮秀花的近况。阮武如实相告，卓尔阳得知阮贵与阮秀花两人在京城生活得好端端的，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于是卓尔阳告辞了阮武，穿越虹桥码头区，走过巍峨的城门楼，进入汴京城。卓尔阳头一回赴汴京，人生地不熟，汴京城的繁荣兴旺景象使他眼花缭乱，所见所闻都感到新奇，可是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如同过眼云烟。时下他最紧要的就是要尽快地寻到解库与药店，面见阮贵与阮秀花。卓尔阳的心情太急迫了，他逢人便打听解库与药店的地址。路人听他口音，瞧他衣裳，是个地地道道的乡巴佬，便不理不睬。他窝了一肚子火气没处发泄，还得忍气吞声地去打听。 他走进商铺，想向掌柜的打听，瞧掌柜的与伙计忙得不可开交，根本顾不上与他搭话，只得作罢退了出来，继续在大街上漫无目标地走着。迎面走过来一个披头散发的年轻人，朱二阳便走上前去搭话。年轻人打量着朱二阳问道，
3: 你是乡下来的吧？叫啥名字？
2: 啊，咱叫朱二阳，是从汴河码头来的，去解库与药店会朋友。这位兄弟，你给咱指点指点去处吧。
3: 哎，乡下人来京城不容易，摸不着门道，难呐，咱领你去吧。
1: 朱二阳谢过年轻人，心里道，
2: 嘿，咱到底遇上了个热心人。
1: 于是年轻人头里走着，朱二阳在后面跟着。年轻人走进了一条巷子，朱二阳跟着进了窄巷子，心里狐疑起来，
2: 解库与药店咋会在窄巷子里呢？
1: 一眼望去，这巷子两旁竟然没挂一个招牌。他停下了脚步，前边的年轻人扭头朝后边窥视了一眼，催促道，
3: 哎，二阳兄弟快走啊，过了这条巷子就到了北街的解库。
1: 听着这亲热的话语，朱二阳的心里热乎乎的，心里想，
2: 嗨，差点错过了这个热心人，解库还是在街面上。
1: 于是加快了脚步，赶上了前面的年轻人。两人走到巷子中间，年轻人使劲咳嗽了两声，立马从屋里涌出来几个年轻人，二话不说将朱二阳架进屋里。朱二阳顿感自己上当受骗了。那个给朱二阳领路的年轻人嘻嘻一笑说道，
3: 哼，二阳兄弟，这就是你要寻的地方，咱用你来此也不会害你，是想跟你交个朋友，怎么样？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把咱骗到这儿来想干啥子？
1: 那个年轻人拍了拍胸脯说道，
3: 嘿，二阳兄弟，咱叫皮二混，绰号狗不啃，咱用你来此是想叫你加入咱们的团伙，好坑蒙拐骗搜刮银子。嘿，再说你这人长得怪俊俏的，只要盛装打扮便成为一个美男子，诱女人上钩岂不美哉？
1: 朱二阳恨恨地瞅着皮二混与一群泼皮无赖，恶心地吐出一口唾沫说道，
2: 呸，你们这些泼皮无赖真是卑鄙无耻，竟敢些下作勾当，想叫咱加入你们的团伙，除非将老子活剥了，否则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
1: 皮二混年纪不大，才二十郎当岁，混世生涯却把他历练得老谋深算。他哈哈一笑说道，
3: 朱二阳，不要发火嘛，咱早就想物色你这号角色了，想不到你今日送上门来了。咱这一帮兄弟都是本城人士，今天能收留你这个乡巴佬算是你的造化。你呀，是新媳妇才进公婆门，公婆敬你不知恩，你若是死心塌地的跟着咱们干，保准你吃香的喝辣的，比你当乡巴佬盘泥巴风光多了。
1: 他神气活现的说得唾沫连天，朱二阳却一句也没往心里去，只想见到阮桂与阮绣花，可是这群泼皮无赖却将他禁锢在这黑屋里，他越想心里越窝火，于是一跺脚大声嚷道，
2: 快放你爷爷出去。
1: 说着破门而出，一群泼皮无赖上前揪住朱二阳的头发拖进屋，一阵拳打脚踢。皮二混令道，
3: 哼，把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衣裳给扒了。
1: 一群泼皮无赖抓住朱二阳衣裳，扯的扯，扒的扒，顿时扒扯了个精光。朱二阳羞辱难当，恨不得裂个地缝钻进去。皮二混又令道，
3: 把他丢到地下室去，让他醒醒脑子。
1: 几个泼皮无赖揭开一块沉重的木盖，露出一个黑洞来，他们七手八脚地抬起朱二阳塞于洞里，

0: 只听得洞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回音，人落入洞底了。皮尔混随即将衣裳口袋里的银子搜了个精光，而后将衣裳丢下洞里，将洞口盖上了木盖子。洞底下是个地下室，上下洞得搭梯子。地下室里黑咕隆咚阴森森的，简直是个地下囚室。他是这帮扑皮无赖的避风港。朱二阳赤身裸体躺在地上，浑身冰凉，他强忍着伤痛摸起衣裳穿上，心里痛恨这个城市咋生出这些乌龟王八蛋来，竟干些伤天害理的事来。这些泼皮无赖无孔不入，无恶不作，或沦为男妓成为富人的玩物，或专门勾引不谙世事的少女，指定地点人前交换。这些泼皮无赖危害之大，罄竹难书。莫看皮二混一伙泼皮无赖年纪轻轻，乳臭未干，操着一口铜印，可是他们的混世生涯却年深日久了，成为了久经风霜的混世小魔王。他们整天东游西逛，进瓦子沟栏，入酒店饭铺，逛店铺，钻进角落里，漫步于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像猎人一样悉心窥寻猎物。他们有着丰富的捕猎经验，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动态，察言观色，见机行事。不下手便罢，一下手便马到成功。他们心狠手辣，仇恨一切，似乎这个世上的万物都应该成为他们贪得无厌的猎物，为他们不劳而获花天酒地的生活效劳。繁荣兴旺的汴京供养着一大群社会寄生虫，正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吞噬它的机体，病状正在逐渐加剧。皮二混是这群小魔王的头，他们将卓尔阳丢于地下室后，便在策划另外一个阴谋诡计。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清明上河图》，下期节目再会。

0: 29%， 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 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 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

语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
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须有一定的不动产，须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
由守口兵丁彦明看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

0: 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乾隆30年察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89集《昭君出塞》。
2: 昭君出塞，汉昭帝死了。上官皇后才15岁，没有孩子，别的妃子也没生过儿子。大臣们议论纷纷，立谁做皇帝呢？霍光听了别人的话，把汉武帝的一个孙子昌邑王刘贺立为国君。没想到昌邑王是个昏君，他荒淫无度，据说即位才27天功夫，就做了1127件不应做的事。霍光他们一般大臣只好废了昌邑王，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国君，就是汉宣帝。不久霍光死了，汉宣帝重用丞相魏襄、魏将军张安世、老将军赵充国等。这时候匈奴由于出了五个单于，互相攻打杀伐，其中有个单于叫呼韩邪，他杀了一个主要的敌手，打败了别的几个单于，差不多可以把匈奴统一了。想不到他的哥哥自立为智支单于，又跟呼韩邪单于打起仗来了。 呼韩邪单于打了几个败仗，死伤了不少人。

0: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大臣当中有人劝他跟汉朝和好，呼韩邪单于决定亲自带着部下到长安来见汉宣帝。公元前51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来见汉宣帝，汉宣帝亲自到长安郊外迎接了他，为他开了盛大的宴会，还送了不少礼物。呼韩邪单于和匈奴的大臣们在长安住了一个月，到了二月里，呼韩邪单于请求汉宣帝帮助他们回去，汉宣帝答应了，派了两个将军带领16000名骑兵护送他到了漠南。这时候匈奴正缺少粮食，汉朝送去了34000斛古时候十斗为一斛粮食。智之单于怕汉朝帮着呼韩邪单于去打他，也打发自己的儿子到长安来，表示和汉朝友好。西域各国也都争先恐后的来和汉朝打交道，汉宣帝不用说多么高兴了。汉宣帝在位的几十年，汉朝强盛了一个时期。公元前49年，汉宣帝病死，太子即位，就是汉元帝。过了几年，智之单于侵犯西域各国，还杀了汉朝派去的使臣，西域各国请求汉朝出兵，于是汉朝发兵打败了智之单于，智之单于也死了。智之单于一死，呼韩邪单于的匈奴王位可以坐定了。他在公元前33年再一次亲自到长安来，要求和汉朝结亲，汉元帝也愿意同匈奴和亲，答应了。他吩咐大臣到后宫去传话，谁愿意到匈奴去的，皇上就把他当作公主看待。后宫的宫女都是从民间选来的，她们好像关在笼子里的鸟，永远没有飞的份儿。能够出去嫁人的话，就是嫁给一个平民也够称心了。可是要他们离开本国到遥远的匈奴去，谁都不乐意。其中有个宫女叫王强，又叫王昭君，很有见识。为了两国的和好，她报名愿意到匈奴去。管这件事的大臣正为了没有人应征而焦急，难得王昭君肯去，就把她报上去。汉元帝就吩咐几个专门办理喜事的臣下准备嫁妆，择个日子，给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成亲。到了结婚那一天，呼韩邪单于瞧王昭君年轻美貌，从心眼里感激汉元帝。不说别的，那份嫁妆已经够叫他高兴了。光是绸缎布帛一项就有18000匹，丝棉16000斤。从汉朝方面说，只要匈奴不来侵犯，使边界上的居民能够不受到抢劫和屠杀，已经够称心了。现在呼韩邪单于一心跟汉朝和好，从此不再来侵犯，汉朝怎么样优待他也都乐意的。因此在呼韩邪单于夫妇离开长安那一天，汉元帝在宫廷里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欢送他们。王昭君到了匈奴，住在塞外，从此见不到父母之邦，心里不免难受。但匈奴的百姓都喜欢他，尊敬他，他慢慢也就生活惯了。打这以后，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60多年没有打仗。公元前33年，汉元帝死了，太子即位，就是汉成帝。汉成帝立母亲王政君为皇太后，拜大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二舅王崇为安城侯，还有5个小舅舅都封了侯。外戚太后或者皇后的亲戚王家从此掌握了朝廷的大权。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90集，王莽复古称帝。
2: 王莽复古称帝。汉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有8个弟兄，二弟王曼的

四子叫做王莽。有些大臣吹王莽好，汉成帝就封他为新都侯，后来又拜他为大司马，让他掌握了朝廷的大权。王莽用心搜罗天下的人才，远远近近一些知名的人士都来投奔他。公元前七年，汉成帝死了，新君即位，也就是汉哀帝。汉哀帝尊王政君为太皇太后。汉哀帝即位六年也死了，王莽就立了一个只有九岁的汉平帝，让太皇太后王政君替他临政，国家大事都由王莽做主。王莽掌握了大权，他手下的人又请太皇太后加封他为安汉公。王莽不肯接受封号和封地，还告了病假，躺在床上不肯起来。太皇太后又封王莽为太傅，尊为安汉公，加封28000户。王莽接受了封号，把封地退还了。公元二年，中原发生了旱灾和蝗灾，朝廷要粮要税还是逼得很紧，全国又骚动起来了。为了缓和老百姓对朝廷和官吏的愤恨，王莽向太皇太后建议节约粮食和布帛。王莽自己一家先吃起素来，还拿出100万钱30顷地当做救济灾民的费用。他一带头，有些贵族大臣也只好拿出一些土地和房产来。这么一来，王莽的名声就更大了。第二年，汉平帝才12岁，王莽就请太皇太后给汉平帝定了亲。太皇太后选定了王莽的女儿，准备明年给汉平帝完婚。王莽推让了一番，就同意了。王莽掌握了大权，怕汉平帝的母亲一家也参与朝政，就封汉平帝的母亲卫姬为中山王后，让她留在中山，不准到京都里来。过了年，13岁的汉平帝就成了亲，把王莽的女儿立为皇后，王莽做了国丈。太皇太后要把新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新野的土地25600顷赏给他，可是王莽又推辞了。王莽派王运等8个心腹大臣到各地宣传王莽不肯接受新野土地这件事情。中小地主和农民恨透了兼并土地的豪强，一听到王莽连土地都不要，说他真是个好人。这个时候，皇陵侯刘庆上书给太皇太后，说应该恢复周朝周公辅佐周成王的鼓励，请安汉公执行天子的职权。王莽就复古做了汉平帝的代言人。王莽派出去观察风土人情的8个人回来了，写了各种各样的歌颂王莽的歌谣，朝廷大臣、各地官员、平民百姓请求给王莽加封的有48万人。王莽的威望越来越高，汉平帝觉得王莽越来越可怕可恨，在背地里说了一些抱怨的话。王莽听了以后就火了，有一天大臣们欢聚一堂给汉平帝上寿，王莽亲自献上一杯毒酒，汉平帝接过来喝了，第二天就患了重病，没有几天就死了。王莽还装模作样的哭了一场。汉平帝死的时候才14岁，没有儿子，可是汉宣帝的曾孙呢很多，王莽不选年龄大的，偏偏挑选了汉宣帝的一个玄孙，才2岁的刘婴，立为皇太子，又叫孺子婴。王莽的女儿为皇太后，汉高祖打下来的刘家天下眼看就要落在王莽的手里了。安仲侯刘崇起来反对，他的心腹张绍帮着他召集了100多个部下，冒冒失失的进攻了几千名士兵守着的宛城。一交战，刘崇的兵马就垮了，刘崇和张绍死在了乱军当中。刘崇的伯父和张绍的叔伯兄弟怕王莽追究，自动到长安请罪。王莽为了安定人心，把他们都免了罪。大臣们又向太皇太后建议给安汉公的权力还要大，太皇太后王政君就下了个诏书，称王莽为假皇帝。那么这里的假是代理的意思。第二年秋天，东郡太守翟毅又起兵了，他约会了皇族的一些人，立刘信为天子，自称是大司马驻天大将军，号召天下说王莽毒死了汉平帝，要夺刘家的天下，现在已经有天子了，大家应当去征伐王莽。刘信、翟毅他们到了山都郡，那么治所在现在的山东金乡的西北，已经有了10几万的人马了。警报传到了长安，王莽抱着

三岁的孺子婴日日夜夜在庙里祈祷，通告天下，说他只是拜行职权，这个职权是要还给孺子婴的。可是王莽觉得假皇帝管不了天下，还不如做个真皇帝。这时就有一批人纷纷假托天帝的命令，说王莽是真命天子。汉高祖让位给王莽的铜像也在高帝的庙里发现了。王莽这会儿可不再推让了。公元九年的正月，王莽把汉朝改为新朝，自己成为新皇帝，废孺子婴为安定公。西汉从汉高祖到汉平帝一共12个皇帝，214年的天下到这儿就已经灭亡了。

0: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91集《绿林赤眉起义》。
1: 绿林赤眉起义，王莽做了皇帝，一心要恢复古代的制度，把天下的田地称为王田，不准私人买卖，把富户多余的土地交给没有田地的人去种，这就引起了豪门地主贵族的反对。农民呢，受着沉重的剥削，没有农具也没有牲口，怎么能够把王田种好呢？结果农业生产还不如以前，王莽就只好又下了一道命令，王田可以买卖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弄得威信扫地，人心不安。他又拉了近30万人马去打匈奴，为了打仗就得向老百姓征军粮、征牲口，谁要是慢一步就被会处以死刑或者是没收为官奴，老百姓闹得没法活，那么就只能起来反抗。西北边境靠近匈奴一带的百姓捐税和官差负担特别重，他们就首先起义了。公元17年，荆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北、湖南一带啊，闹饥荒了，野菜都挖光了。新市，也就是现在的湖北荆山东北，有一个叫王匡的，另外有一个叫王凤的人，带领好几百的农民起义，抢了官家的粮食，占领绿林山，也就是现在湖北的大洪山。没有几个月的功夫，起义军就有了7000-8000人，后来人们就称他们为绿林好汉。消息传到了长安，左将军公孙禄对王莽说，大臣当中不少人乱划田地，叫农民没法耕种，不顾百姓加重捐税，百姓造反罪在官吏，只要惩办贪官，向天下赔不是，国内就能够安定下来。他还要求把进攻匈奴的军队应当赶快撤回来，跟匈奴讲和。王莽一听，叫卫士们把公孙禄轰了出去，接着下令绞杀绿林。荆州的长官马止召集了20000官兵，奔绿林军杀来。绿林军跟官兵交火拼杀，越打越精神，官兵连滚带爬四散逃跑，死伤了好几千人。王匡、王凤趁着这个机会攻进泾陵，也就是湖北潜江的西北安陆，现在的湖北安陆北部，这两个城被攻下了，打开了监狱，放出囚犯，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平民，余下的大部分都搬上了绿林山。起义军猛增到了50000多人。想不到公元22年，绿林山发生了瘟疫，50000人死了快一半，活着的人只好分成几路离开了绿林山，一路占领了南阳，一路占领了南郡，也就是现在的湖北荆州北部，一路占领了平林，也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东北。就在南方的绿林军打击官军的同时，东方的琅琊郡海曲县，在现在的山东日照西部，有一个公差吕玉，没有依照县官的命令去打交不出捐税的穷哥们，县官把他给杀了。吕玉的妈妈怒火灼烧，约了100多个穷苦的农民杀了狗官。穷哥们跟着吕妈妈来到了黄海的一个小岛上，瞅准机会上岸打官府，砸监狱，开粮仓，名声越来越大。没有多少日子，跟着吕妈妈的军队就有10000多人。公元18年，莒县又出现了首领名叫樊崇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他们以泰山为根据地打击官府，也有10000多人。后来吕妈妈病死了，手里下的10000多人都上了泰山。公元21年，王莽派大将景尚带兵去围剿，叫起义军给杀了。王莽眼睛往上一翻，差点给气得背过气去。他跟太师王旷谋划，集中兵马先打一头，派太师亲自出马，率领10万大军去围剿樊崇军。樊崇他们听到了风声，怕打起仗来自己不认识自己人，就叫起义的农民都在眉毛上涂上了红色的颜色作为记号，这支起义军就得了个外号，叫做赤眉。赤眉军订立了2条公约，第一条，杀害老百姓的定死罪，第二条，打伤老百姓的受责打，老百姓都欢迎他们。王匡的军队来了，赤眉军拼着命的猛攻，樊崇是个大力士啊，枪头突突突突对着太师王匡直扎，王匡拉准马头就回逃，大腿被扎了一枪跑了，他的副手将军连丹死在了乱军当中，10万官兵逃了太师，死了大将，乱哄哄的散了一大半，有一部分投降了。 赤眉军的人数一下子增加到了10万。这个时候，全国到处闹着饥荒，关东人一批又一批的往关中涌过去。进关的难民有几十万，王莽只好下令开仓放粮。可是官吏们层层克扣，粮食到不了难民的嘴里，长安有上千上万的难民死去。王莽只管催促各路的官兵加紧围剿陆林和赤眉。当时除了陆林和赤眉，别的地方的起义的农民也很活跃，单单在黄河的两岸就有大小的起义军几十路。可是各地的起义军彼此没有联络，都自个儿打自个儿的，而且地主豪强和倒了霉的汉朝贵族都趁着机会混进了农民的起义军的队伍。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92集《昆阳大战》。
1: 昆阳大战，汉朝有一个远房的宗室刘秀，老想恢复刘家的天下。他生性谨慎，态度沉着，曾经到长安进过太学。从太学回来，他就做粮食买卖，成了一个大商人。有一天，刘秀运谷子去卖，在街上碰上了好朋友李通和李毅。李通跟李毅和他说，王莽眼看不行了，你是宗室，何不趁此机会召集人马夺取天下，恢复汉室。三个人谈得挺对劲儿，就约定在南阳发兵。刘秀和李毅去见刘秀的大哥刘演，他们发动了地主豪强7000-8000人去反对王莽。7000-8000人成不了大事，刘演就派人去见陆林军的首领王凤和陈穆，三路人马联合起来往西打，半道上碰上了王莽的大军。刘演他们都是步兵，连刀枪都不齐全，这一仗打败了。刘演就带着刘秀和李通去见陆林军的王常，刘演跟王常定了盟约，两路人马联合起来对付官军。打这儿起，农民起义军就跟地主武装混合在一起了。四路人马打了几个胜仗，合起来已经有10多万人了，该有一个最高首领统一号令啊。四路的起义军们就商量，最后决定立刘玄做皇帝。公元23年2月，刘玄登基，年号为更始，因此刘玄又叫做更始皇帝。刘玄拜王匡、王凤为上公，朱伟为大司马，刘维为大司徒，陈穆为大司空，拜刘秀为太常偏将军。打这儿起，陆林起义军就称为汉军。更始皇帝刘玄派王凤、王常、刘秀去进攻昆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叶县。昆阳很快就给王凤、王常、刘秀打了下来，接着刘秀又打下了临城的定陵，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郾城西北，和郾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郾城。王莽听说汉军立刘玄为皇帝，急得直上火，马上派大将王寻、王毅带领42万人马，号称100万，直奔昆阳。昆阳的汉军站在城楼上往下一看，只看见黑压压的全是王莽的军队，有的人准备散伙了。刘秀对他们说，这是最紧要的关头，必须得顶住，咱们兵少粮少，全靠同心协力，万万不能灭掉自己的志气。将士们这才安定下来。昆阳城里的汉军当时只有8-9000人，刘秀关照守城的将士只守不战，自己带了李毅他们13个人骑上了快马，趁着黑夜冲出南门去调兵。刘秀动员将士们放弃定陵和郾城，跟着刘秀直奔昆阳。刘秀带领援军1000多人作为先锋，到离官兵大营4-5里的地方布置了阵势，官军派了几千个士兵去对敌。刘秀突然冲过去，一连杀了几个敌人，汉兵一个人能够抵得上10个敌人，杀了上千名官军。刘秀又带着敢死队直冲中军大营，官军10000多人跟刘秀的3000人交战，不一会儿敌人就乱了队伍。汉兵知道王寻是官方的大将，立刻把他围住，乱砍乱刺，结果了他的性命。官军的副将王毅慌忙逃跑，守在城里的汉军也开了城门打了出来。王莽的大军听到主将被杀，副将逃了，全都慌了神，四处奔逃，自相践踏，沿路100多里地到处都有尸体。汉兵正杀得高兴，忽然一个怪人带着一群猛兽冲了过来，那个怪人叫巨物霸。 据说有一丈来高，身子像公牛那么粗。这个巨人能够训练老虎、豹、犀牛、大象，王莽拜他为校尉，让他带着几只猛兽和一批扮作猛兽的士兵前来助威。汉兵没见过，只好躲开了。没想六月的天气变化无常，突然一声响雷，接着大豆似的雨点直往下倒。那些身上涂着颜色扮作老虎和豹的士兵给浇得直打哆嗦，几只猛兽把巨无霸挤得掉在河里起不来了。汉军一看小坏了，个个生龙活虎直往前追。王莽的大军好像绝了口子的大水，向后掉进了河里，淹死了一万多人，其余的官兵四散奔逃。昆阳大战消灭了王莽的主力，消息传到各地，鼓舞了各地的义军，有不少人杀了当地的官员，自称为将军，等待着刘家皇帝的命令。就在这个时候，更始皇帝和将军们发生了矛盾。刘家哥俩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们手下的人不把刘玄放在眼里。刘演有一个心腹叫做刘季，他说刘玄算老几，刘玄就把刘季定了死罪。刘演急忙跑来跟刘季争理，站在一旁的朱伟大喝一声，刘季对抗命令还不是刘演主使的吗？他也不能免罪。刘玄把脑袋一顿，使出了做皇帝的威风，干脆把刘演和刘季一块儿都砍了。刘秀听说哥哥给杀了，痛哭了一场，他擦干眼泪来见刘玄，向刘玄表示忠心。人家问起昆阳大战的胜利，他也不骄傲，他也不给哥哥带笑，完全像没事人一样。刘玄反倒觉得过意不去，就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为武信侯。

0: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2: 北京时间20点整。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

加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必到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
欢迎。

0: 引你。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9月15日新河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在县人武部举行，政府代县长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雪春参加。张雪春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光荣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默默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属致以崇高的敬意。他寄语广大新兵，要牢记初心使命，未入军营先铸军魂，把家乡人民的期盼装在心中，要珍惜宝贵的军旅机遇，在军营大熔炉里锤炼品格，磨砺意志，勇于吃苦，刻苦训练，练就过硬军事本领，要胸怀家国大义，勇担时代重任，扎根岗位，建功立业，努力交出无愧于青春、无愧于家乡的优异答卷，早日传来建功军营的捷报。仪式上，县人武部相关领导宣读应征入伍人员名单，新兵代表上台发言，抒发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青春誓言。现场，与会领导为新兵家属颁发“光荣之家”牌匾。县乌兰牧旗带来慰问演出，以精彩的文艺节目与真挚温暖的祝福，为即将奔赴军营的青年鼓劲加油。身披红绶带、胸带大红花的新兵们，精神饱满，整装待发。仪式最后，全体人员集体合影留念。征兵工作领导小组部分领导及工作人员、人武部全体人员、全体新兵及家属参加仪式。历史上的今天，1988年9月16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成立。1997年9月16日，兰西拉、兰州、西宁、拉萨通信光缆工程全线铺通。9月14日，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以挂牌方式成功出让商都县大黑沙土镇大清沟坊子村石英盐矿勘查探矿权，最终成交价为4亿845.1785万元。9月14日，吉林区开展养老机构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本次重点核查环境卫生、食品储存、消杀保洁、人员管理等关键环节，针对排查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建档立账，要求期限整改并开展普法宣传，督促机构落实常态化管控机制，守护老年人饮食安全。从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获悉，于9月12日晚收官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淘汰赛共进行79场赛事，累计吸引 145.31 万人次，现场观赛综合经济效益达 6.47 亿元。近日，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依托词源交易平台完成200万的视频生成类模型词源调用服务交易，这也是成为自治区首单通过数据交易场所场内完成的词源交易，实现了自治区词源场内交易零的突破。9月13日，由内蒙古自治区体育总局主办的全景内蒙古4640新能源汽车集结赛发车仪式在呼伦贝尔市举行，50余辆新能源赛车正式开启全程4640公里、贯穿内蒙古12个盟市的集结竞赛之旅。北京时间2026年9月15日14时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9月15日，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内蒙古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 新安盟职业技术大学、新安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在新安职业技术大学举行，同步开展了人社厅、局长进校园就业政策宣讲活动，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集中推送岗位资源，提供一体化、精准化的公共就业服务。9月15日，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9月14日，我国嫦娥6号月壤样品赠送仪式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该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最新数据显示，截止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落实的项目资金超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一老一小交通安全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事关每一个人，交通事故往往发生于瞬间。无论你是骑上拉风的小电动，还是开着心爱的小汽车，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务必牢记一盔一带，正确佩戴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性能弱，在交通事故中往往造成较为严重的伤亡后果。有研究表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率降低至 60% 至 70%， 因此佩戴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是保命神器。因此驾驶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请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为生命加把安全锁。如何正确佩戴头盔？量好头围或试戴头盔后，确定头盔尺码。佩戴时重将后部调节器开至最大，水平佩戴头盔不可前仰或后翘，头盔后翘会遮挡视线，无法保护头的后部位的安全性。头盔前仰会导致头盔无法保护前额位置的安全性。将调节器旋紧直到头盔不再晃动并感觉舒适，调整头盔两侧织带黑色分叉扣的高度，使耳朵的位置正好于前后两个织带中间，将下巴插口的位置调整好长度并扣紧，以下额处留有一指空隙，为安全又合适的佩戴方法。正确使用安全带，驾驶乘车要系安全带，人人都应遵守安全底线。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仍有部分驾乘人员对系安全带持有佛系态度。然而当事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数据表示，机动车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发生事故死亡率是系安全带的 37.7 倍，发生事故从车尾甩出的乘客 75% 会因为伤势过重身亡，而系上安全带将大大提高安全保护作用。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带？前排座椅配有可调式肩部固定点，向外拉肩部固定点，将固定点上下移动，以适应不同身高的驾驶员，慢慢拉出安全带，将肩带置于胸前和肩部，腰带绕过胯骨前侧，将锁片扣入锁扣，确保锁扣紧固，最后反复拉上肩带，确保安全带不松弛。行人交通安全常识：过马路三自觉，停先观察，不闯红灯，不翻护栏，看确认双向车辆稳定再通过，稳勿奔跑，勿低头玩手机。每年因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的事故数不胜数，遵守三自觉能大大降低事故风险。警惕车辆盲区，大型车辆转弯有内轮差，行人非机动车请保持三米以上安全距离。大型车辆盲区范围大，靠近盲区极易被卷入车轮下。机动车交通安全常识：拒绝速度与激情，超速行驶是马路杀手，请严格按限速行驶，尤其是在雪雨天气、学校路段、交叉路口减速慢行。据统计，车辆每增加10公里每小时，发生事故的风险就会上升约 40%。 酒驾等于玩命，代驾等于责任，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杯酒可能毁掉一生，请主动使用代驾或公共交通。酒精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和判断力，酒后驾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的15倍。放下手机，专注车况，开车时接打电话、刷视频，反应速度下降 70%。 行车途中请勿分心，儿童乘车务必使用安全座椅。开车看手机时，车辆相当于盲行约50米，即引发追尾等事故。疲劳驾驶等于闭眼闯红灯。

0: 续驾驶四个小时需休息二十分钟。深夜长途出行建议结伴轮换驾驶，疲劳驾驶会使驾驶员的视觉模糊，动作迟缓，等同于闭着眼睛闯红灯般危险。开车门时要警惕开门刹，可使用合适开门法或两段式开门法。注意，合适开门法即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也就是左侧用右手开，右侧用左手开。两段式开门法即是在确保汽车周围安全的前提下，驾乘人员开车门时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扭头往后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再推开车门。乘车交通安全常识，外出乘车不乘坐低速载货汽车和拖拉机、黑摩等非客运车辆，不乘坐超员车辆，预防和减少各种安全事故发生，不在机动车道上等候车辆或者招呼营运汽车，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乘车时前排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建议坐儿童座椅。乘坐私家车出行时先观察再开门，右侧上车更安全，大人勿抱着孩子坐车。建议未成年人坐后排座位，不坐副驾驶位。乘车时勿干扰驾驶员，不把头手胳膊脚等伸出窗外，不向车窗外乱扔垃圾。关于螃蟹的消费提示，九月稻浆熟，蟹长肥，又到吃螃蟹的季节了。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9月28日正式开捕上市。不过螃蟹味虽美，但食用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螃蟹？螃蟹身上有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一起来看。怎么挑螃蟹？什么样的螃蟹才是好螃蟹呢？一看二捏三掂量，一看是看颜色，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些就是螃蟹品质好的特征。二捏就是捏捏蟹腿，而且要捏螃蟹的倒数第二条腿，通常这条腿上的肉最少。如果这条腿也是肉质饱满是硬的，那么整只螃蟹就不会差了。第三就是掂重量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就表示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死蟹能不能吃要从螃蟹的种类说起。根据生长水域类型，螃蟹可分为海蟹和淡水蟹。淡水蟹中最有名的是河蟹、中华绒螯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大闸蟹。河蟹一般会在河床沟底爬行，体内所带的细菌与毒素较多，因此河蟹一定要吃活的。海蟹常见有梭子蟹、花蟹、青蟹等，其中梭子蟹分布广，产量高，最常见。海相对来说，海蟹大多生存环境较好，溺取的食物质量也较高，体内比较干净。同时海蟹的蛋白质变性、鲜度下降都比河蟹慢，因此刚死不久一直处于冷冻条件下的海蟹也可以食用。不过很多鲜味成分会流失，口感也会大打折扣。螃蟹身上哪些部位不能吃？一般来说，螃蟹最好现买现蒸现吃。如果大闸蟹不能马上吃，可以绑着绳子放冰箱冷藏，上面盖一层湿毛巾，烹调前碰碰螃蟹的眼睛，确保还活着。如果死了只能扔掉，活着的梭子蟹可以冷藏也可以冷冻。专家提醒，螃蟹身上有三个部位不能吃。蟹腮位于腹部两侧，呈灰白色，软绵绵的。腮是螃蟹的呼吸器官，对外界水进行过滤，容易富集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蟹肠位于鳍盖内侧，呈黑色条状，蟹胃通常埋于蟹黄之中，是透明囊状的。肠和胃是螃蟹的消化器官，容易积累污染物。这些人群吃螃蟹要注意，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享用螃蟹，但以下几类人群最好慎吃：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的人。螃蟹中富含蛋白质和胆固醇，大量食用后不易消化，且易加重病情。血脂异常的人群尽量不吃蟹黄。肝脏疾病需要控制摄入量。高尿酸血症及痛风患者，尤其是在急性期，尽量不吃高嘌呤的蟹类。发热、感冒、腹泻，过量食用易对胃造成刺激，可引起腹泻、腹痛、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不利于病情恢复。婴幼儿及老年人消化系统的吸收能力较差，不宜多食螃蟹。容易过敏的人，孕妇如果消化没有问题，可以适量吃螃蟹，但要保证食材新鲜，充分做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你的聆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

0: 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轻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岑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意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

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身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槽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

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

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经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
行政军事司

0: 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速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陈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 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学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验人、验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6集。
3: 第二天，列队在东山里一条山沟一条山沟的拉网搜索，整整一天却一无所获。第三天，列队进入深山，直到下午已是人困马乏。包顺贵、巴图和杨可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枪声，三巡声望去，只见东边山梁上竟然出现了两条狼。两条狼刚刚跌跌撞撞地跑上山梁，发现这边也有人马狗，于是便拼命地往一处岩石突兀的山头爬去。巴图用望远镜看了看，说：“那狼群早就逃走了，这两条是跟不上队的老狼。”包顺贵兴奋地说：“不等老狼还是好狼，扒下这两张狼皮就是胜利啊！”巴图一边追一边嘀咕：“咋看不出？你看两条狼后半身的狼毛还没脱干净呢，哎呀，可怜呐！”山狼两侧的猎手和猎狗全部冲向山顶，两条老狼一大一小，大的那条左前腿不能伸直，好像是在以往的战斗中被猎狗咬伤了脚筋，另一条小的像是条老母狼，瘦骨嶙峋，老的毛色灰白。八子、二狼和其他猎狗见到两条狼是老狼半瘸狼，不仅不加速，反而有些迟疑。只有一条刚成年的猎狗以为可占到便宜，便不知深浅地冲了上去。两条狼跑进了遍布风化岩石的地段，那里山势复杂，巨石突兀，碎石虚叠， 狼每走一步就发出碎石

擦的哗哗声响。蚂蚁很难行走了，猎手们纷纷下马，持枪持杆，三面包抄。久经沙场的巴勒和二郎不服小，吼声大，只有那条真功心切的愣头青全速猛追，叫都叫不回来。只见那头老公狼刚刚跃上一块巨大方石，便以两个后爪为轴，冷不丁的来了一个180度的全身急扫，将那条正跃在半空眼看就要落到方石上的猎狗打偏了航道。只听得一声惨叫，猎狗跪到了石下，仰面朝天的卡在了两块柱石之间。伤虽然不动，但是人一时很难把它拔出来，只好任它在那里哭叫。猎狗们全都紧张地竖起了鬃毛，老母狼趁机嗖地钻进了一个石洞。老公狼冲到了只有两张饭桌大小的断崖顶部，此崖东南北三面是悬崖绝壁，一面与山体陡坡相连。老狼背冲悬崖，独把一面浑浊的老眼中凶光老辣呛人，他喘了一口气，准备死拼。猎狗们围成半圆猎圈，狂吼猛叫，可是谁也不敢上，生怕失足坠崖。人们全围了过去，包顺贵一看这阵势，高兴地大叫：哎，谁别动，看我的。他掰上了刺刀，推上子弹，准备抵近射击。包顺贵刚走到狗群的后面，只见老狼斜身一窜，朝断壁与山体交接处的碎石陡坡面扑去。老狼头朝下扑住了碎石坡面，用四爪深深地抠住了陡坡的碎石，头胸腹紧贴坡面，石块哗啦啦地垮塌下去。老狼像是趴在高陡的滑梯上一样，顺着无数的碎石坠滑了下去，碎石带起无数小石大石纷纷砸到老狼身上，一时卷起滚滚沙尘，将老狼完全吞没掩埋了。人们急忙小心走进崖边探头下看，直到尘沙散尽，也没有见到老狼的影子。包顺贵问：咋回事啊？啊，咋回事啊？这狼是摔死了，还是砸死了，还是逃跑了？巴图闷闷地说：不管死活了，反正啊，你都得不着狼皮了。包顺贵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杨克低头默立，他想起了中学时代看过的那个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两条守住石洞的猎狗又叫了起来，包顺贵猛醒：哎，还有一条呢，还有一条呢，快去，今天怎么着也得抓住一条狼。沙斯伦和桑杰先走向被石头卡住的狗，两个人各抓住狗的两条腿，把狗从石头里抬拔出来。狗两肋的毛擦脱了两大片，落了皮，渗出了血，同一家的狗亲戚上前帮忙填血。列队来到石洞口外，这个洞是石岩风化石垮塌以后形成的一个天然洞，成为草原动物的一个临时藏身洞。石头堆上有几大堆像石灰水似的老鹰粪。包顺贵仔细看了看石洞，开始挠头：哎，他奶奶的啊，挖还不能挖啊，这一挖准塌方，这熏也没法熏啊，一熏他准撒气漏风啊。哎，巴图啊，你看咋办啊？巴图用套马杆后杆往里捅了捅，里面传出碎石下落的声音。他摇了摇头：别费事了，挖垮了石堆，伤了人和狗啊。

0: 这么深啊？
1: 深倒是不深。
0: 我看咱们还是个烟区啊。哎，你们啊都去往草皮，别管以后啊哪儿冒烟就堵哪儿。我带人化胶呢啊，我就不信这狼不怕辣烟。快快快快，都去都去看，我和杨克留下守洞啊。哎，你们几个打狼能手，打了三天狼一天也没有打着啊，全场的人都在看咱们的笑话。
2: 猎手们分头去找烧柴和草皮，包顺贵和杨克坐守在洞口。杨克说，这条母狼又老又有病，骨瘦如柴，活也活不了多少日子了。再说夏天狼皮没有狼绒，收不上也不收了，还是饶他一命吧。包顺贵脸色铁青，吐了一口烟说，说实话啊，这人呐还真是不如狼啊。我带过兵，打起仗来谁也不敢保证部队里不出一两个逃兵和叛徒，可这狼咋就这么宁死不屈呢？说句良心话，俄伦的狼啊个个都是好兵啊，连伤兵、老兵、女兵都让人胆颤心惊的。不过你说夏天的狼皮没人要，嘿，那你就不懂了。在我们老家，狼毛太厚的狼皮啊没人敢做皮褥子，那睡上去啊人烧的鼻子出血。毛薄的狼皮倒是宝贝，你可不能心软啊。哎，小杨啊，这个打仗啊就是你死我活，穷寇也得斩尽杀绝。
3: 巴图等人用绳索拖来了一捆捆枯枝，沙策等人用单袍下摆都来了几堆带土的草皮。包顺贵将干柴湿草堆在了洞口，点火熏烟。几位猎手跪在洞口的火堆旁，端起蒙古单袍的下摆朝洞里扇烟。浓烟灌进洞里，不一会儿石堆四处冒烟，猎手们急忙往冒烟处去护草皮，洞外一片忙乱，一片咳嗽声，石堆上漏气漏烟的地方越来越少。包顺贵抓了一大把干辣椒放到了火堆上，一股呛辣浓烟被扇进了洞里，人和狗都站到上风头，石洞正处在石堆的下方，像一个大造的天火口。辣烟滚滚而入，一会儿就完全灌满了石洞。猎手们只是故意留出了一两个小小的出气口。忽然，洞里传出老母狼剧烈的咳嗽声，所有的人都紧握马棒，所有的猎狗都弓背待搏。洞中的咳嗽声越来越响，像一个患老年支气管炎的病人，咳得几乎把肺都要咳出来了。然而母狼就是不露头。杨克被残烟呛出了眼泪，他简直无法相信狼有这样惊人的忍耐力，要是人的话死也要死到外面来。突然石堆哗啦一声一下子塌下了半米，几处石缝冲出了几股浓烟，不一会儿所有风泥处都重新冒出烟来，几块大石头像雷石一样滚砸下山，差点砸到山烟的猎手。人们惊出一身冷汗，包顺贵大喊，哎，洞里塌方，快躲开。洞中咳嗽声骤然停止，再也没有任何动静。辣烟朝天升去，石洞已经灌不进烟了。巴图对包顺贵说，算您倒霉，又碰上了一条敢自杀的狼，他把洞挖塌了，把自个儿活埋了，连皮子也不给你。包顺贵恼怒地吼道，
0: 想挖出来不可。
3: 忙累了多日的猎手们都坐在石头上，谁也不动手。巴图掏出了一包好烟分给众猎手，又给包胜贵递上了一颗。
2: 哎，宝儿们，谁都知道你打狼不是为了狼皮，是为了灭狼。这会儿狼已经死了，不就成了吗？咱们这样人怕是挖到明儿天亮也挖不成，大伙儿都可以作证。你这回带大狼队啊，赶跑了狼群，还打死了两条大狼，把一条狼逼得跳了崖，还把一条狼呛死在石洞里。再说了，夏天的狼皮它又卖不了钱呢。
3: 巴图回头说，
0: 大伙儿能证明吗？
3: 众人齐声地说，
1: 能啊。
3: 包顺贵儿也累了，他猛吸了一口烟。
0: 哎，好吧，大伙儿休息一会儿，走车。
3: 杨克愣在石堆前，他的灵魂像是被巨石塌方猛地震砸了一下，全身的血气都冲发出来。他几乎要单腿下跪向石堆行蒙古壮士礼，但是挺了挺身子还是站住了。杨克走到巴图面前，向他要了一支烟，吸了几口，便双手举烟过头向石堆拜了三拜，然后把香烟恭恭敬敬地插在石堆前面的石缝里。石堆宛如一座巨大的石坟，袅袅烟雾轻轻升空，带着老母狼不屈的灵魂升上蓝蓝的腾格里。猎手们都站了起来，他们没有跟着杨克插香。人吸过的香烟是被蒙古牧民认作不洁之物，不能用来敬神。但是他们都没有计较杨克这种不洁的方式。猎手们掐灭了手中的香烟，站得笔直，仰望腾格里，默默无语，目光纯净清澈，比香烟更快地直上腾格里，护送老母狼的灵魂抵达天国。连包顺贵儿都不敢再吸一口烟，直到烟烧到了手指。巴图对包顺贵儿说，
2: 看见了吧，从前成吉思汗的骑兵个个都像这两条狼，死也要死得让敌人丧胆。你也是蒙古子孙，根还在草原，你该敬敬蒙古神灵了。
3: 杨克心中感叹道，
2: 死亡也是巨大的战斗力，
3: 狼图腾培育了多少慷慨赴死的蒙古武士。古代汉人虽然几乎比蒙古人多百倍，但宫廷和民间骨子里真正流行的信仰却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华夏农耕民族对延续至今的一种极为实用的活命经验和哲学。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赖劲儿，也是一种民族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滋生出多少汉奸伪君，让游牧民族鄙视和畏惧。中唐晚唐以后，汉人一蹶不振，频频沦为亡国奴。秦皇汉武唐宗时代的浩浩霸气上哪里去了呢？难道是因为中唐晚唐时中原大地的狼群被汉人斩尽杀绝了吗？是由于凶猛卓越的狼老师被灭绝，才导致

0: 神和性格的萎靡。杨克又有新问题可以和陈震讨论一夜了。列队快到帐篷的时候，包顺贵对巴图说：
1: 啊，你们先回去烧一锅水啊，我去打只天鹅，晚上啊我请大伙儿喝酒吃肉。
0: 杨克急着大叫：
1: 包主任，我求求您了，天鹅杀不得。
0: 包顺贵头也不回地说：
1: 我非得杀只天鹅，冲着这几天的晦气。
0: 杨克一路追上去，还想劝阻，但是包顺贵的马快已经先行冲到湖边，湖上的水鸟、大雁、野鸭还在悠悠地低飞，根本不提防骑马带枪的人。芦苇中飞起七八只大天鹅，像鸡群刚刚驶离机场跑道，腾空而起，一扇扇巨大的翅膀迎面扑来，在包顺贵头顶上落下了巨大的阴影。还未等杨克追上包顺贵儿，枪声一响，啪啪啪，一连三枪，一只巨大的白鸟落在杨克的马前，马被惊得猛地一闪，把杨克甩到湿漉漉的湖边草地上。白天鹅在草地上喷血挣扎，杨克多次看过芭蕾舞剧中天鹅之死那凄绝的一幕，但眼前的天鹅却没有舞剧中的天鹅那么从容优雅，而像一只被割断脖子的普通家鹅一样，拼命蹬腿，拼命扑扇翅膀，拼命想用翅膀撑地站起来，求生的本能使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挣扎。血从天鹅雪白的侧胸的枪洞里喷涌出来，杨克扑了几次都没有抱住他，眼睁睁地看着那条细细的血流注入草地，然后一滴滴流尽。杨克终于抱住了大天鹅，他柔软的肚腹上仍带着体温，但那美丽的场景已弯曲不成任何有力量的问号了，像是被抽了脊骨的白蛇一样软塌塌地挂在杨克的肘弯里，沾血的白羽毛在人迹出止的天鹅湖畔零落飘飞。杨克小心地托起天鹅的头，放大的瞳孔中是一轮黑蓝色的天空，好似怒目圆睁的腾格里。杨克的眼里一下子溢满了泪水，这高贵洁白

0: 整夜不绝。半夜，杨克被站外几条猎狗学叫狼嚎的声音惊醒，狗叫声一停，杨克隐隐听到东边远山里传来凄凉苍老、哽咽的断断续续的狼嚎。杨克的心被凄寒冰冷的狼嚎穿透了。那条老公狼高山跳崖竟然没有摔死，爬了半夜带着累累冻伤翻过了山。他此刻一定在老伴亡妻的时分前哀叫哭嚎，痛心痛魂，痛不欲生。他可能连扒开石堆再见一次老妻遗容的力气也没有了。丧偶天鹅的哀鸣和丧偶老狼的哀嚎震颤共鸣，合成了草原悲怆，比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更加真切，更加悲怆。杨可泪水湍急，直到天亮。几天以后，沙司令从厂部回来说，包顺贵装了半卡车野芍药的大根到城里去了。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7集。
0: 高原初夏的阳光将盆地上空浮岛状的云朵照得又白又亮，晃得人睁不开眼睛。空气中弥漫着羊群羊羔嚼出的山葱野蒜的气味，浓郁而热辣。人们不得不时时地眨一下眼睛，滋润一下自己的眼球。陈震睁大眼睛观察新草场和新营盘阵地，他太怕母狼带狼群来夺取小狼和报复羊群了。二大队30多个蒙古包扎在盆地西北接近山脚的缓坡下，2个蒙古包组成一个浩特，浩特与浩特相距不到1里，各个生产小组之间也很近。这样的营盘安排要比以往各组相距几十里驻营间距紧了几十倍。毕利格和乌里吉下令如此集中扎营，显然是为了防范新区老区狼群的轮番或联合攻击。陈震感到俄伦的狼群无论如何也攻不破这样密集的人群狗群防线，只要一个营盘遭狼袭击，就会遭到无数猛狗的联合围杀。陈震稍稍放下心来，开始眯起眼睛欣赏新草场。大队几十群牛羊马都已开进了新草场，处女草地一天之间就变成了天然大牧场。四面八方传来歌声、马嘶声、羊叫声和牛吼声，开阔的大盆地里充满了喜气洋洋的人气、马气、羊气和牛气。陈震和杨克的羊群长途跋涉以后都累了，散在蒙古包后面不远处的山坡上吃草。陈震对杨克感叹道：啊，这边夏季草场与去年那块草场真是有天壤之别，我心里有一种开疆拓土般的自豪，舒畅还是多于遗憾。有时候觉得好像是在梦游，把羊啊放到了伊甸园里来了。杨克说：哎，我也有同感，这真是个世外草原，天鹅草原。要是没有包顺贵，没有知青，没有外来户就好了。俄伦的牧民

那些白天鹅和平共处的。哎呀，在天鹅飞翔的蓝天下放牧，多浪漫啊！连伊甸园里都没有白天鹅。再过几年，娶一个敢抓虎狼尾巴的蒙古姑娘，再生你的敢钻狼洞的蒙古混血，此生足矣。杨克又深深地吸了一口草香，说：“连大唐太子都想当个突厥草原人，更何况我了？草原是个爱狗和需要狗的地方，不像北京，到处都在砸烂狗头。哼，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狗崽子，能到草原扎根安家啊，那就是最好的归宿了。”陈震反问道：“要是没有知青就好了。你不就是知青吗？”陈震啊，跟你说，在灵魂诚心诚意拜过狼图腾以后，我就是一个蒙古人了。蒙古草原人真是把草原当作比自己的命还重大的大命。到了牧区以后啊，我觉得农区来的人真可恶，难怪游牧民族要跟农耕民族打几千年的仗。我要是生在古代，也会像王昭君那样主动请求出塞的，哪怕当昭君的卫兵随从我也干。一旦打起仗来，我就站在草原大地一边，替天行道，替腾格里行道，替草原行道。又得了吧，杨克啊，别打了。历史上农耕与草原两个民族打来打去，然后又和亲通婚。其实啊，我们早已是中原和草原民族的混血后代了。乌里吉说过，这片新草场能让鄂伦的人畜松快四五年。如果乌里吉立了这么个大功啊，能够重新上台就好了。我关心的是乌里吉和毕力格他们的草原力量能不能抗过掠夺草原的势力。杨克说：“哎呦，你太乌托邦了吧。”有一次我听父亲说，中国的前途就在于把农耕人数减少到5亿以下。可是农耕人口恶性膨胀的势头谁能挡得住啊？连蒙古的腾格里和中国的老天爷也没辙。这20年，不要说把农民逐渐变为工人、市民和城市的知识分子了，还恨不得把城里的知识分子通通赶到农村去当2等农民。咱们几百万知青不是一下子都给扫出城了吗？就乌里吉和毕力格这点力量，连螳臂挡车都不如。陈震的眼睛瞪了起来。杨克，看来狼图腾还没有成为你心中真正的图腾。我问，狼图腾是什么？狼图腾是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当万的强大精神力量。狼图腾是捍卫草原大命的图腾。天下从来都是大命管小命，天命管人命。天地没命，人们小命还活个什么命啊？要是真正敬拜狼图腾，就要站在天地自然草原的大命这一边啊，就是剩下一条狼也得斗下去。你相信物极必反这个自然规律吧？相信不相信？腾格里是会替草原报仇的，站在大命这一边，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和破坏大命的势力同归于尽，然后灵魂升上腾格里。嘿，人生啊，能有这种结局也就死得其所了。草原绝大多数的狼都是战死的。
听了陈震的话，杨克一时无语。小狼对视野宽阔的新环境十分好奇和兴奋，他有时对排队去小河饮水的牛群看个没完，有时又对几群亮得刺眼的白羊群歪着头反复琢磨。过了一会儿，又远眺湖泊上空盘旋飞翔的大鸟水鸟群。小狼看花了眼，他从来没有一下子看到过这么多东西。在搬家前的街高草场，陈震的浩特距最近的毕力格家都有四五里远，那时小狼只能看到一群牛、一群羊和一个石圈、两个蒙古包和六七辆牛车。在搬家的路上，小狼被关在牛粪箱里两天一夜，什么也没看到。当他再次见到阳光的时候，周围竟变成了这个样子。小狼亢奋地上蹿下跳，如果不是那条铁链拴着他，他一定会跟着狗们到新草地上去撒欢撒野，或者与过路的小狗们打架斗殴。陈震不得不听从乌力吉的意见，将小狼用铁链拴养。小狼脖子上的牛皮项圈扣在铁链上，铁链的另一端扣连在一个大铁环上，铁环又松松地套在一根胳膊粗的山榆木的木柱上，木柱砸进地面两尺深，露出地面部分有近一米高，木桩上又加了一个铁扣，使铁环脱不出木桩。这套球具结实的足以拴住一头牛，它的结构又可以避免小狼跑圈的时候将铁链缠住木桩，越勒越短，最后勒死他自己。在搬家前的一个星期里，小狼失去了自由，他被一根长一米半的铁链拴住，成了一个小囚犯。陈震心疼地看着小狼怒气冲冲地与铁链战斗了一个星期，半段铁链被他一直咬得湿漉漉的，可是他咬不断铁链，拔不动木桩，只能在直径三米的圆形露天监狱里度日。陈震经常加长放风遛狼的时间，来弥补他对小狼的虐待。小狼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偶尔有一条小狗走进狼圈来陪他玩，但他每次又忍不住将小狗咬疼、咬哭、咬跑，最后重又落得孤家寡人。只有二狼时常会走进狼圈，有时还故意在狼圈里休息，让小狼没大没小的在他身上踩肚子、踩背、踩头，咬耳朵、抓尾巴。小狼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眼巴巴地盯着蒙古包门旁属于自己的食盆，苦苦等待着食盆加满再端到他的面前。陈震不知道小狼能否意识到他已经成为囚徒的真正原因。小狼的眼睛里面总是充满着愤怒，为什么小狗们能够自由自在，而他就不能呢？故而小狼常常向小狗发泄，直到把小狗咬出血。在原始游牧的条件下，在狗群、羊群和人群的旁边养狼，若不采取非人的待遇，稍一疏忽，小狼也许就会伤羊伤人，最后难逃被处死的结局。陈震好几次轻声细语地对小狼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小狼仍然冥顽不化。
陈震和杨克开始担心这种极其不公平的待遇会对小狼的心理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用铁链拴养必然是小狼丧失个性自由发展的条件和机会。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养大的狼还能算是真正的狼吗？他与陈震、杨克想了解的野生草原狼肯定会有巨大的差别。他们俩的科学研究一开始就碰上了研究条件不科学的致命问题。如果能在某个定居点的大铁笼或一个大石圈里养狼，狼就能相对自由，也能避免对人畜的危害了。陈震和杨克隐隐感到他们有些骑狼难下了，也许这个科学实验早已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杨克有一次偶尔露出了想放掉小狼的念头，但被陈震断然拒绝。杨克的心里也实在是舍不得放，他对小狼也越发疼爱了。草原又到了牛群自由交配的季节，草原自由神几头雄壮的牤牛居然在当夜就闻着母牛的气味轰轰隆隆地追到了新草场，找到了他们的妻姐。小狼对近在眼前的一头大牤牛很害怕，赶忙把身子缩在了草丛中。当牤牛狂暴地骑上一头母牛的后胯的时候，小狼吓得向后猛地一窜，一下子被铁链拽翻了一个大跟头，勒得他直吐舌头翻白眼儿。小狼经常忘记自己脖子上的铁链，等到牤牛又去对另一头向他回头示意的母牛的时候，小狼才算平静下来。小狼对这个新求弟似乎还算满意，他开始在狼圈里打滚撒欢。新居的领地里长满了一尺多高的青草，比原来的干沙狼圈舒服多了。小狼仰面朝天躺在草上，又侧着头一根一根地摇草拽草，他自己可以和青草玩上半个小时。生命力旺盛的小狼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为自己找到了可以燃烧生命的运动，他又开始每日数次的跑圈运动。他沿着狼圈的外缘全速奔跑，一圈又一圈，不知疲倦。小狼疯跑了一阵以后突然急刹车，掉头逆时针的跑，跑累了便趴在草地上像狗一样张大嘴，伸长舌头滴着口水散热喘气。陈震发现小狼这些日子跑的时间和圈数超出了平时的几倍，小狼好像在有意为自己脱毛换毛加大运动量。比利格老人说，小狼第一次换毛要比大狼

突然，对面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张纪元骑马奔来，额头上扎着醒目的白绷带。两个人吃了一惊，忙去迎接。张纪元大喊：别过来！他胯下的那匹小马一惊一乍，根本不容人接近。两个人才发现，张纪元骑的是一匹刚驯的生个子。两个人急忙躲开，让他自己找机会下马。在蒙古草原，蒙古马性格刚烈，尤其是乌珠穆沁马，马性更暴。娶生马只能在马驹长到新三岁，也就是不到三岁的那个早春来驯。早春马最瘦，而新三岁的小马又刚刚能驮动一个人。如果错过这个时段，当小马又长到新四岁的时候，

0: 头强行备鞍带嚼上马，马也绝不服人骑，不把人撂下马绝不罢休，哪怕用武则天的血腥驯马法也无济于事，这匹马就可能成为永远无人能骑的野马了。每年春季，马官把马群中野性不是最强的新三岁小马分给马官羊官们训，谁训出的马就归谁白骑一年，如果骑了一年之后觉得这马不如自己名下的其他的马好，可将新马退回马群。当然这匹训好的新马从此就有了名字。在鄂伦草原，给马取名字的传统方法是训马人的名字加上马的颜色，比如比利哥红、巴图白、兰木扎布黑、沙灿灰、桑杰青、道尔基黄、张吉元丽、杨克黄花、陈镇青花等等。马名一旦定下，将伴随马的一生。在鄂伦，马名很少重名，以驯马人名字来给新马命名是草原对勇敢者的奖励，拥有最多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马的骑手在草原上受到普遍的尊敬。如果驯马人觉得自己驯出的是一匹好马，他就可以要下这匹马，但必须用自己原来名额中的一匹马来换。一般羊倌牛倌会用自己名下的四五匹五六匹中最老最赖的马去换一匹有潜力的小新马。在草原上，马是草原人的命，没有好马，没有足够的马和马力，就逃不出深雪大火和敌兵的追击，送不及救命的医生和药物，报不及突至的军情和灾情，追不上套不住狼，追不上白毛风雨顺风狂奔的马群牛群和羊群等等。比利格老人说过，草原人没有马就像是狼被夹断了两条腿。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狼图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爱情根本没有固定的模样。

爱情根本没有固定的模样。没有遇到爱情之前，我们列出条条框框来规定自己以后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遇到对的人之后，才会明白，其实爱情根本没有固定的模样。你就是爱他，不知道为什么。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卢思浩的

文章，爱情根本没有固定的模样。一女性朋友高中时开始谈恋爱，为了这事儿没少被老师家长找去谈话，大二快结束时，同学聚会时她说我们分手了，因为她初恋男友出轨了。她觉得这个问题上她永远也不能原谅他。我们在一旁称赞他的当机立断，都说这样子对双方都好。他当即就说，以后一定要找一个对他好的，老老实实的。大三的时候，还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人，完全符合他当初列出的条条框框。他追了他好几个月，他却还是很犹豫。在我们一帮朋友的劝说以及坚持不懈的怂恿下，他们开始了这段感情。有一天，他随口一说自己去逛街看中一件衣服，可是当时钱花完了就没买，他就立马拉着他去店里找来买了那件衣服。情人节的时候，他在他寝室楼下用玫瑰花摆了个心形羡煞旁人，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说都说不完。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就分手了。男生怎么挽回都挽回不来，我们都责备他为什么这么狠心。他说没办法，跟他在一起很开心，他也努力了，可就是没谈恋爱的感觉。我说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爱情吗？他对你好，老老实实，从不沾花惹草，长得也符合你的要求，白白净净，高高瘦瘦的，你怎么又转念觉得这不是你想要的呢？他认真地想了一会儿，对我说，会不会我们想要的爱情，它根本没有固定的模样？另一个跟我同名也叫凯文的朋友，在悉尼，人长得很帅气，性格也不错，换女朋友的速度让我们瞠目结舌。我们问他有没有想过安定下来，他说怎么没想过，只是没遇到那么合适的。然后同我上一个朋友一样，罗列了几点他对女朋友的要求。后来有一天他跟我们说他又恋爱了，我们都在纷纷猜测对象会是谁，半晌他才说那是他在网游里认识的。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见过面，那个女生在北京，照片看起来也不是他条条框框列出的类型。当时我们就觉得他肯定又不是认真的，包括我在内的几个损友甚至开始打赌他什么时候会放弃。谁知没过几个月，他居然跑去北京看他，还甜甜蜜蜜地上传了照片。如今他们这段恋爱谈了两年多，现在很稳定，双方父母也见过，男生年终就会回国，他们很快就能生活在一起了。前不久他们两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哥们几个合计着把他灌醉，问他怎么这次就这么铁了心的认定了他。他一脸淡定地跟我们说，哪来那么多为什么。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爱情定下那么多条件。你想要的未必是你需要的，每一件事都是未知的，更何况是爱情。在你遇到那个人之前，你不会想到你会爱上那样一个人，在你遇到那份感情之前，你也完全不会想到自己会拥抱这样一份感情。只有等到你遇到之后，才发现自己之前的论调完全被推翻了。再说说我最好的死党 Timmy， 他是坚决的异地恋反对者，连在同一个城市不同学校的恋爱也不想去谈，因为这两座学校在城市的两端，双休日坐地铁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才能到，他怕
怕那种艰辛，也怕亲情在旅途中慢慢被磨灭，更害怕爱情有一天变成遗憾。以前看到一句话，一万个灿烂美好的未来抵不过一个温暖踏实的现在。你在电话里说的一万句我爱你，也抵不上在他宿舍楼下跟他见面五分钟。最难的不只是异地，是异国，除了距离还有时差。我们远渡重洋，经历千山万水来到这里，这里的黄昏是国内的午后，国内的午夜是这里的凌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时差，有的时候却很折磨人。他刚忙完回到宿舍，你却已经躺在床上进入梦乡。异地恋一张车票能解决的问题，异国恋只能用一年一到两次的机票解决。每当看到异地恋抱怨着一个月才能见一次，异国恋的只能羡慕不已。然而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他也在隐隐期待有一个能跟他谈一次异地恋，然后度过距离和时差的煎熬，最后走在一起。如果是以前，我听到关于异地恋最后一定会分手的言论，作为深受异地恋其害的我，一定会很有同感的点头。然而现在我也许不会了。异地恋不等同于分手，也有可以坚持下去的。这个世界上一定有跑得赢时差、撑得过距离的爱情，只要他相信，只要你坚持。同样的，这个世界上一定也有近在咫尺、天天见面却最终分开的爱情。你期待着王子骑士般的爱情，却又羡慕旁人平淡恬静的爱情。你想要泰坦尼克轰烈炙热的爱情，却又受不了那样的转瞬即逝。你想恋爱，却又怕不自由。你想单身，却又怕太孤单。这世界上从没有一成不变的感情，热烈的爱情也许会归于平静，平静的爱情有一天也许也会热烈灿烂。你想要热烈的爱情，也许到最后适合你的只是细水长流。你想要悠长恬淡的爱情，可也许最让你刻骨铭心的是那一瞬的冲动。同样的，这世上也没有完美的爱人，只有时间能让他逐渐变得完美。你们会不停地磨合，然后学会包容对方。但有一天你遇到一个看起来完美的人，也许你们并不适合彼此。而当有一天你遇到一个完全意料之外的人的时候，也许他才是你的真命天子。永远记得，不要去评价别人的感情，因为你看起来艰难的，在他们看起来也许很简单。你看起来不般配的，他们觉得没什么。感情没有所谓的般不般配，只有适不适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遇到自己想要的那个人，但是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遇到那个人之后，一切复杂的条件都不再适用，一切喧闹的表面归于沉静，变得简单，变得无法用条件来限定。你无需处心积虑、机关算尽来抓紧他，他也不会离开你的身边。所有的标准都是为了不爱的人准备的。当你遇到你心动的人之后，你的标准就不再是标准了，这是没有道理的。比如你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能让你魂牵梦锁很多年，那些感情是没有原因的，你爱他不知道为什么。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爱情是生命里的一抹春光，有乍暖还寒的起伏，有无限春光的旖旎，有万紫千红的绚烂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小溪的文章，爱情是生命里的一抹春光。大概是因为写了一些关于爱情的文字，我常常成为朋友们眼里值得信任的爱情专家。其实我不是。如果说我有那么多关于爱情的看法，不是因为我的经历有多么的丰富，而是因为我对于爱情总是充满了好奇和疑惑。人世间流传最广的故事都不会远离爱情，只因为这本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根本。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长成懵懂少年，从青春岁月到白发暮年，一路边走边看的无非是自己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设想如果缺少这个，就算许你长生

比年轻女孩子吃长了几岁，也在自己的流年里经历着遗憾和喜悦。所以今天就倚老卖老一回，给年轻女孩子们一些建议，希望这些女孩子们可以在自己的故事里离幸福近一点。不要奢求一生只爱一人。和很多爱书的女子一样，我读着纳兰容若度过青涩年代，一颗憧憬的心里描画的爱情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可纷繁喧闹的城市里很难允许这样的爱情。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相信爱情大于生命，而那个让我们痴痴念念的人更是此生不再遇。可事实往往是，这个年轻时候你以为至死不渝的人，很多年后你甚至淡忘了他的眉眼，而那一段情也只是生命里某一站的故事。一生短暂又漫长，你怎样确定你在最初的路口遇到的这个就是可以和你一辈子风雨同路不离不弃的那一个？你怎样预测你期待牵手一辈子的这个不会在人生的某一个路口遗失了你？再或者说，你又是否敢保证你甘心只与眼前这个人过一辈子一成不变的生活？爱情里没有绝对的对错，先放手的那个可能确实有点残忍，但也许这只是老天给你遇到下一个更适合你的人的机会。我们在一路行走，在每一个路口都可能遇到下一个同路人，所以不必一直执着于已经转弯的背影，你要向前看，才能给下一个迎面而来的他最美的笑容。如果真心相爱，请一定要珍惜。有些时候，打败我们爱情的不是情

敌，反而是我们的虚荣，我们的敏感，我们的猜疑。人生里最难忘的记忆，往往不是那些平淡的小幸福，反而是遗憾更加刻骨铭心。可是为什么要等到失去以后才回味它的凄美呢？当我们还可以牵手的时候，当我们还可以拥抱的时候，每一次都不要敷衍，每一次都很用力，这样的爱情即使有一天失去了，至少我们可以说，当初我很珍惜过。要幸福还是要爱情？也许你会觉得矛盾，但其实不是。幸福是一架小马车，你必须适应它安定的节奏，然后规律地给你的小马一日三餐，不能急躁于它的慢和乏味。平淡永远是幸福的代价。幸福就是一颗脆弱的心脏，经不起大起大落，所以其实养幸福很难。而爱情不同，爱情要的就是轰轰烈烈，没有生离死别，怎么看得到直叫生死相许？没有悲欢离合，怎么看得到除却巫山不是云？爱情里如果没有耳光，没有眼泪，没有情人血，就不会让人牵肠挂肚，纠缠心碎。一辈子总得有一次这样的疯狂，这样的奋不顾身。伤痕在所难免，怕疼就别要爱情。别让爱情燃点太低。年轻时代还是相亲时代，身边的朋友和我形成鲜明对比。很多女孩是起点低，基本上看着不恶心的都可以交往看看，而我基本上是只见一面。其实爱情是件很伤人的事，我总怕日久生情。如果刚刚见面或者刚刚开始一段感情，一发现不合适就果断点放弃，也许伤人不至于太深。可是若深入交往，在双方都投入感情后，却发现找到了鸡肋爱情，食之无味，弃之不舍，倒真是恼人的事。不要轻易对一个人动心，但若真爱，就要认真。那个他应该是这样的。总有人说随缘，我自己也说过，我爱上的那个和我当初想爱上的那个其实差很多。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不需要幻想，反正现实总有差距。可尽管这样，我觉得我们的心目中还是要有那么一个关于他的形象，外在的，内在的，平面的，立体的，或许找不到，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对比一下最终爱上的那个人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放弃曾经的标准。爱情是一个瑰丽的梦，在梦里有时候我们需要请理智走远一点，但在梦开始之前和梦醒以后，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爱的时候请果断，不爱也要果断。爱情里最伤人的其实是犹豫，所以当有人问你到底爱是不爱的时候，就平心回答就好，不要去想结果，不要去想合不合适，不要去想应不应该，就问自己爱还是不爱。有些时候也许这样的机会一辈子就这一次，与其守着留白清醒，不如浓墨重彩，哪怕这色彩只是伤痕的淤青。如果真的不爱，

春光的旖旎，有万紫千红的绚烂。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南墙，就算我们真的不小心撞了上去，大可破墙而出。把所有的经历当作是生命里的章节，好好感受就好。永远不要对生命失望，不要对爱情失望。在你将眼睛锁定在某一个人身上时，不需要别的，只需要把你的右手按住左面胸口，看向前方，享受春光。

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根据著名作家斯蒂芬金同名小说改编的恐怖电影1408幻影凶间，带你走进一场惊心动魄的灵异探险。
1: 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主人公麦克开车来到了一处很荒僻的旅馆。
2: 嗨，
1: 老板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这对夫妻特别卖力地向麦克介绍着他们这间小旅馆是多么的阴森，有多么的离奇。他们还拿出了一些简报和照片给他们看。但是麦克很疲惫，他简单地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就赶紧拿着钥匙进了房间。麦克进房间后的一系列动作熟练而又谨慎，他打开了所有的灯，把一根烟轻轻地架在了烟灰缸上，让它很平衡地悬在烟灰缸的烟架处，像是要用它来检验某些看不见的东西。接着他检查房间的各个角落，开窗看户外的环境，同时他又拿出了冰箱里的酒喝上了一杯，然后在房间里走了那么几下，便倒在了床上静静地呆着。看上去是无所事事，但又像在等待着什么。其实麦克是一个鬼故事作家，他经常四处去寻找一些带有奇闻异事的地方，到那儿去调查一番，然后写作出书。目前他已经写了很多恐怖系列，包括墓地啊、旅店啊、灯塔等等等等。刚刚去过的那家旅店显然没有什么内容可写，可是对他来说这就相当于一无所获。他自己一个人住在洛杉矶，在海边的邮局，麦克有一个信箱，他定期会来这里取信，有时这些来信会为他提供恐怖酒店的情报。这一天他取了信之后，

0: 旁边的小餐馆里，一边吃早餐一边看戏。有读者寄来了贺卡，还有一些账单公文和广告。他一封一封地翻看着，突然一张酒店图案的风景明信片吸引住了他的视线。那是位于纽约的海豚酒店，卡片的背面写着不要进入1408。这马上激起了 Mike 的极大兴趣。他可是专门致力于探索这些酒店怪谈的专业人士，于是他决定这就是他下一站的目的地。麦克马上打电话去预定海豚酒店的1408号房间。
1: Yeah, I'd like stay room 1408, please.
2: That room is unavailable, sir.
1: I didn't tell you which date. How about Saturday?
2: It's unavailable.
1: Following Tuesday.
0: 酒店的奇怪回答让麦克更感兴趣了，他马上跑去资料馆去查资料，果然很快就找到了一篇报道，是关于有人从那个房间跳楼自杀的故事。而接下来麦克又打电话给他在纽约的出版商 Sam 寻找法律帮助，得到的结论是如果房间确实空着，酒店是无权拒绝客人入住的。不过 Sam 和 Mike 接下来的一席对话让我们心里又不得不多了好几个问题。
3: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ome here?
1: Yeah, of course, it'll make a solid closing chapter of the book.
3: Yeah, I know the routine, but I mean, it's New York. All that happened, you really want to put yourself through that?
1: I'll be quick.
3: Are you going to call Lily?
1: No, I don't want to impose.In and out, nobody gets hurt.
0: Sam 说，你确定要回到纽约吗？那你打算联络 Lily 吗？ Mike 说不，不联络没关系，只是来工作。那么，发生过什么变故呢？而 Lily 又是谁呢？按照计划，Michael 来到了海豚酒店，准备入住那个神秘的1408房间。
4: Welcome to the Dolphin, sir. Are you checking in?
1: Mike Enslin, one night.
4: And how are you spelling that?
0: 他走进了酒店大堂，这里熙来攘往，和其他酒店是一样的。Michael 走到了前台登记，他的名字刚刚一输入电脑，荧幕上就出现了联系经理的警告字样。
4: Mr. Dempsey, Mike Enslin has just checked in.
2: Where is he?
4: He's over at my desk.
2: That's fine, Marie. I'll take care of it.
4: Okay.
0: 前台接待走去和大堂经理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而麦克也感觉到有些古怪。他环视四周，有婴儿的哭声传入到耳中，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异样。然后酒店经理 Olin就出现在了 Mike 的面前，他客气地寒暄了两句之后，就邀请 Mike 到他的房间里去单独聊聊。经理的意图很明显，他不想让 Mike 入住1408房间，为此他特意拿出了一瓶顶级 Whisky 请 Mike 喝。 Mike 本来是个爱酒之人，但在那些恐怖酒店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就是靠酒精和自己作伴了。但这次他眼看着酒却没有接受，因为他得让经理知道他要入住1408房间的决定不可能被任何的诱惑动摇。于是经理便问他，你要住多久？
2: How long?
1: How long? My usual's overnight.
2: See, no one's ever lasted more than an hour.
0: 经理告诉 Mike， 没人能在那个房间里待一个小时以上。 Mike 当然不以为然，他见过许多虚张声势的恐怖旅店，所以他觉得这位经理只不过是在卖关子罢了。他甚至不客气地说，把你们的酒店写到我的书里，可以大大提升你们的入住率。可是经理反而更加严肃地警告

0: 根本就不担心入住率，他担心的是麦克的安全，他不想替麦克收尸。
1: And my concern here is not for the hotel. My concern here is not for you. Frankly, selfishly, I don't want you to check into 1408 because I don't want to clean up the mess. The hotels are all about presentation.
0: 原来，这间古怪的1408号房间发生过不少离奇的命案，死因是各式各样，而且个个都血腥残忍，令人发指。不过麦克来之前也做了不少功课，他对经理陈述的这些案例毫不陌生，甚至背得比经理还熟。但是有一点麦克并不知道，除了这些麦克能在网络和旧报纸上查到的凶杀案、自杀案之外，这间房间里还发生过几十宗的自然死亡事件。其实这才是这间房间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2: Natural deaths?
1: Didn't find out about them because the newspapers don't print anything about them. All told, there have been 56 deaths in 1408.
0: 这个消息有点出乎麦克的意料，因为事先没有看到过任何这方面的资料。麦克一时间有点错愕，于是经理赶紧从抽屉里掏出了一本厚厚的相册，里面汇集了这房间里丧命的所有人的死亡现场、发生意外的前因后果等等等等。他对麦克说，你可以把这本图集拿去看，这里的素材足够你写作，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去住，要死那
2: 帮。
0: 麦克接过了那个本子，笑了笑说，刚才那瓶好酒我还没喝。经理就把酒拿了过来给麦克倒上碰杯，他觉得看样子麦克是打算和他合作，于是他还很慷慨地让麦克把这瓶酒给收下。麦克顺势把酒瓶装进了包里，又把杯子里的酒喝完，然后说，我还是坚持要住。他简直快把经理欧林气疯
2: 了。 I'm still staying.
1: Damn it to hell.
2: I'm sorry.
1: Alright, here.
0: 在14层的电梯口，经理欧林还在对麦克进行最后的劝说。
2: See you tomorrow.Mr. Ensign, please don't do this.
0: 但是已经到了这里，麦克是不可能改变主意了。而经理欧林趁着电梯下去了。麦克拿着欧林给他的那本关于1408凶杀案现场的影集，一边翻看着，一边打量着走廊两旁的摆设和门牌号。他向那个神秘的房间缓缓地走了过去。一本册子里的照片一张比一张恐怖，死者的表情狰狞，姿势扭曲，几乎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曾是死亡现场。床头、浴缸、客厅的沙发，让麦克也不禁觉得这房间邪门的厉害，和他以前住过的房间都不一样。正走着走着，突然就走回到了电梯处。电梯突然响，把麦克吓了一跳。而电梯门打开之后，里面却一个人都没有，让人不禁怀疑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坐着电梯上来。麦克心里一惊，赶紧把手里的本子合上，专心地向1408房间走去。进房间之前，还刚好看到之前大堂里那位带着孩子的少妇推着婴儿车进了隔壁的房间。麦克拿出了钥匙来开门，他心里很忐忑，不知道会看到一个怎样的房间，下意识地先敲了敲门。他把钥匙插进了锁孔，慢慢地转动，锁上啪的一下发出了一个声音，他弹开，他缓缓地拧动门把手。 克小心翼翼地把门一点一点地推开，然后伸手去按墙上的开关。房间亮了，一进门是客厅，有餐桌和壁炉，还有一扇窗户。卧室里是一张大床，床头有收音机和圣经，角落里还有台电视。洗手间也没有异常，整个房间干净整洁。麦克靠在床边，拿起录音笔说道：经理欧林的恐吓很成功，有那么一秒钟我差点就相信了，但事实是这里连一丝恐怖场景的影子也没有。可是怪事很快的接二连三的上演。麦克抬起卧室墙上的窗户，探出头去观察房间外面的环境。突然，房间里的收音机自己响了起来，而且声音巨大。麦克被吓了一跳，他一缩头，脑袋刚好磕在了头顶的窗框上。收音机怎么会自己开了？惊魂未定的麦克视线往房子里一扫，马上又被吓了一跳。他刚刚烤过的枕头已经被人重新摆好了，而且上面还放了两颗巧克力。麦克赶忙用录音笔录下了自己的叙述，他还把巧克力拿起来吃了，然后猛地去突袭大衣柜，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人藏在哪。没人。紧接着他大喝一声，冲进了洗手间，掀开了浴帘，还是没人。一回头却看到刚才撕过的手指被折好脚掖了回去。麦克觉得事情开始变得危险而又有趣了，至少他不缺写故事的细节了。而接下来在1408这间房间里发生的事情，恐怕无法用寻常的逻辑来考量。
3: 不朽是一部扣人心弦的法国动作电影，故事取材于法国上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雅克贝特的一起真实暴徒火拼事件。
0: 查理·马特伊是昔日法国马赛黑手党的老大，在和第一任妻子离婚之后，他和一个美丽的女人结婚了，并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名叫阿纳托利。为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查理决定要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和妻儿一起过着平凡人的生活，共享天伦。可是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都说江湖一旦踏入就没有回头的机会。查理是不信的，但却还是逃不过命运的算计。
4: 爸爸，我可以去吗？
5: 可以吗？爸爸。好的，我到了，我来了。你不动
0: 啊。有一天在停车场，查理遭到了一群人的枪击。

没有人给他反应的时间，他中枪倒在地上，任由子弹射进他的躯体。而几个蒙面的黑衣人在一阵扫射之后离开。查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所幸的是查理并没有死。他被人发现之后送往了医院，医生为他进行了漫长的手术，一共从他的体内取出了22颗子弹，中22枪还能捡回一条命，这真的是一个奇迹。而查理被偷袭的事情惊动了警方和各大新闻媒体，一夜之间报刊杂志电视广播里都是有关查理马特伊的报道。而幕后的黑手扎吉尔发现查理并没有死，他勃然大怒，一枪射死了他派去的杀手，并且下令一定要取得查理的性命。而查理当然不知道是谁要杀他，他更想不到的，那个要取他性命的人就是昔日和他歃血为盟的兄弟扎吉尔。扎吉尔假惺惺地去看望查理，从医院里带走了入院才3天的查理。出院之后的查理在女助手伊芙和好友马丁的帮助之下，寻找想要杀死他的人的踪迹。这一天，马丁和伊芙无意中得知在某一家酒吧里，一个西班牙的招待跟人聊起过查理的事儿，便动手把男招待绑架审讯。男招待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看到查理后他什么都说了。查理得知那天杀他的一共是8个人，3个人开车，5个人开枪，而那5个中带头的人名叫 Zack， 一个喜怒无常脾气非常暴力的结巴，而支持 Zack 一伙的人就是他的好兄弟扎吉尔。他离开黑帮的时候其实是把所有的生意都交给了扎吉尔，但是除了毒品。而扎吉尔知道所有的生意中最关键的只有毒品，他对此怀恨在心，一直想要除掉查理获得毒品的生意。知道真相之后的查理并没有报仇的意思，他知道仇恨都该有个了结，就从他中的22枪开始吧，他不复仇了。可是黑手党人并没有放过他，他们又杀死了查理最好的朋友，让他的朋友一家人陷入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中。一边是葬礼，另一边却是凶手在庆祝生日。查理这时再也无法淡定地退出江湖了，复仇的火焰在他心中燃起，为了他的朋友他一定要报仇。由于那次的袭击，查理的右手已经完全残废，形同虚设，他左手持枪，右手拿着手榴弹，闯进了扎克一伙人的 party。 他义正言辞地对这一伙没有人性的家伙说，他会在半年之内把他们一个个都杀掉，但是他不会在今天动手，他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告诉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死期。然后他射杀了那天恰逢生日的保利尼，就一阵风般地离开了。查理的复仇行动展开的同时，扎吉尔也开始了对他的追杀。于是查理把自己的家人安置在了阿维利翁，自己则在马赛海边简陋的水泥砖房里生活，逐步地实施他的复仇计划。在杀死保利尼之后，他又在僻静无人处杀死了巴巴拉多，社会一片哗然，谁都知道那是查理做的，但是由于没有证据，警方是不能逮捕他的。这一天，查理的好友马丁去查理以前的房子，发现扎吉尔的人到过查理的家，他们用刀划破了所有的皮衣书画，砸碎了所有的玻璃制品，昔日整洁的房间一片狼藉。马丁急忙赶到了海边去找查理，却不知道他自己已经被跟踪，发现自己住的地方已经被包围，
查理非常镇定地要马丁先离开，而自己留下来拖延时间。在查理一人和七八名黑衣人枪战的时候，马丁笨拙地跑向查理的游艇，但是他还是被黑手党人追上，并且带到了扎吉尔的面前。

劲儿威胁玛丽，一旦发现查理的行踪就马上告诉他，否则就会性命不保。怯懦的马丁虽然不愿意背叛好友，却也不敢违抗扎吉尔的命令，他只好答应。再说查理，因为马丁已经顺利的逃脱，他便跳上了一辆摩托逃跑了。黑手党人的两辆汽车相继追来，上演了一场汽车追逐摩托的好戏。而查理的车技在这里真是让人叫绝，眼看就要被追上，查理看到前面正好停着一辆警车，他便毫不犹豫地撞了上去。人仰马翻的查理被警察送到了警局，他的智慧救了他的性命，只留下那车里的一群人顿足后悔。查理虽然进了警局，但是他没有犯罪的证据，警察也只好把他放了。再说警局里有一名女警很清楚查理犯的案子，她很想亲手抓获查理，只是苦于查不到查理，也查不到证据。这天她忽然想到查理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因此只要找到他的孩子阿纳托利就能找到查理，便在车里给自己的助手打了一个电话，要他查找孩子的消息。却不知道其实这位女警的汽车早就被装上了窃听器，黑手党人听到了这个计划，也开始寻找阿纳托利。第二天的下午，查理的女助手伊芙去接查理的儿子阿纳托利和女儿薇拉，要把他们送回家。路上汽车遭到了持枪黑手党的攻击，阿纳托利被抢走了，薇拉受到了严重的惊吓，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查理这时觉得必须要采取什么策略来对付扎吉尔一伙人，他找到了想要逮捕他的女警，告诉他如果他对外宣称自己被捕，那么黑手党人就会对他放松警惕，他就可以趁机救自己的儿子。女警被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感和爱子之心所感动，便答应了帮他这个忙。很快的，新闻就报道了查理已经被捕的消息，黑手党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纷纷的举杯庆贺。据说查理他悄悄地潜入了儿子阿纳托利被囚禁的地方，他爬上了高墙，跨过了高压线，又匍匐着穿过了几道铁丝网，脸上身上早就被铁丝扎得血迹斑斑。他这时扎克正想把阿纳托利杀死，而他的手下面对一个小男孩却迟迟不愿意动手，便打昏了扎克，想放走阿纳托利，却被醒过来的扎克一刀捅死。扎克把尸体和阿纳托利一起装进了汽车的后备箱里，发动了汽车，而查理终于钻出了铁丝网，他跳上了汽车的前盖，把扎克从车里头拖了出来，一下子便拧断了他的脖子，从后备箱里抱住了自己瑟瑟发抖的儿子阿纳托利。杀死了扎克，救回了儿子，查理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一大半的任务。他相继又杀死了黑手党中的其他人，这些人都在自己毫无预备的状态下被杀，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而复仇计划的最后一个人就是查理昔日的好兄弟扎吉尔。面对着扎吉尔，查理举着枪却怎么也无法扣动扳机。他回忆起他们昔日歃血为盟，同甘共苦，荣辱与共，他不明白和他曾经有着这样情谊的人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扎吉尔说，查理的许多想法都已经过时了，你不杀别人，别人就要来杀你，混迹于江湖中的人本来就没有道德可言，他们都是一样，都是游走于道德边缘的人。查理举着枪，而他低着头泡自己的咖啡，一点儿都不惧怕。他转过身，转过来的瞬间，他把热水瓶里滚烫的水泼向了正在思想斗争中毫无防卫的查理。查理啊的大叫一声，手枪也

0: 在了一边。这时候扎吉尔拿起了手枪，他获得了主动权。就在两人纠缠于过去的恩怨之时，楼下警笛大作，警察赶到了现场，制服了扎吉尔，也带走了查理。因为有查理从扎吉尔手下获得了组织活动记录的一手资料，扎吉尔被控敲诈和谋杀，已经被起诉，应该是活不了多久了。马丁来监狱接查理回家，这时候查理已经知道那天射杀他的八个人中第八个人就是他最信任的马丁。他又一次拿起了枪，指着他最珍惜的朋友的脑袋。复仇和友谊就这样在脑海里斗争。马丁央求查理不要开枪，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被逼无奈。查理想起了警方对他说的，那八个人中有一个并不想杀的，那个人开了好几枪，都是打在了距离查理的身体几毫米的位置。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22集，约翰内斯堡，3月6日，这里的形势有些不妙。用书里常用的大家都熟悉的说法，就是我们正处在火山边缘，成群结队的罢工者，或者说所谓罢工者，在街上游行示威，他们怒视着周围的人，眼里充满杀机。我想他们是在寻找脑满肠肥的资本家，等待大屠杀开始时就下手。不能叫出租车，罢工者会把你拖出来。酒店也都给出友好的暗示，一旦上完了菜，他们就不对你负责了。昨晚我和李夫斯见了面，他是我在吉尔摩登堡号上认识的工党朋友，他是目前我在这里见过的最恐惧的人了。他也和其他人一样，之前为了政治目的到处发表煽动性演讲，现在十分后悔。我见到他时，他正准备离开约翰内斯堡去开普敦，他准备在那里用荷兰语做一个长达3天的演讲，为自己的清白申辩，说明他原来讲过的那些东西其实有另外的意思。我庆幸我不是南非立法会的一员，国会已经够糟糕的了，但起码我们只用一种语言，对于演讲长度也有一些限制。离开开普敦之前，我去过一次立法会，听了一位先生的演讲。他头发花白，长胡须，活像《爱丽丝漫游记》里面的老乌龟莫克。他语调忧伤，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时不时地高喊一句口号，更像是让自己打起精神。喊口号时，声音倒是响亮清晰，和演讲时形成鲜明对比。每当这时，有一半的观众会用荷兰语跟着应和，而另一半观众则从甜美的睡梦中惊醒。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位先生已经讲了至少3天了。南非人是不是都很有耐心呢？为了让佩吉特一直待在开普敦，我生造

无穷无尽的工作，但是即便我想象力再丰富，到最后也黔驴技穷了。于是他明天就要来和我重逢，带着忠实家犬誓死也要守护在主人身边的精神。哦对，我的回忆录进展得不错，我杜撰了一些与罢工领袖之间充满智慧的对话。今天早上有一个政府官员来见我，他彬彬有礼，理性机智，同时又有些神秘。他一上来就奉承我，强调我的地位之高及我的重要性，然后建议我离开，或者由他帮我离开，去比勒托利亚。我问，你觉得要出事了，对吧？他回答了一堆空话，于是我知道他们肯定认为要出大事了。我对他说，他的政府过于纵容事情的发展了。有这么一种说法，尤斯塔斯爵士，给一个人一根足够长的绳子，他迟早有一天会上吊自杀。哦，的确，的确，并不是那些罢工的人要闹事，他们背后有某个组织在支持，把武器和炸药运进来给他们。我们截获了一些文件，所以很清楚这些武器是通过什么渠道进来的。他们有一套常用的密码，土豆意味着雷管，花椰菜是步枪，其他蔬菜代表着各种炸药。哦吼，真有趣。我说，还不止这些，尤斯塔斯爵士，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制造这场混乱以及指挥所有行动的那个天才人物此时此刻就在约翰内斯堡。他使劲地盯着我看，让我觉得他是在怀疑我就是那个人。这个念头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开始后悔我竟然想来亲眼看看这次小小的动乱。现在从约翰内斯堡去比勒托利亚的火车已经停运了，他继续说道，但是我可以安排专车送您过去。为了防止您在路上被拦截，我可以给您两个通行证，一个是联合政府颁发的，另一个能证明您是一位普通的英国游客，与联合政府啊，没错。我对他这个提议不感兴趣，因为我知道一般而言会发生什么事。匆忙之中很容易把东西弄混，我会拿错通行证，最后要么被一个嗜血的暴徒击毙，要么被戴着圆顶礼帽，抽着烟斗，手臂下方夹着步枪，在大街上维持秩序和治安的人杀掉。再说了，我去比勒托利亚做什么？参观政府大楼，听约翰内斯堡传过去的枪声吗？我很可能被困在那里很久，听说铁轨已经被炸毁了，两天前那里就戒严了，你连杯酒都喝不到。我说，我亲爱的伙计，看来你还不知道，我正在研究兰特的局势问题，如果去了比勒托利亚，我可怎么研究啊？我很感激你为我的安全着想，但是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我想提醒您，尤斯塔斯爵士，食物短缺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少吃点有助于我保持体型。我叹了口气。我们的谈话被一封电报打断了，我吃惊地读着电报。安妮安然无恙，和我一起在金百利，苏珊娜布莱尔。我一直都不相信安妮会彻底消失，这个姑娘身上有种特别的不可摧毁的东西，就像是人们扔给猎犬的那种玩具球，她具备一种非凡的本领，总能绝处逢生，再次微笑着出现在你面前。我还是不明白，他半夜走出酒店后，怎么就到了金百利，也没有火车呀。他肯定是带上了两只天使的翅膀飞过去的，而且我估计他肯定不会解释。没有人向我解释任何事情，我总要自己猜，时间一长，我都失去兴趣了。我猜他消失的原因是新闻行业的什么紧急情况。我是怎样战胜激流的？特约记者报道。我收起电报，

0: 打发走我的政府朋友，想到可能会忍饥挨饿，心里有些不爽。不过我并不担心人身安全，石墨子一定能对付这次暴动，但我可能要付很多钱才能喝上一杯酒。不知道佩吉特会不会聪明到给我带一瓶威士忌过来。我戴上帽子出了门，准备去买些纪念品。约翰内斯堡的古玩店都很不错，我正站在一个挂满各种威风凛凛的兽皮毯的橱窗前欣赏时，一个男人从店里出来撞到了我。我惊奇地发现这人是瑞斯。我无法欺骗自己说他见到我时很高兴，事实上他看上去非常恼火，但我依旧坚持让他陪我一起走回酒店。我实在厌倦了我身边只有佩蒂格鲁小姐一个人。我随意地聊着，我都不知道你也在约翰内斯堡，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昨天晚上。
0: 那你住在哪里？
1: 朋友那里。
0: 他不太想多聊，而且似乎被我问得有些尴尬。我说，真希望还有人在养鸡，我听说过不了多久吃上鲜鸡蛋，偶尔杀只鸡开荤都会变得非常困难了。哦，对了，走到酒店时我问他，你听说了吗？北丁菲尔德小姐还活得好好的呢。他点点头。我轻松地说，他真把我们吓死了，他那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呀？我很想知道。他一直在那个岛上。
1: 哪个岛上？
0: 不是那个住着一个年轻人的岛上吧？
1: 正是。
0: 哦，太不成体统了。我说，佩吉特知道了肯定会吓坏的，他一直不太喜欢安妮贝丁菲尔德，我猜那个年轻人就是他原本想去德班见的那个人吧。
1: 我想不是。
0: 你不想说的话就不用告诉我了，我说，其实是在鼓励他说下去。我想那个年轻人正是我们都想抓到的小伙子。哦，不会是？我兴奋地叫道。他点点头。哈利·雷伯恩，也就是哈利·卢卡斯，这是他的真名，你知道的。他又一次从我们眼前溜掉了，不过我们很快就会抓到他。
1: 天哪，天哪，
0: 我低声嘟囔。原来那女孩和整件事毫无关系，对于她来说只是恋爱了。我一直觉得瑞斯爱上了安妮，她说最后几个字时的样子让我坚信了这一点。她语速极快地补充道，她去了贝拉。
1: 哦，是的。
0: 我盯着她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她在布拉马约给我写了封信，告诉我说她要从那里回家，他只能这么做，可怜的孩子。不知为何，我觉得他不再背了。我沉思着说，他在心里说这就准备出发了。我很困惑，有人在撒谎。不过此时我没法去深究，安妮很可能出于某种原因写了封故意误导的信，而且忍不住因为打败了瑞斯而窃喜。他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封电报递给他，我冷漠地问，这个你怎么解释？他似乎惊呆了，他明明说他要去贝拉了呀，语调都仿如梦呓。我知道瑞斯很聪明，但在我看来他是个笨男人，他好像从没想过女孩子有时会撒谎。
1: 金百利，
0: 他们去那里干嘛？
1: 是啊，
0: 我也觉得奇怪，我还以为安妮小姐会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来这里为每日预算写报道呢。
1: 金百利，
0: 他又念了一遍，这个地名好像让他有些忧伤。
1: 那边没什么可看的，矿都废弃了。
0: 你知道女人的，我含糊地说。他摇摇头走了。我给他看的东西显然需要他好好思考一下。他刚刚离开，我的那个政府朋友又出现了。他抱歉地说，
1: 希望您能原谅我再次打扰您，尤斯塔斯爵士。但是我想问您一两个问题。
0: 当然，我亲爱的伙计。我兴高采烈地说，问吧。
1: 是关于您的秘书的。
0: 我对他一无所知。我马上说，他在伦敦时自己找上我的，偷走了我的一些重要文件，为此我真该好好反省一下。然后在开普敦他又像变戏法似的消失了。虽然我和他同时出现在瀑布群，但我住在酒店里，而他在一个岛上。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在那边时一次都没见过他。
1: 我停下来喘口气。您误解了，我说的是您的另一个秘书。
0: 什么？
1: 佩吉特？
0: 我吃惊地叫道，他跟了我八年了，是个最可信的伙计。
1: 对方笑了，我们说的还不是一个人，我指的是那位女士。
0: 佩蒂格鲁小姐？我问。
1: 是的，有人看到她从阿格拉萨托古董店里出来。
0: 哦，上帝保佑，我打断他，今天下午我也去了那里，你可能也看到我从里面走出来了。
1: 看来在约翰内斯堡你无论做什么都会被怀疑。
0: 但是有人看到他不止一次出入那里，还形迹可疑。
1: 我可以私下告诉您，尤斯塔斯爵士，我们怀疑那家店是这次暴乱的背后主使，那个秘密组织的常用集会点，所以我才来向您请教关于这位女士的情况。您是在哪里，又是怎么找到她的？
0: 我冷冷地说，她是我租来的，你们的政府租给我的。他完全崩溃了。
1: 安妮的叙述继续，我一到金百利就给苏珊娜发了电报，她以最快的速度赶来找我，路上还不断发电报告知我她就要到了。我真的很吃惊，她竟这么喜欢我。我本来以为她对我感兴趣只是因为新鲜，可我们再见面时，他真的趴在我的肩头哭了起来。等我们的情绪稍微有所恢复后，我坐在床上把我的经历从头到尾给他讲了一遍。我讲完后，他若有所思地说，你一直在怀疑瑞斯上校，而我是在你消失的那天晚上才开始怀疑他的。我很喜欢他，还曾认为他做你的丈夫很合适。哦，安妮，亲爱的，别生气啊。可你怎么知道你的这位小伙子讲的是实话呢？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信？
0: 当然。
1: 我不高兴地说，可是他到底是什么地方那么吸引你？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除了不修边幅的英俊长相，还有石器时代酋长般的调情方式。
0: 我大发雷霆，对苏珊娜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1: 最后我说，不要因为你婚姻美满身体发福就忘了还有浪漫爱情这回事
0: 儿。我没发福，安妮，我最近太为你担心了，肯定还瘦了一圈，
1: 你看上去营养充足，我觉得你肯定胖了好几斤。
0: 还有，我也不知道我的婚姻是否那么美满。
1: 苏珊娜忧郁地继续说道，我收到了几封克拉伦斯发来的可怕的电报，他命令我立刻回家，我没回他，如今我已经有两周没收到他的消息了。
0: 我并不为苏珊娜的婚姻问题担心，等时机到了，他自有办法和克拉伦斯和好如初。
1: 我把话题转到那些钻石上，苏珊娜审视着我。
0: 我必须要解释一下，安妮，你看，我开始怀疑瑞斯上校之后，就特别担心那些钻石。我想继续留在瀑布群那边，以防万一他把你给绑架了，就关在附近。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些钻石，我有点害怕把他们带在身边。
1: 苏珊娜不安地四下张望了一下，像是怕隔墙有耳似的，然后在我耳边嘟囔了一阵。
0: 我赞同道，真是个好主意，在当时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不过现在就有些尴尬了，
2: 尤斯塔斯爵士怎么处理那些箱子了？
0: 大箱子都运到开普敦了。离开瀑布群之前，我就收到了佩吉特的信，还附上了存放箱子的字据。他今天离开开普敦，去约翰内斯堡找尤斯塔斯爵士。
2: 知道了。我若有所思地说，那些小箱子呢？在哪里？
0: 我想尤斯塔斯爵士随身带着呢。我在脑子里把整件事想了一遍。
2: 好吧。
0: 最后我说，
2: 是有些尴尬，但足够安全。目前我们最好什么都不做。
0: 苏珊的脸上带着一丝笑意看着我。
1: 你不喜欢什么都不做吧，安妮？
2: 不太喜欢。
0: 我如实回答。
1: 此时有件事我可以做，
0: 去拿一张时刻表，看看该伊佩吉特乘坐的火车什么时候经过金百里。
1: 我发现那列火车会在明天下午5:40到站，6:00再开出。我想尽快见到佩吉特，而这是个好机会。
0: 兰特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可能以后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再见到他。
1: 那天唯一让人高兴的事，是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约翰内斯堡的电报，一封非常普通的电报。
0: 安全到达，一切顺利。埃里克在这儿，尤斯塔斯也在，但该已不在。你继续留在原地，安迪。
1: 埃里克，是我们给瑞斯取的代号。
0: 我选这个名字，是因为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名字。
1: 在见到佩吉特之前，我们没什么可做的了。
0: 苏珊娜给远在英国的克拉伦斯发去了一封长长的安抚电报。
1: 她确实十分想念丈夫，以她自己的方式，当然与我和哈里的方式完全不同，但她真的很爱克拉伦斯。
2: 她哽咽着说，我真希望克拉伦斯在这里爱你，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她了。擦点面霜吧，
0: 我安慰他说。
1: 苏珊娜在他那迷人的鼻头上擦了一点，
0: 他说，再过不久我的面霜就用完了，而这种面霜只有在巴黎才买得到。
2: 唉，巴黎。
1: 第23集。
2: 我说，苏珊娜，南非之行和这次探险很快就会结束的。
1: 他期待地说，我想要一顶好帽子。明天要我跟你一起去见盖伊·佩吉特吗？
2: 我自己比较好，咱们俩都去他会更害羞的，可能会说不出话。
1: 所以第二天下午，当苏珊娜身边放着果篮，手拿一本书躺在床上享受时，我却站在酒店门口跟一把撑不开的遮阳伞搏斗。
0: 酒店门童说，今天的火车运行良好，基本会准时点到。
1: 不过他十分怀疑这辆火车是否能畅通无阻地到达约翰内斯堡。
0: 他严肃地对我说，车轨已经被炸毁了，听起来真令人高兴。
1: 火车晚了5分进站，
0: 所有人都挤着从车上下来，兴奋地在站台上踱步。
1: 我毫不费力就认出了佩吉特，急忙上前和他打招呼。看到我时，他像往常一样又惊讶又紧张。但这次，
3: 我听说你失踪了。
2: 我又出现了，
1: 我冷静地说。
2: 你好吗，佩？
3: 我听说你失踪了。
2: 我又出现了，
1: 我冷静地说。
2: 你好吗，佩吉特先生？
3: 很好，谢谢。
2: 正要去找尤斯塔斯爵士继续我的工作。佩吉特先生，我有件事情想问你。
3: 你的回答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重要到甚至超乎你的想象。
2: 我希望你不要生气。
3: 我想知道1月8号那天你在马洛干什么。
1: 他大惊失色。
3: 哼，贝丁菲尔的小姐，我需要
2: 你确实在那里，对吧？
3: 我由于一些私人原因，我在那附近。是的，

0: 不管怎样，我曾经想把事情解释清楚并且辞职，但他是个很特别的人，北定菲尔的小姐，拥有不同于常人的幽默感，看我焦躁不安似乎让他很开心。我敢说他一直十分清楚事情的真相，也许他好几年前就知道了。我真希望我能立刻明白佩吉特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又开口了，口若悬河，想让尤斯塔斯爵士这样有地位的人站在我的立场上来理解我确实很难。我知道是我错了，但那只是一个没有恶意的谎言。我觉得如果他能开诚布公地把这件事说出来，而不是暗地里取笑我，会更有风度一些。哨声响起，人们开始往列车涌去。我打断他，是的，佩吉特先生，我特别同意你刚才说的关于尤斯塔斯爵士的话，但是你究竟为什么去马洛？我错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会那么做也很自然。是的，我现在依旧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那么做很自然。
1: 在什么情况下？
0: 这时佩吉特好像才刚刚意识到我在问他问题，他的思绪终于从尤斯塔斯爵士的特别之处以及自我辩护上慢慢转到我身上。他呆呆地说，对不起北定菲尔的小姐，但我看不出这件事和您有什么关系。他已经回到了火车上，弯下身子对我说话。我十分绝望，对这种人你能有什么办法呢？
1: 当然，
0: 如果这是件如此可怕让你感到羞于启齿的事。我故意这么说，这话终于戳到了他的痛处。佩吉特挺直了身子，红了脸。可怕，羞耻，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那么就告诉我。
0: 他用三句简短的话告诉了我事实。我终于知道了佩吉特的秘密，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慢慢地走回酒店，有给我的一封电报。我撕开电报，上面是给我的指令，要我立刻前往约翰内斯堡，准确地说是去约翰内斯堡那边的一个车站，会有辆汽车在那里接我。下面的署名不是安迪，而是哈利。我找到一把椅子坐下来，陷入沉思。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日记摘录：3月7日，约翰内斯堡。佩吉特到了，当然了，他惊恐万状，立即建议我们离开这里去比勒托利亚。但我和善却坚定地告诉他，我们要待在此地时，他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后悔没把自己的枪带来，并且开始兴奋地大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守卫过一座桥，在小普蒂科姆之类的什么地方的一座铁路桥。我马上打断他，吩咐他去把那台大打字机拿出来。我以为这会让他忙一阵子，因为那台打字机肯定有问题，他一直有问题，他可能需要把打字机送到什么地方去修一修。但是我忘了佩吉特具备总能正确地处理好所有事情的能力。我把所有的箱子都打开了，尤斯塔斯爵士，打字机一切正常。
2: 所有的箱子？你什么意思？
0: 还有那两个小箱子呀。
2: 我真希望你不要总这么多管闲事，佩吉特。那两个小箱子跟你没关系，是布莱尔夫人的。
0: 佩吉特变得垂头丧气，他讨厌犯错。
2: 那么你就再把他们装好吧，我接着说，完事儿以后你可以出去走走，到处看看。约翰内斯堡明天可能就会变成一堆冒着烟的废墟，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0: 我想这样总能打发他一上午吧。等您有空时，我想跟您说点事儿，尤斯塔斯爵士。
2: 我现在没空，我目前一点空都没有。
0: 佩吉特退了出去。
2: 哦，对了，我冲他喊道，布莱尔夫人的箱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东西啊？
0: 一些皮毛毯子，几件皮草，还有

0: 哦，还有一顶帽子，我想是的。
1: 哦，是的，他在火车上买的那种帽子，你没认出来那是帽子也没什么奇怪的。我敢说他去阿斯克特赛马会时会戴。还有什么？
0: 还有几卷胶卷，一些篮子，很多篮子。
1: 可以想象，布莱尔夫人是那种不管买什么都要起码买一沓的人。
0: 我想就这些了，尤斯塔斯爵士。还有一些零七八岁的东西，面纱和几双手套之类的。
1: 如果你不是个白痴，佩吉的，你应该一眼就看出这不可能是我的东西。嗯，
0: 我以为是佩迪格鲁小姐的。
1: 啊，你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了，你给我挑了一个可疑的人做秘书是什么意思？
0: 我对他讲了我被询问的事，但话一出口就立刻后悔了。
1: 我看到他眼中闪过一种神采，我非常熟悉的神采。我急忙转换话题，但已经太晚了，佩吉的已经做好准备和我理论了。接着他又给我讲了一件发生在吉尔摩登堡号上的毫无意义的事，无聊至极，和一卷胶卷和一个打赌玩笑有关。半夜三更，一个服务生把一卷胶卷从通风口扔进了一间客舱。我对佩吉的说我不喜欢恶作剧，而他又从头到尾把这件事讲了一遍。他真的太不会讲故事了，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再见到他时是午饭时间，他一脸兴奋地走进来，像只闻到猎物味道的侦探犬。我一向不喜欢侦探犬，原来是因为他看到了雷伯恩。
0: 什么？我惊讶地叫了起来。
1: 是的，他认出过马路的行人中有一个是雷伯恩，于是就跟踪了他。
0: 您猜我看见他碰到并跟谁讲话了？
1: 佩迪格鲁小姐。
0: 什么？是的，尤斯塔斯爵士。这还没完呢，我去稍微打听了一下有关他的事。
1: 哦，先等一下，雷伯恩呢？
0: 他和佩迪格鲁小姐进了一家古董店。
1: 我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佩吉特停下来，不解地看着我。
0: 啊，没什么，继续。我在外面等了很久，但他们都没出来。最后我进去了。尤斯塔斯爵士，商店里没人，一定有另一个出口。
1: 我直勾勾地盯着他。
0: 然后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回到酒店询问了一下佩迪格鲁小姐的情况。
1: 佩吉的压低声音再次像他每次准备说出什么机密时那样喘着粗气。
0: 尤斯塔斯爵士，昨天夜里有人看到一个男人从他的房间里出来。
1: 我挑起眉毛。我还一直把他当作一位令人尊敬的淑女呢，我嘟囔道。
0: 佩奇的没在意，接着往下说。我当即就上楼去搜查了他的房间，您猜我发现了什么？
1: 我摇摇头。
0: 这个。
1: 佩奇的拿出一个安全剃须刀和一块剃须皂。
0: 一个女人怎么会需要这些东西？
1: 我觉得佩奇的可能从没读过上流社会的女性杂志，但我读过。我不准备和他争论，但并不认同只凭一个剃须刀就质疑佩迪格鲁小姐的性别。可怜的佩吉特远远地落后于时代，此时他如果再拿出一包香烟来当作证据，我都不会感到惊奇。不过就连佩吉特也有他的局限性。
0: 您不相信我的判断，尤斯塔斯爵士，那您对此怎么解释？
1: 他手里拿着一团东西，得意地在空中晃悠着。我看了看，恶心地说，看着像头发。
0: 就是头发，我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假发。
1: 是的。
0: 现在您相信佩迪格鲁其实是男扮女装了吧？
1: 是的，我亲爱的佩吉特，我想我信了。
0: 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了，因为他的脚反正就是这样。现在，尤斯塔斯爵士，我想跟您说说我的私事。
1: 从您的暗示以及不断提及我在佛罗伦萨那段时间的举动，我相信您已经发现了。佩吉的在佛罗伦萨的秘密终于要揭晓了。我慈祥地说，那就说清楚吧，我亲爱的伙计，这样最好。谢谢您，要斯塔斯爵士。是不是她丈夫？讨厌的家伙，那些丈夫们总是在你最不想见到他们的时候出现在你面前。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尤斯塔斯爵士。谁的丈夫？哪位女士的丈夫？哪位女士？上帝保佑，佩吉的，你在佛罗伦萨碰到的女士肯定是和一位女士有关吧。你可别告诉我你只是抢劫了一座教堂，或是刺杀了某个你看不顺眼的意大利人。我真的听不懂您在说什么，尤斯塔斯爵士。我想您是在开玩笑吧。
0: 我确实是个爱开玩笑的人，特别是面对麻烦时。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现在我没有开玩笑。
1: 我希望您没有认出我，因为当时我离您很远，尤斯塔斯爵士。
0: 认出你？在哪里？
1: 在马洛，尤斯塔斯爵士。
0: 在马洛？你去马洛干什么？
1: 我以为您知道。
0: 我现在知道的越来越少了。你从头开始讲吧。你去了佛罗伦萨。
1: 这么说您并不知道，也没有认出我来。
0: 根据我的判断，你好像毫无必要地把自己暴露了，因为良知而成了一个懦夫。但是我要听听事情的全部过程，才能有更好的判断。现在深吸一口气啊，从头讲起。你去了佛罗伦萨？
1: 我没有去佛罗伦萨。就是这样的。
0: 那么你去哪儿了？
1: 我回家了，回马洛了。
0: 哦，见鬼，你到底为什么去马洛？
1: 我想见见我太太，她身体不太好，还怀孕了。
0: 你太太？我都不知道你已经结婚了。
1: 是的，尤斯塔斯爵士，这正是我要告诉您的。我在这件事情上欺骗了您。
0: 你结婚多久了？
1: 8年多。
0: 我刚给您做秘书时才结婚6个月。
1: 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可一个住家秘书不应该有太太，所以我就隐瞒了这个事实。
0: 你真要把我吓死了。这么多年他住在哪儿啊？
1: 大概5年前，我们在马洛的河边买了一所小房子，离米尔庄园很近。
0: 哦，上帝保佑。有孩子吗？
1: 有4个孩子，尤斯塔斯爵士。
0: 我呆呆地看着他。我一直坚信佩吉的是个容不得愧疚和秘密的人，他的诚实和高尚总给我带来麻烦。不过这种秘密倒是像他会有的，一个妻子和4个孩子。
1: 你跟任何人说过这些吗？
0: 我好奇地盯着他看了好久，最后问了这么个问题。
1: 只和贝丁菲尔德小姐说过她去了金百利火车站。
0: 我依旧盯着他，这让他有些不自在。
1: 尤斯塔斯爵士，您没有太生气吧？
0: 我亲爱的伙计，我说，我不介意明确地告诉你，你把事情全搞砸了。
1: 我怒气冲冲地出去了。经过街角的那家古董店时，我突然一时冲动走了进去。
0: 店主搓着手迎上来，
1: 您需要些什么？皮草还是古董？
0: 我想要一些不寻常的东西，每个特殊场合。能给我看看你都有些什么吗？
1: 跟我到里面的房间好吗？我们有不少特别的东西。
0: 我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我以为我很聪明，就跟着他走进了摇晃着的门帘。
1: 安娜的叙述继续。我和苏珊娜发生了大麻烦，她和我争吵，恳求我，甚至还哭了起来，劝说我不要实施我的计划，但我还是打算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做。她答应按我的要求来回复那封信，并到火车站去送了我，分别是

0: 泪流满面。第二天一大早，我抵达指定地点，见到了一个过去从来没见过的留着黑胡须的矮个子荷兰人。他开来一辆车接我，途中我听到一声奇怪的声音，我问他那是什么，他简单的回答说枪声。这么说，约翰内斯堡已经打起来了。我估计我们的目的地是郊外的某个地方，一路上左转右转，绕来绕去，才终于抵达。枪声越来越近，我感到很兴奋。最后我们在一栋看上去摇摇欲坠的建筑物前停了下来，一个当地男孩开了门，我的向导示意我进去。我踌躇不安地站在阴暗肮脏的方形大厅里，男人走到里面，推开了一扇门，他说。以后我走进了房间，房间里只摆了几件家具，弥漫着廉价烟草的味道。以后我走进了房间，房间里只摆了几件家具，弥漫着廉价烟草的味道。一个男人坐在桌子后面，正写着什么。他抬起头，挑起眉毛，他说：“天哪，原来是贝丁菲尔德小姐。”
1: 我肯定是眼花了，
0: 我抱歉地说：“
1: 您是齐齐斯特先生还是佩迪克鲁小姐？您看上去和他们两个都很像。”
0: 哼，现在两个都不是，我既没穿衬裙，也没穿教室衣服。
1: 为什么不坐下来呢？
0: 我镇静地坐下。
1: 看来我来错地方了。
0: 从你的角度来看，恐怕是的。天哪，贝丁菲尔德小姐，这是你第二次落入骗局。
1: 我实在是太傻了，
0: 我老实地承认。我的态度好像让他感到迷惑不解。第二十四集，他干巴巴地说：“你似乎并不为此感到难过。”
1: 此时如果我奋力抵抗会有用吗？
0: 当然不会。
1: 我的姑婆简总是说，一个真正的淑女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惶恐不安或大惊失色。
0: 我像在喃喃自语，我要争取达到她的标准。
1: 基奇斯特
0: 佩迪克鲁先生的想法清楚地写在了脸上，于是我赶忙加快了语速。我大方地称赞道：“
1: 你真是个化妆高手，扮成佩迪格鲁小姐时我一点都没认出来。即便当你看到我在开普敦赶上了火车时吃惊地把铅笔都弄断了，我都没起疑心。”
0: 他此刻正拿着铅笔在桌子上轻轻地敲着。很好，不过我们必须来谈谈正事了。或许贝丁菲尔德小姐，你能猜到我们为什么要劳您大驾光临？
1: 不好意思，但我只跟管事的谈。
0: 我从一份贷款宣传页上读到过这句话，当时就觉得很好笑。他显然对齐齐斯特佩迪格鲁先生起到了毁灭性的作用。他张了张嘴又闭上，我微笑地看着他。我想了想，又接着说：“
1: 这是我姑老爷交趾的座右铭，就是简姑婆的丈夫，他是做通床把手的。”
0: 我怀疑齐齐斯特佩迪格鲁从来没有如此难堪过，他很不爽。我觉得你最好放聪明点，不要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小姑娘。我没有回答，只是打了个哈欠，小小的哈欠，以表示我感到非常无趣。他大声说：“搞什么鬼？”我打断他道：“
1: 我可以向你保证，对我大声嚷嚷没有什么用处，只是浪费时间。我无意和小喽啰在这里啰嗦，你还是直接带我去见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吧，这样可以省去很多时间和烦恼。去见。”
0: 他目瞪口呆。
1: 是的，去见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
0: 我
1: 失陪。
0: 他像兔子一样从房间里窜了出去，我趁此空档打开手提袋往

0: 鼻子上涂了点粉，又整理了一下帽子，让自己看起来更可爱。然后我就耐心地坐在那里等待敌人回来。他回来时的样子表明他似乎挨了顿骂。请您跟我过来，北丁菲尔德小姐。我跟随他上了楼，他敲了敲一扇房门，里面迅速传出一声进来。他推开门示意我进去。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立刻冲过来跟我打招呼，脸上带着真诚的微笑。哎呀哎呀呀，安妮小姐，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很高兴见到你。哦，进来坐吧，一路过来不觉得很累吧？啊，很好。他面对我坐下来，仍然开心地笑着。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的举止简直太自然了。你坚持让他们带你来直接见我，这很明智。宁克斯是个傻瓜，他是个好演员，却是个傻瓜。你刚才在楼下见到的就是宁克斯。
1: 哦，是吗？
0: 现在，尤斯塔斯爵士愉快地说，我们来谈点正事儿。你知道我是上校有多久了？
1: 从佩吉特告诉我他看到您在马洛时，而您当时应该在干呢。
0: 尤斯塔斯爵士沮丧地点点头。
2: 是的，我对那笨蛋说了，他把事情全搞砸了。当然他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一心只想着我是否认出了他，丝毫没想过我去那里干什么。真是运气不好，我已经做了精心的安排，让他去佛罗伦萨，又告诉酒店我要去尼斯待一两个晚上，然后等到凶杀案被发现时，我已经又回到戛纳了，没人会怀疑我曾离开里维了。
0: 他的神态还是那么自然，一丝异样都没有。我不得不掐了掐自己，提醒自己这一幕是真的。我面前的这个人就是那个深藏不露的罪犯上校。我理了理思绪，
1: 那么在吉尔摩登堡号上企图把我扔下船的是您了？
0: 我慢慢地说。
1: 佩奇特是跟踪着您到甲板上去的？
0: 他耸了耸肩。我向你道歉，亲爱的孩子，真的很抱歉，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的，但你严重地妨碍了我，我不能让一个黄毛丫头把我的整个计划破坏了。
1: 我觉得您在瀑布群的计划是最聪明的。
0: 我努力用一种超然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
1: 我会对任何人发誓说，我出去的时候您还在酒店里。看来以后我要亲眼确认。
0: 是的，明克斯成功地扮演了佩蒂格鲁小姐，除此之外他还能惟妙惟肖地模仿我的声音。
1: 我想请教您一件事。
0: 什么呢？
1: 您是怎么让佩奇特找到他的？
0: 这个很简单，不管佩奇特去商务处、矿务处还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会在门口碰到佩蒂格鲁小姐，告诉他我已经打电话去催问过这件事，而政府当局安排了他，佩奇特只能乖乖接受。
1: 您很坦率。
0: 我观察着他。我没有理由不坦率啊。我不喜欢他说话的腔调，脑子里迅速地想着他这么说的原因。
1: 您认为这次暴乱会成功？那还真是没给自己留后路啊。
0: 你本来是个挺聪明的姑娘，这么说就不太聪明了。不，我亲爱的孩子，我不相信这场暴动能成功。我觉得他还会再撑一两天，然后就会结束。
1: 这么说您并非幕后主使了？
0: 我故意刺激他。你和其他女人一样，根本就不懂生意。我只负责给他们提供枪支弹药，以极高的价格煽动民众情绪，以及极力陷害一些人。我已经履行了合约，还特别小心地要求预先付款，整件事我都特别谨慎，因为这将是我退出江湖前的最后一笔生意。你说我没给自己留后路，我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

0: 我又不是反动头目之类的什么人，我只是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英国游客，不小心走进了某家古董店，看到了不应该看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可怜的家伙被绑架了，明天或者后天等时机成熟，就会有人发现我又惊又恶，非常可怜。我慢慢地说，
1: 那您打算把我怎么办？
0: 哦，正是啊。尤斯塔斯爵士温柔地说，怎么办呢？我把你带到这里来，我不想动送，你是自愿过来的，但问题是我现在该拿你怎么办？最简单的处置你的方式，容我加一句，也是我最喜欢的办法，就是我们结婚。妻子不能指控丈夫，你知道的，而我很想有个年轻漂亮的太太，握着我的手，用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我。哦，别那么瞪我，你都把我吓着了。看出来了，你不喜欢这个计划。
1: 很不喜欢。
0: 尤斯塔斯爵士叹了口气，哦，遗憾，我并不是什么坏人啊，我才是常见的问题，你另有所爱，就像书中描写的那样。
1: 我的确另有所爱，
0: 我想了很多，一开始我以为是那个长腿翘臀的瑞斯，但我估计应该是那天夜里在瀑布群把你勾引出去的那个年轻英雄。女人都没品味，这两位谁都没有我这样的智慧，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低估的人。我想他说的对，尽管我很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且非常肯定，但我还是无法承认，他曾经不止一次想要谋害我，也确实杀了一个女人。他还是无数我所不知的罪行的罪魁祸首，然而在我内心里，他好像还是那个好玩的亲切的旅伴，我甚至不觉得害怕。可我又非常清楚，如果他觉得有必要，就完全有可能残忍地把我干掉。我能想到的唯一相似的人，就是史蒂文森笔下的约翰·希尔夫，他肯定是那种人。好了，好了。这个与众不同的人靠在椅背上说，很遗憾，你对做佩德勒夫人这个提议不感兴趣。其他的办法就比较粗俗了。我感到后背一阵发凉，我自然知道这是一次冒险，但值得。事情会像我想的那样发展吗？还是不会？现在的情况是，我看到你就会心软，所以不想做得太极端。不如你把整个经过给我讲一遍，从头开始，我们再来看看该怎么办，但是别编故事，记住，我要听的是真实情况。我不准备自作聪明，因为我对尤斯塔斯爵士的智慧有足够的认识，是把真实情况讲出来的时候了。所有的真实情况，而且只讲真实的。我把整个经过都给他讲了，毫无保留，一直讲到哈利救了我。等我讲完，他会意地点点头。哦，聪明的姑娘，你确实坦率。告诉你吧，哪怕你撒一个小谎，我也会马上识破。很多人可能都不相信你说的，尤其是开头那部分，随便吧，但是我相信，你就是那种女孩子，做事全凭一时兴起，没什么明确的动机。当然了，你很幸运，不过业余的迟早都要败给专业的，结果已成定局，我正是那个专业的。我很年轻时就开始从事这门生意了，综合各方面，阿蒂娜知道的太多了。我是个很随和的人，善良，好脾气，只要你别跟我过不去就行。纳迪娜不仅干扰了我，还威胁我，而且是在我的事业顶峰期，只有她死了，那些钻石到了我的手中，我才算安全。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次我搞砸了。那个白痴佩奇特，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是我的错。我当时是幽默感作祟，才聘用了他，因为他那仿如16世纪意大利罪犯的面孔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灵魂。给你一个忠告。

0: 亲爱的安妮，别太纵容你的幽默感。几年来，我一直有一种直觉，应该把佩吉特辞退，但这家伙工作如此勤勉尽责，我实在找不到开除他的理由，所以就由他去了。哦，我们好像偏离话题了，问题是该拿你怎么办？你刚才的叙述非常清楚，但仍有一件事我没搞懂，那些钻石目前在哪里？
1: 哈利·雷伯恩拿着，
0: 我盯着他看，他的脸色没有变化，依然带着讽刺的微笑。哦，我想要那些钻石。
1: 我不认为你有机会拿到，
0: 是吗？我有，我不想做得太难堪，但是我想让你想象一下，如果在这座城市的这片地带发现了一个女孩的尸体，人们绝对不会感到惊奇。楼下有个人，这种事情干得很漂亮。你是个理智的姑娘，我现在给你个提议，你坐下来，给哈利·雷伯恩写封信，让他带着那些钻石到这里来找你。
1: 我不会做这种事的。
0: 不要打断长辈的话，我是想跟你做笔交易，用钻石来换你的命。别想耍花招，你的命运完全在我手里。
1: 那哈利呢？
0: 我实在不忍心拆散两个年轻的恋人，他也会得到自由。当然，条件是你们两个永远都不再干涉我。
1: 我凭什么相信你会遵守承诺？
0: 什么保证都没有，我亲爱的姑娘，你只能相信我，抱着最大的期望。当然了，如果你想逞英雄，不顾杀身之祸，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1: 这正是我所期望的结果。
0: 我小心地控制着自己，没有马上接受他的诱饵，而是表现出是在他的威逼利诱下渐渐屈服。我按照尤斯塔斯爵士的口授写道：
1: 亲爱的哈利，我想我发现了一个绝对可以替你洗清罪名的机会，请严格按照我说的做，到阿格拉萨托古董店去，说你要为一个特殊场合买一件不同寻常的东西，那里的人会叫你到后面的小屋去，你跟他进去，那里会有一个信差带你来找我，一定要按照他告诉你的去做，一定要带上那些钻石，别告诉任何人。
0: 尤斯塔斯爵士说完了，他说，至于落款你自己发挥吧，但是小心别耍花招。
1: 你永远永远的安妮就可以了，
0: 我说。
1: 我写下这几个字，尤斯塔斯爵士伸手拿走了信，读了一遍。
0: 看上去不错，现在写上地址。
1: 我给了他地址，那一处帮人收发信件的小商店。他摇了一下桌子上的铃铛，齐切斯特佩迪格鲁，也就是明克斯进来了。
0: 马上把这封信发出去，走一般通道。
1: 好的，上校。他看了看信封上的名字，
0: 尤斯塔斯爵士仔细地观察着他。我想他是你的一个朋友。
1: 我的？
0: 他似乎吓了一跳。你昨天在约翰内斯堡和他有过一次长谈。
1: 有个人来问过我您的行踪，以及瑞斯上校那伙人的行踪，我给了他一些误导信息。
0: 太好了，我亲爱的伙计，太好了。
1: 尤斯塔斯爵士诚恳地说，是我弄错了。
0: 齐齐斯的佩蒂格鲁离开房间前，我偷偷地看了他一眼，他连嘴唇都是白的，好像被吓得半死。
1: 他刚一出去，尤斯塔斯爵士就拿起手边的对讲机说，
0: 是你吗？是吧？盯着明克斯，没有我的命令，他不能离开这栋房子。
1: 他放下对讲机，眉头紧锁，用手轻轻地敲打着桌子。
0: 我等了一两分钟之后说，
1: 我能问您几个问题吗，尤斯塔斯爵士？
0: 当然。你可真坚强，安妮，你还能正常的思考，而大多数女孩子这个时候早就绞着手绢哭了。
1: 您为什么要聘用哈利当你

的秘书，而不是把它交给警方。我想得到那些该死的钻石。纳迪娜，这个小恶魔竟然拿你的哈利来要挟我。他威胁我说，如果我不给他合适的价格，他就要把那些钻石卖给哈利。这是我犯的另一个错误。我以为他那天会把钻石带在身上，但是他太聪明了，没有这么做。卡顿，他丈夫也死了，所以钻石藏在哪里我一点线索都没有了。后来我想办法拿到了那封发给纳迪娜的电报的复印件，是从吉尔摩登堡号上发来的，不是卡顿就是雷伯恩。我不知道是谁发的，就是你捡到的那张纸条的复印件，上面写着17122。我估计这是一次和雷伯恩的约见信息，看他那么迫不及待的要登上吉尔摩登堡号上，我知道我的估计是对的。约见信息，看他那么迫不及待的要登上吉尔摩登堡号上，我知道我的估计是对的。约见信息，看他那么迫不及待的要登上吉尔摩登堡号上，我知道我的估计是对的。约见信息，看他那么迫不及待的要登上吉尔摩登堡号上，我知道我的估计是对的。约见信息，看他那么迫不及待的要登上吉尔摩登堡号上，我知道我的估计是对的。

0: 1056。
1: 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Silvia! Я бегом улетел! Эй! Хай! Хай! Хай! Хай!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

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的心没失望，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3: Un 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87.9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流行最经典，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杨坤、王赫、野王、瑞卓三人合唱的歌曲《异客》，以不同声线的碰撞诠释了漂泊者的灵魂共鸣。这首歌由赵大白、刘浩林等联合创作，既是杨坤纪念北漂30年的深情自白，也是献给所有异乡游子的时代注脚。

鹿晗的声线如烟雨拂过耳畔，他摒弃传统爆发式唱法，以气声呢喃勾勒朦胧梦境，清冷嗓音悬浮于迷幻电子音效中，混响延展成无尽回廊，副歌里戏腔与 R&B 即兴转音交织，似真似幻间带你坠入如烟似幻的平行时空。一起来听这首鹿晗带来的梦。

送上一首热血激情的歌曲，萧敬腾2018年为斗罗大陆演唱的主题曲。萧敬腾那高亢的金属声线直接带领我们进入了斗罗大陆的玄幻世界里，唤醒了那些毫无畏惧的战斗武魂，让我们跟着这首歌一起燃起来吧。

0: 有些感受只能凭着记忆慢慢寻找最初的味道，回忆很拥挤，却不见过路人。在杜宣达轻柔独特的嗓音中，让我们感受最初的记忆。
1: 雨过天晴之后的天，

听谭咏麟演唱《再续无尽爱》，仿佛能触摸到时光的痕迹。这首歌用音乐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坚守与承诺的故事，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感受到爱情的力量与美好。

在依纯的《你的世界》不仅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更是一首能够触动心灵的作品。在这首歌中，我们听到了对自由、爱情和梦想的追求与坚持，也感受到了那份深深的情感共鸣。单依纯用她真挚而深情的演唱，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思考那些关于成长、关于爱情、关于梦想的话题。

生活大多是平凡琐碎的片段，然而魏佳莹和831阿蒲合作的普普通通的人生，却能从中提炼出震撼人心的能量。它是平凡者的战歌，是对每一段普通却充满希望的人生的礼赞。快一起来感受这份平凡人生里蕴藏的无限可能。

梁博的《日落大道》采用了迷幻摇滚的风格，这种风格以独特的旋律、丰富的和声和强烈的节奏感为特点，营造出一种梦幻而富有感染力的音乐风格。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

0: 以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

0: 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
0: 目前，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2: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

0: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梧桐是秋的信使。接下来欣赏的是汪曾祺的散文梧桐，一起来感受秋的气息，聆听秋的声音。
1: 梧桐，作者汪曾祺。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梧桐是秋的信使。梧桐叶大易受风，叶柄甚长，叶柄与树枝连接不很结实，好像是粘上去的，风一吹，树叶极易脱落。立秋那天，梧桐树本来好好的，碧绿碧绿，忽然一阵小风，唰的一声飘下一片叶子，无事的诗人吃了一惊，啊，秋天了。其实只是桐叶易落，并不是对于时序有特别敏感的悟性。梧桐落叶早，但不是很快就落尽。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证明秋后梧桐还是有叶子的，否则雨落在光秃秃的枝干上，不会发出使多情的皇帝伤感的声音。据我的印象，梧桐大批的落叶已是深秋，树叶已干，梧桐籽已熟，往往是一夜大风，第二天起来一看，满地桐叶，树上一片也不剩了。梧桐籽炒时极香极酥脆，只是太小了。我的小学校园中有几棵大梧桐，大风之后我们就争着捡梧桐叶，我们要的不是叶片，而是叶柄。梧桐叶柄末端稍稍鼓起，如一小马蹄，这个小马蹄纤维很粗，可以磨墨。所谓磨墨，其实是在砚台上注了水，用粗纤维的叶柄来回磨蹭，把砚台上干硬的素墨磨化了，可以写字了而已。不过我们都很喜欢用梧桐叶柄来磨墨，好像这样磨出的墨写出字来特别的好。一到梧桐落叶那几天，我们的书包里都有许多梧桐叶柄，好像这是什么宝贝。对于这样毫不值钱的东西的珍视，是可以不当一回事的吗？不啊，这里凝聚着我们对于时序的感情，这是俺们的秋天。
0: 即将欣赏的是孙道荣的散文《天边与身边》，让我们的心先回到身边安顿下来吧，把身边做好了，再让心飞到天边，天边才有可能像身边一样曼妙而令人神往。
1: 天边与身边，作者孙道荣。天边曾经很遥远，现在忽然近了，所谓天涯咫尺。身边曾经很贴近，现在忽然远了，所谓咫尺天涯。天边发生的事情，诸如哪里又发生战争了，哪里又罢工了，哪里又骚乱了，哪里又发生政变了，甚至哪个明星闹出了绯闻，哪个幸运儿中了个大奖，只要上了网，转眼之间我们就能够了如指掌。而身边发生的事情，诸如邻居家昨夜被盗了，同事家的孩子升学了，朋友开车出了点事故，甚至哪天是母亲的生日，亲戚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妻子的发型什么时候变换了，我们一概浑然不知。真的吗？这是什么时候发生？

生的事，常常听到身边的人发出这样的惊呼。今天，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了，离人们越远的事，人们越关心。一堆人聊天，一定满口都是世界大事，侃侃而谈，头头是道，唾沫横飞。谁还在意眼前那些芝麻粒大的小事情，婆婆妈妈又琐碎，又恼人，又无奈。天边的人罢工了，交通瘫痪了，人们义愤填膺，忧心如焚，比自己吃了苍蝇还窝心，恨不得插上翅膀去帮忙开飞机、驾轮船、踩三轮车。身边的老人在路边倒地不起，从他身边走过的人匆匆瞥一眼，就加快脚步赶紧逃离。没有一个人愿意或敢于将跌倒的老人搀扶起来。人们的胸怀仿佛变宽广了，可以装得下整个世界，心胸却越来越自私狭隘了，连伸手扶一把的力气和勇气都失去了。人们的朋友也似乎越来越多了，却大都是网上的朋友，天边的朋友。人们更愿意与虚拟世界的人、遥不可及的人相识、相交、倾诉、打情骂俏、海阔天空，而不愿意敲开对门人家的门，去楼上楼下串串门、聊聊天、叙叙旧。心里话、真心话、大实话，宁愿跟天边的人说，也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当朋友遍天下的时候，人们却连身边最亲的人都相互遮掩，不敢相信了。如今，朋友成了一个使用频率最高也最廉价的名词，只要轻点鼠标，你就可以将天边任何一个陌生人变成好友。而要让一个身边交往多年的朋友与你绝交，你只要向他伸手借点钱，就可能会被他立即毫不留情地拉入黑名单。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能够坐在电脑前与天边的人整夜整夜地闲聊胡侃，却与身边的亲人连半句问候的话都懒得说。他会冲动地花上巨资乘飞机坐海轮赶赴天边与网友见面，而不愿意花几十元买张火车票回老家去探望年迈的父母一眼。他听说天边有人虐待一只小狗，就会心如刀绞，声泪俱下，甚而捐钱捐物以拯救生灵，而楼下地下室的拾荒老人又冻又饿又病，濒临死亡，他却无动于衷，充满鄙视，甚而恨不得将之驱逐出小区而后快。于是乎，越来越多的人对天边很熟悉，对身边很陌生，对天边很神往，对身边很厌烦，对天边很关注，对身边很漠视，对天边很热情，对身边很冷漠。天边很神秘，有一点神往，与一点关注，寄一点梦想，这都没有错。可我们不应该忽视，更不应该忘记我们的身边。身边生活着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以及所有与我们有幸擦肩而过的人。当天边离你越来越近的时候，可能身边正离你越来越远，而这是一件多么无奈而悲哀的事情。你的天边也是在他人的身边，而你的身边正是他人的天边。身边亦有美景，身边围着亲人，身边才是我们各自看得见、摸得着、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生活。让我们的心先回到身边安顿下来吧，把身边做好了，再让心飞到天边，天边才有可能向身边。

黄昏的空中偶见白鹭的低飞，更是乡居生活中的一种恩惠，那是倾城的形象化，而且具有了生命了。一起来听郭沫若的散文《白鹭》。

白鹭，作者郭沫若。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色素的配合，身段的大小，一切都很适宜。白鹤太大而嫌生硬，即如粉红的朱鹭或灰色的苍鹭也觉得大了一些，而且太不寻常了。然而白鹭却因为它的常见而被人忘却了它的美。那雪白的蓑毛，那全身的流线型结构，那铁色的长喙，那青色的脚，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忽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在清水田里时，有一只两只站着钩鱼，整个的田变成了一幅嵌在琉璃框里的画面。田的大小好像是有人为白鹭设计出的镜匣。晴天的清晨，每每看见它孤独地站立在小树的绝顶，看来像不安稳，而它却很悠然，这是别的鸟很难表现的一种嗜好。人们说它是在望哨，可它真是在望哨吗？黄昏的空中偶见白鹭的低飞，更是乡居生活中的一种恩惠，那是倾城的形象化，而且具有了生命的。或许有人会感到美中的不足，白鹭不会唱歌，但是白鹭的本身不就是一首很优美的歌吗？不，歌未免太铿锵了。白鹭实在是一首诗，一首蕴在骨子里的散文诗。

0: 时间如流水，一去不复返。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懂得珍惜时间，充分利用时间。接下来欣赏的是汪国真的散文《时间》。
1: 时间，作者汪国真。对于生命来说，时间是最无情的；对于历史来说，时间是最有情的；对于个人的悲哀来说，时间恰似高明的医生；对于民族的创伤而言，时间倒像个庸医。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爱情是青春中最美好的时光，初恋是爱情中最美好的时光。不论做什么事情，在时间的选择上都有一个最佳点。把本应昨天做的事情放到今天来做，叫做失时；把应该明天做的事情放到今天来做，叫做失察。失时的结果往往是坐失良机，失察的结果常常欲速则不达。有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然而长寿者未必富有，短命者未必贫穷，这是有关时间的一个悖论。即便你一无所有，只要拥有时间就够了，时间能够创造一切。因此，只要拥有时间，无论深陷怎样的逆境，你都没有理由太过悲观。如果说空间总是不那么公正，那么时间总是相当公正的。我们能够挽留住朋友，却不能够

0: 挽留住时间。既然时间如滚滚东流的江水不可挽留，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乘上船儿和时间一起走。
1: 每一朵花都有其色其味，它静静开放，等待着蝴蝶或是疯子。它不抱怨风，不抱怨雨，它只是在自己能够开放的时候，把自己绽放到繁华。请欣赏席慕容的散文《花香》。
0: 花香，作者席慕容。那几天天气很热，到了晚上，他们一定要打开窗户才能入睡。卧室是一间狭长的房间，两端都有窗户，一扇对着前院，一扇对着后院。窗户打开了以后，自会有凉风习习吹拂进来，有月亮的晚上，也会透进一方如水的月光。晚上有时候醒来，用不着开灯。

0: 他的心中也掠过一阵朦胧的悲哀。轻轻走出卧室，开了后门，院子里花香袭人，那些花朵已经开到极致了，所有的花瓣，所有的卷须都在尽全力向着四周绽放。他用双手轻轻合抱其中的一朵，觉得在那样轻柔润洁的花朵里，却有着一种狂野的力量，一种不顾一切要向外绽放的力量，令人暗暗心惊。昙花原是属于仙人掌科的植物，那么在古远的年代，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在那些小小的绿洲上，它们必定也曾经疯狂地盛开过吧。明明知道只有一夜的生命，明明知道千里方圆都没有人烟，明明知道无论花开花落都只是一场寂寞的演出，却仍然愿意倾尽全力来演好这一生。而今夜在他小小的园中，昙花依然一样尽他的全力在绽放着，仿佛并不知道在顷刻之后就是木落花凋。站在花前觉得有点冷，心里很明白，平凡如他是不能够也不舍得像昙花这样孤注一掷的。平凡如他对任何事物从来也不敢完全投入，不敢放进一种澎湃的激情，所以他想他也没有权利要求一次全然的圆满的绽放。生命对于他应该只是一条平静的河流，带着许多琐碎的爱恋与牵绊，缓缓流过，如此而已。丈夫醒了，在窗内轻声呼唤他，等他回到床前，他却又已经睡着了，悄悄地躺在丈夫身边，紧靠着那强健的身体，她的心里觉得平安和满足，想起了那一首法文歌：何必在意那余年还有几许，何必在意那前路上有着什么样的安排，只要我们能两相厮守，一起老去。窗外月明星稀，她在花香里沉沉睡去。
1: 有多少美好始于初见，止于初见。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有一种美好叫止于初见》，惊鸿一瞥的惊艳，怦然心动的一秒，惺惺相惜的灵犀，然后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斑驳。曾经有多少绚烂，凋谢时就有多少萧瑟。凄楚。
0: 有一种美好叫止于初见，作者叶下虫儿。人生里究竟有多少缘，在时间的某一隅，在生命的某一处，在期盼与不防备之际，不经意间就相遇了，然后如烟花璀璨，又如暗夜寂灭。只是这寂灭的过程里，纠结了多少泪水、彷徨、痴缠、放与不放、爱与不爱、痛与忧伤。有多少美好始于初见，止于初见。惊鸿一瞥的惊艳，怦然心动的一秒，惺惺相惜的凝惜，然后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斑驳。曾经有多少绚烂，凋谢时就有多少萧瑟凄楚。有些遇见，如果不是前世就许下了三生的缘，是不是有多少美好就有多少破碎，有多少破碎就有多少怀念，有多少怀念，就有多少心伤。

0: 那么可不可以有一种美好，叫做我不说你也知，你不语我也懂，走入心里，放在心中，斜风细雨，风轻云淡。你不前行，我不逾越，花儿不说，风儿也懂花语，雨儿不说，叶儿也懂雨弦。那么且让我轻轻地远离你，就像蓝不萦绕山巅，就像歌儿慢慢离开琴弦，就像月光没入云影，就像一个个散句离开一首词的浪漫。我在水之湄，你在水中央，我在蓝中听雨，你在云中遇风。音不沾尘，音无生念，你无伤，我无恙。花自芬芳，云自徜徉，水自横流。人生这么短，唯愿留住美好，不去品味疼痛和离伤。你那么美好，是时间之外的花园，只希望能远远地望着，不去走近，看你一瓣一瓣的凋零。守望或许清苦，无言或许惆怅，如果眼能望得见，又何必在意是远在天涯还是近在咫尺。如果心能听得见，又何必在意表达还是不语。真的，如果人生若只如初见，除了春风化雨，花草迷香，就不会有秋风凉，西风烈了吧。那么就让这种美好止于初见吧，恰似那才露尖尖角的小河，顶着朱露，曳着月光，不必开放，不必闪耀灼灼其华，就那么清新着，蕴藏着，在时光深处散发着若有若无的香。
1: 夏天过去了，秋天就来了。冬天不像夏天那样干燥沉闷，秋天的夜晚是美丽的。即将欣赏的是鲁迅的散文《秋夜》，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秋夜。
0: 秋夜，作者鲁迅。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它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夹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上。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它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他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他最末的花瓣上，告诉他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他与世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的，仍然瑟缩着。枣树，它们简直落进了叶。

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杆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身的很舒服。但是有几只还低哑着，护定它从打枣的干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只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是天空闪闪的鬼甲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是月亮窘得发白。鬼甲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杆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治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的夹着许多蛊惑的眼睛，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痴痴的，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袋子也即刻被我悬高了。后窗的玻璃上叮叮的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叮叮的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蝶痕，一角还画出一只猩红色的枝子。猩红的枝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变身的颜色苍翠的可爱可怜。我打一个哈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0: 请欣赏散文。太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煎熬，其实都是一种成长。一个学生熬过了寒窗苦读，为自己铺就了名校之路。一个职场新手经过了重重考验，成为了业内精英。会让一个人学到应急的能力。如此看来，我们真的不必抱怨，只要肯努力，碌碌无为只是暂时的。
1: 太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煎熬，其实都是一种成长。作者：凡人凡举。几十年过去了，匆匆而过，经历了很多，却似乎没什么。回想起来，真的是如梦一场。想想自己，再看看周边，太过较真的更显苍老，太过执着的容易受伤，看得开的学会了放手，活得知足的是幸福的。活在红尘现实中的我们，真的是形形色色，却几乎都会感慨生活不易，人生苦多，却很少有人会认识到生活中处处都有美。糟糕的是，我们不去发现它。有人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只赐予那些勇于向昨天说再见的人。是啊，不论过去是啥样的，不论昨天是喜是悲，那些曾经的在乎，曾经的失落，都已远去了。经过时光的见证，我们终会发现，简单平凡才是最美的。要知道，人生的常态往往是历经艰难未必能达成所愿，反倒是事与愿违常常相伴。乍听之下，是否会觉得苦不堪言，出路难寻？而现实是，你以为的幸福未必是他人的幸福，你以为的痛苦未必是他人的痛苦。幸福与否其实都在于自己把握。太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煎熬其实都是一种成长。一个学生熬过了寒窗苦读，为自己铺就了名校之路。一个职场新手经过了重重考验，成为了业内精英。突来的困难会让一个人学到应急的能力。如此看来，我们真的不必抱怨，只要肯努力，碌碌无为只是暂时的。当我们经历足够多，见识足够多，面对痛苦终于能不动声色，遇到艰难能泰然自若，那时那刻就是我们真正的成长。真正的成长意味着我们或许是超越了自己，或许成就了他人。人生超越了自己，终会站在人生巅峰做出一番事，成就了他人，那也是一份成就，也会与有荣焉。如此还有何可计较的？请记得，人生无可奈何的时候，除了无语，还有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微笑。微笑着面对自己所面临的，勇敢一点，坚强一点，之后真的会有一个令你欣慰的结果。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我还是执着地忘不了从前的事，但我会在九月的某个清晨带你离去。
3: 你太想要一个结果了，所以你不快乐。你只是浇了一次水，你就希望这朵花永远为你开，可是怎么会呢？人世间得失取舍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爱而不得，你着急要结果，得不到就又哭又闹，殊不知老天安排的比你自己选到的更周到。我们太年轻了，太理想主义了，以为每个问题都有答案，然而有些问题根本没有答案。

我以前经常后悔自己做错了太多的选择，后悔走错的路，后悔在成长中我最爱的人没有能去好好告别，现在全都成为了遗憾。但学会接受和释怀也是人生的必修课。时间匆匆流逝，我开始慢慢地接受每个阶段的自己，也不再去批判当年的自己。因为很多事情就算是重来一次，以当时的阅历和智力，也许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人呢，都是越被爱就越可爱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主动远离那些故意泼你冷水、灭你自信、让你尴尬、理所当然占你便宜、以玩笑为借口贬低你、给你烦恼比快乐多的人。要多和那些真心懂得赞美和尊重你不同的人一起玩。不健康的爱会让人歇斯底里，而好的爱却能让人变得更放松、舒展、更完整、柔和，会让人觉得自己值得被爱。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